0: 维清老师。
1: 以后就别叫维清老师了，叫维清哥吧。
0: 维清，有点不合适吧？
1: 没什么不合适。
0: 那就维清哥。
1: 嗯。刚刚想什么呢？
0: 我可能想的有点幼稚。嗯，我在想，我们追求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1: 想这么深刻的问题？
0: 没，也没有，我就胡思乱想，瞎想的。魏清哥，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1: 你说。
0: 嗯，如果，魏清读书会，就如我们所愿，他步入正轨了，然后上市敲钟了，那天之后，你会不会感觉到有一点点迷茫？
1: 你会迷茫吗？
0: 我现在有点迷茫，就是，华科远见的事儿吧，其实困难重重，然后现在终于克服困难了，步入正轨了之后，我本来以为我觉得我应该挺高兴的，但我现在不是，我现在心里面感觉空落落的。
1: 你可以这样，去再寻找一个新的目标。
0: 新的？
1: 嗯，跟我去杭州看看。
0: 啊？
1: 我发你个东西。
0: 新苗计划什么呀？
1: 你的提议。
0: 你们真的实施了？
1: 对啊。创新本来就是科技跃升的典型表现，我们要做这事儿啊，一定要快。这次呢，跟社科大在一块合作，就是针对于他们的本科生一个特色的学术支持项目，感兴趣吧？跟我一块去看看。
0: 行，
1: 那我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回去收拾东西。
0: 现在啊？
1: 年轻人，时不我待，想做什么，马上就要去做。
0: 嗯，行，那你等我。
2: 景色不错吧？
3: 你就要带我去哪儿啊？神神秘秘的。
2: 到了就知道。
4: 这个别墅目前规划是八个房间，这边是我们的会客厅。
5: 小慧，来看看我们的。
3: 啊啊！太舒服了。
2: 记得吧？你曾经跟我说过，你说周航。我特别想生活在一个像花园一样的地方，城里的空气太差了，噪音太闹了，我想生活在一个安静的地方。
3: 哎，不要学我好吗？
2: 我认识一个特别靠谱的设计师，我告诉他无论如何要给我在这个园子里边立一个篮球架，将来我们不管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我都会陪着他们一块长大，陪他们打篮球，从小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天气好的时候约几个好朋友在这 BBQ， 怎么样？这个空间够私密吧？
3: 哎，你这都什么时候，偷偷来看呢？你那么忙。
2: 哦，你知道有的事儿啊不能提前告诉你，要时刻带给你惊喜。看，这是餐厅，开放式的厨房，怎么样？嗯，这是朝南，这边朝东，采光没有问题。
3: 不会要求我以后需要学做饭吧？
2: 这片书架，整个的区域全部都属于你。工作累了，可以到楼下沙发上休息休息。怎么样？满意吗？如果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我可以跟设计师商量一下。
3: 但就咱们三口人，用得了这么大的房子吗？
2: 如果咱们三个人肯定用不了这么大的空间，但是你想想，等孩子一出生的话，我们马上就要雇一个保姆帮你一块带孩子，对不对？啊，哦，昨天我妈妈知道你怀孕了，高兴极了，说等孩子出生之后，她过来陪你和孩子住一段时间。还有常叔，你妈如果想孩子了，也需要过来住几天，所以我们需要足够。

0: 多的客房，对吗？你想想，风和日丽的一个下午，几个老人坐在院子里边，然后喝着茶，嘻嘻哈哈聊着往事，然后看着咱们的孩子，说不定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养了一只宠物了，或者猫或者狗，然后跟他一起打闹。等孩子稍微长大一点之后，他会邀他的小朋友过来一块儿开生日 party 呀，热热闹闹的，多棒啊！小辉，
1: 周航，我突然觉得，就是现在的这个想象和我原来预想的有孩子的生活完全不一样，就好像和原来的生活有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你知道吗？我觉得可能我之前我都没有想过哈，但是现在突然之间很多的信息就扑面而来，你知道吗？你就完全都没有准备，然后你就让人觉得就现在压力很大，然后我有种无所适从的感觉。
0: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知道的，我知道你的紧张，我能体会到。
1: 对，我就是。
0: 我也紧张，你听我说，前几天我一直在想，我们这么多年忙忙碌碌的，聚少离多，即便同时在家里边，也有很多公务的电话打进来。我们在忙忙碌碌，为什么呢？为了成就我们自己吗？成就了又如何呢？但是有了孩子就完全不一样了。相信我，这两天我都能感受到我未来生命的意义。来，我带你看看他的房间。来，
2: 我会让设计师把孩子的房间好好设计一下。到了。来看看吧，采光非常的好。那这儿一面窗户，这是大的落地窗，外面有个非常大的阳台。怎么了？
1: 这块离那个咱们上班得有30多公里吧。我就在想啊，这好像是不是有点太远了？你看每天上下班的路上要花那么长时间，而且上下班的时候正好是高峰期，对吧？我们每天那么忙，那么多事要处理，然后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路上去堵车，你觉得这种选择值得吗？就把时间浪费在这种地方吗？
0: 城里的那套房子我没有拿来做置换，还保留的，知道吗？如果工作特别忙的时候可以住在城里，不用回来。
1: 但是
0: 我希望我的孩子出生在一个宽敞的地方，成长在一个宽敞的地方，懂了吗？
1: 不，我是觉得，我觉得咱们就是真的没有必要两个房子的房贷都在这儿负担着。你看我们两个的年薪，你算起来是就是大头都是你出，我知道。但是我自己也不想把这个这么大的压力给到你身上，因为你这样也会影响到我，我也不会快乐，你知道吗？
0: 我知道，你放心吧，我愿意为孩子承担这种压力，而且我承担得起。
1: 那不是这样的，
0: 你太紧张了，
1: 不是这样的，
0: 来来来，
1: 因为这种感觉就是就是大家都能感觉到，我都会带到身上。
0: 你知道，怀孕的女人有的时候因为
3: 这个房子装修改造也需要钱，
0: 焦虑，
3: 想简单了，
0: 这我都知道的。不用紧张，也不用焦虑，都会过去的。
4: 在这个角，没事儿。
5: 吕主编，有个文件需要你签一下。
4: 放在办公桌上吧。
5: 急等着要呢。
4: 这儿赶紧弄完吧。
6: 哎，好嘞。
4: 行，

0: 么事儿这么着急，非得把我叫到办公室来呢？
1: 给你看看这个文件。这几个新开发的楼盘我都打听过了，特别好。虽然距离是有点远，不过价格便宜。我算了一下，这个首付呢，咱们两家一起凑一凑，加上贷款，应该能行。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别老在办公室聊这种事儿，让他看见了多不好。
1: 有什么不好的呀？这些不是你说的吗？只要谢灵慧走了，你就公开咱俩的关系。
0: 谢灵慧不是杀了回马枪啊，她多聪明，像人精似的。那咱俩公开关系，她再一看，不马上明白怎么回事了吗？我这是为了你好。
1: 拉倒吧，每次都有理由。

0: 你是不是压根儿就不想公开咱俩的关系啊？
1: 你别任性，好吗？
0: 我任性？那你讲道理吗？吕健，咱俩都好了2年了，一个女人的青春能有几个2年啊？你一个离过婚的人，我都不嫌弃你，啊，你想把我拖到老是吗？
1: 行了，行了，行了，
0: 我告诉你啊，我等不及了。
1: 小点声，还有别人呢，啊？你再给我点时间。
0: 那多久？多久啊？
1: 小点声啊！
0: 我问你，
1: 小点声，电话我得接啊。喂，好，那我出来啊。别任性啊，我好好跟你聊。

0: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叫吴尊，是我们的副总。哎，过来了。啊。嗯，你的。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好买卖啊！让你的人把他发出去。
1: 据我所知，人参东方投了华为元钱，消息已经放出去了。这是我吗？都把张红拿去，非要放出去。所以你知道把这两家公司比上去了吗？
0: 怎么了？觉得良心过不去了？
1: 啊，不是吴总，我觉得您特别厉害，<笑>我特别愿意跟您合作。 希望你以后多给我让机会。你是中商浪潮的主编，以后这种机会少不了。可惜啊，吴总，谢灵辉又回社里了。有他在，以后做什么事也没那么方便了。志坚，你要是想一直让我帮你的话，你得有价值。
2: 你也知道我是个生意人，谢灵慧不会是我永远的敌人。谁有价值，谢就是我的朋友。真的呀，
3: 我没想到中行这么稳重含蓄艺人，居然是个宠娃狂魔。嗯，我就劝你早点要孩子吧。谢谢，谢谢。
2: 你说当初你要是早点要孩子，也不至于你们家老周变成这样了。嗯，我觉得我们俩都是那种做事儿极度认真较真的人。嗯，这俩人碰一块儿，现在那个别墅不准备装修呢吗？嗯，正常一年就能住了，就能散味儿了哈。嗯，周先生不说，哎，最少得两年。嗯，然后呢，现在就开始把那个客卧都改装成儿童房，这个不是重点，重点人家要用这两年的时间来验证。 这个房间是不是和儿童居住有什么隐患？我觉得这生完孩子之后，我们家周先生都可以变成儿童方面的专家了。
3: 那这是有道理的，是好的。不管这男人在商场上叱咤风云还是怎么地，当新手爸就这样。
4: 我跟你说，
3: 来，回头孩子生下来，你让他包那个尿不湿。
2: 太好玩了，我还真觉得他照顾孩子可能比我照顾的好，因为我在工作上吧比较细心，但是我生活上有时候挺粗心的。但是周航不是，周航是那种面面俱到的人。哎呀，你说我们家小辉都什么命啊？怎么这么好？<笑>我就记得我怀那个佳佳那会儿吧，大林就一直在出差。后来我想也是，我这怀着孕其实也不用他照顾什么，等孩子生下来可能就好了。好吧，孩子一出生，他更忙了，然后。

0: 什么孩子奶粉呀、尿不湿呀、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从来都没有管过，好像就是我的责任。
1: 一样一样，我跟你说，
2: 是吧？嗯，
1: 老乔，家里两个孩子够忙了吧？嗯，都闹翻天了，他照样约着朋友去钓鱼去了。你说气人吗？气得我胸疼。
2: 这事儿你们俩有责任呐，你们不能只怪男的，因为你们整个过程没有。

0: 累了，就
1: 回到家里以后，我也让他歇会儿。
2: 哎呦我的天哪，王远和，你能不能改改？你怎么从小到大脑子都这样啊？
0: 脑子不好使呗。
1: 不过啊，你们周行不一样，你制作吧，西服吧。
0: 来来来来，
2: 都是别人老公
0: 好。
2: 好
0: 的好。
2: 嗯，我妈。嗯。喂，妈。我跟那个，薛来和小何在外面吃饭呢。
3: 阿姨好。
2: 阿姨啊，我们要去你家吃饭。我妈说不让你去吃，你吃太多了。嗯，周航把你的号也加上了。对，他加了好多人了。嗯，是看出来高兴了。嗯，都挺好的，不用担心。行，好，那有什么事儿再跟我说啊。拜拜。
0: 阿姨高兴坏了吧？
2: 高兴肯定是高兴，但是关键是周航也太夸张了，你知道吗？周航给孩子起了个名叫胖宝。我说行吧，爱叫什么叫什么吧，起个外名也好养活。然后呢，周航弄了一个胖宝的群，把我们家什么亲戚朋友他们家的全拉到群里面了。然后呢，隔三差五就用胖宝的名义发一个朋友圈，说我爸爸多么期待我来到这个世上，我妈妈有多么爱我。周航，哎，周航，
0: 我懂。
2: 不是，关键你都无法想象他会做出这种事情来。嗯，太夸张了吧。嗯，
4: 男人想当父亲那是写在基因里的权利欲。再说了，你们俩基因多好呀，多生几个不生浪费，
0: 对不对？
2: 孩子还不知道什么性别呢，然后是男孩的小玩具啊，女孩的小裙子，什么扎头发那些。我
4: 这饭咱别吃了吧，狗粮都吃饱了。
2: 你少来，你们俩原来给我撒的狗粮少啊。
0: 小慧，我挺替你高兴的，真的。你没觉得你俩自从有了这个小东西以后，感情变得更好了吗？
4: 对，一般来说啊，这事业型的两个人住在一起，住着住着就变成室友了。
2: 我们俩原来啊，好像还真是，下班回去之后呢，有时候特别累就睡觉了，嗯，也懒得说话，跟那个交流也没有那么细腻了。确实，好像有孩子之后，说的多了开始，对吧？
0: 是吧？嗯。
2: 哎，我想吃一口那个去。
0: 哎，大玲，怎么了？
4: 少吃点啊，有海鲜。
0: 让我尝尝。哦，好，好，好，好，好，那你别着急啊。那我现在就过来啊。
2: 怎么了？
0: 我走了啊。
2: 干啥？
0: 大玲他那个助理莫名其妙就辞职了，连交接都没交接啊。你说这个人怎么这样啊？大玲特着急，跟我说那个要庭审的东西找不着了，我现在过去给他找一下。
4: 你
0: 然后我就先走了。
4: 你把饭先吃完。
0: 我不吃了，他着急呢啊。
4: 对，
0: 你把包给我。
4: 不是，他怎么老对你呼来喝去的呀？哎，
0: 别这么说，那谁让我是他老婆呢？不是吗？哎，
2: 小何，小何，你说你从结婚就一门心思全扑到家跟大林身上，你得想着点自己，你知道吗？
0: 知道了，知道了啊，放心吧，别为我操心了，你俩好好的就行啊，
3: 我能照顾好自己。嗯，来。
2: 慢点啊。嗯。哎
4: 呀，就这样吧，全部动。
2: 开工干活了。

0: 还是我了解你，只要说是跟新闻相关，你就会答应见面。
1: 你约见我到底想说什么？
0: 哦，这个这五月亭的克罗曼呀，说到底就是要做手术机器人，但克罗曼的高层都明白，

0: 从无到有的过程，别的都不说，就整个手术模拟和数据的积累，那是需要实打实的时间，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完成的事情。
1: 所以他们就盯上这个华科远见，就是准备抄袭呗。但是原神东方投了华科远见呢，以科罗曼的实力，现在要是跟原神东方碰瓷的话，那不是自不量力吗？
0: 所以说嘛，这吴月亭啊，肯定和原神东方的哪个高层勾结着呢，要不然这件事情推进不下去。
1: 你这是在暗示我，这个人是周航？
0: 哎，我可不是个意思，我就是想说，我可以查下去的。这万一哪一天吴月亭把屎盆子扣在周总身上呢？这克罗曼，我不是还有人脉呢？这会议记录可不是一般人能拿得到的。领导，你不要小看我的能力，我现在混的是不怎么样，那不是因为得罪你们夫妻俩了吗？但只要你们高抬贵手，以后真的有用得上我的地方。
1: 这是在谈条件呢？
0: 啊，不是，我就是想混口安稳饭吃。前面的那篇报道，我坑了你，那现在我混得这么惨，你也该出气了，咱们就算扯平了，好吧？再说了，中山浪潮的事情我听说了，两个主编，那吕建肯定会在背后给你使阴招的，他是罪魁祸首，对付他我是有用的。
1: 克罗曼这条线我还想让你继续查下去。
0: 那咱们是谈妥了。
2: 不，孟总的意思是他认可出资私募基金来拓展新的领域，大方向他是支持的。
3: 行，那我明白了。
2: 那后面的事情你们来跟进好吗？
3: 好的，于总。
2: 好，就这样挂了。
3: 再见。
2: 拜拜拜拜拜拜。

0: 谢谢卫青哥，这次帮忙约蒋总。
1: 不用客气。
0: 我接个电话。喂，于总。
2: 没事，我就是想问一下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0: 挺好的。我在卫青哥的那个茶园。哦，对了，卫青哥正好认识蒋成功蒋总，你不是让我关注一下有你酒吗？
3: 他帮我约了。
4: 哦，这么巧。
0: 如果聊得好的话，我可能再待几天回去吧。
4: 哦，你们在干嘛呢？
0: 我刚刚不说了吗？在卫青哥的茶园，现在我们在农家乐准备吃顿饭。
4: 你们都这么熟了吗？
3: 你说的好。
0: 喂，喂，易总。
4: 喂，喂，易迪。
0: 喂，
5: 信号不好啊。
0: 啊。

0: 边刚刚通知我，华科远见的钱打过来了。
1: 嗯，太好了，
0: 晚上一块庆祝一下。
1: 不用不用庆祝，这有什么可庆祝的？我只不过没有踩进前任给我挖的坑而已。
2: 你应该庆祝，因为这个项目你的功劳最大，以后吴月婷做什么都不会影响到我们。
1: 谢谢你。
0: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有我在你身边一定事半功倍？
2: 对对对。
0: 哎，我晚上订了淮扬菜，特别难订，特别好吃，你吃一口。
1: 不不不，我要去一趟杭州。
0: 去杭州？
1: 对，一迪那边约了优尼酒的蒋成功，我去帮他一下。
0: 那我陪你一块去。
1: 不用不用，你去庆。

0: 住，然后开个 party， 所有的我来报销，
1: 我买单。
2: 喂，小子。
3: 小慧，最近有没有听说什么关于华科远见的消息啊？
2: 华科远见什么事儿？
3: 我总觉得宏达最近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但是我问他呢，他又说什么事儿都没有。
2: 是不是太累了呀？有没有可能就是太累了，然后你这比较敏感，想多了？
4: 有可能吧，可能是我想多了。其实按理来说，和原生东方签了合同之后，他应该高兴才对。
2: 对啊，
4: 但我总是觉得，算，其实没什么事儿。哎，你要是见到周航，帮我也问问有没有其他什么情况，好吗？
2: 好嘞，嫂子，这个没问题。我觉得呀，也有可能就是宏达压力太大了，尤其这资金一落定之后，人一松口气儿，马上那个疲惫感一下子就都出来了，反倒是不想说话了。应该没什么大事儿，别太担心啊，别乱想。然后那个周航这边一跟我说什么，我就马上告诉您。您这块也是，有任何事儿随时找我啊。
4: 好嘞，谢谢啊。
2: 行，那我开车呢，我就不跟你多聊了，先。
4: 哎，好嘞。

0: 怎么样？这款是我刚刚自己新设计的新款的油腻气泡酒，还不错吧？嗯，反正如果我是消费者的话，我肯定会为它消费的。谢谢。其实维新知道，我很叛逆的，我没有按照父母的指示去念金融，我后来自己去学了设计，然后毕业之后又去国际广告公司工作了几年。哎，不过说起这创业啊，我还真要感谢维新大哥呢。
1: 我还是加入了他的读书会，跟他聊了好多次以后，我才觉得必须得豁出去干一把。
0: 其实啊，跟我也没什么关系，主要还是他自己有一颗不服输的心。
2: 维清哥就是谦虚了，你就是人生导师。
0: 那我可不敢当。来，等会儿吧，我还有块新的 whisky 给你尝尝。
3: 哎，于总，
0: 给我点评一下。
3: 我在蒋总蒋成功的酒吧。

0: 你这个酒量在外面喝不了酒，这差不多就是个饮料。凡是含有酒精的饮料，对于你来讲都喝。
1: 那算一回。对，行了，咱不是说好不提那个撒酒疯的事儿吗？
0: 我问你个问题，可以吗？
1: 好。
0: 你为什么叫于总？啊？
1: 因为你就是于总啊。那不然你想让我叫你什么？
0: 那你为什么不叫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维清李总？然后我记得你以前叫他什么维清老师，什么李老师，这个也可以啊。
1: 怎么这么激动？这么在乎这个？尊重。
0: 这叫尊重，因为它是我们的投资标的，合作关系。你需要我把这一点写到员工手册里面吗？
1: 嗯，不用。老板说什么就是什么，我改。

0: 到时候我就跟维庆老师说没办法按照你的要求喊你维庆哥了，不然的话我会被老板扣工资，行吧？
1: 好。你为什么跟别人说话的时候都是很温柔很客客气气，为什么你跟我说话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你能不能温柔一点？
0: 于总，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1: 说。
0: 你为什么来杭州啊？

0: 厅长，我到之前什么都不要说，也什么都不要做。你打回张工哪？
1: 打呢？
2: 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0: 是的，
2: 请稍后。
0: 我马上打。
1: 打不通。

0: 老公啊，晚上早点回来，有事情要跟你说。哎，刘烨，怎么了？
1: 主编，华科软件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1: 有人举报张宏达大量使用走私软件，但是涉案金额不明。现在好几家媒体都接到了爆料。
0: 张宏达人呢？
1: 全都在找他，但他不接电话。
0: 刘烨，你那边有任何消息，马上告诉我。
1: 好的，主编。

0: 哎，张浩达找着了吗？
1: 波儿，我们还要多久啊？
2: 还有一个多小时。
0: 啊，
3: 加速。
4: 好。

0: 你说，一个记者追求真相的目的是什么？我到社里的第一天，这是您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我说，追求真相是记者的本质。您说不，追求真相是手段。
1: 目的是要让这个社会更加规范、更加公平。如果我不是说，如果华科远见出了问题，你会不会追究到底？
0: 华科远见怎么了？ 今天想要跟我说什么？
1: 你说，到底是结果正义重要，还是程序正义重要？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看了。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好，知道了。现场的消防人员正在灭火，大家都在传，这场火是人为纵火。
1: 波儿，我们还有多久啊？
0: 再有个20来分钟。
2: 董事长落地了吗？
3: 应该快了吧？据说一个小时之前就起飞了，咱们现在去机场应该还来得及。
2: 你去查一下，华科远见什么时候被举报的？哪家媒体先报道的？他们什么时候知道消息的？还有，仓库的大火几点钟烧着的？
3: 我现在去查。
2: 彭大海人在什么地方？
3: 他已经在机场了。他应该是知道了华科远见出事的消息，第一时间通知了董事长。我出去了，周董。

0: 哎，等一下，你一会儿过去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的记者，谨言慎行，你所有的行李仅代表你自己，不代表公司。
1: 你不过去吗？
2: 我不放你。
3: 仓库经理和副总在路上，张红他怎么都联系不上。哎，你师傅跟你联系上了吗？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
4: 现场张贴着封闭火灾现场。
1: 喂。
0: 从现在开始可能会有很多人联系你，电话、短信、微信，一概不回。明天到了公司以后，第一时间找我。
1: 那我们就不管了吗？
0: 这是我的安排。
3: 什么情况？没事吧？
1: 没事。
3: 他们说，这么大的火不像是意外。还有，我听说一个消息，说张宏达走私元器件，这场火很有可能是华科远见的人所为。
4: 公安、消防、医疗等救援紧急赶到事发现场，组织关于火灾造成的伤亡情况。
3: 好，别紧，别紧。
4: 记者联系了发生火灾的工厂，但工作人员称暂时停止，后续会对外发布通报。这次火灾的原因和是否造成了人员伤亡，以及经济损失情况尚不明确，不排除人为纵火的可能性。

0: 明天再说，挂了吧。
1: 现在还有余火尚未扑灭，我们可以看到仓库有浓烟在不断飘出。
2: 唉，可惜了，花可远见。
0: 从现在开始，我不想再听到你的声音。

0: 喂，董事长，您落地了。我在公司呢，我在等您。突发状况，见面了向您汇报。好，
1: 要不要通知东宁他们？
0: 不用，太晚了，让他们休息。
1: 因为毕竟合同是他们一直参与的，万一到时候董事长问起来，
0: 没关系。
1: 好。
0: 对了，你好久没休假了吧？年假还有吗？
1: 年假，我一直没休过年假。
0: 考虑休一个短假，想一想去什么地方，啊？
1: 周总，为什么呀，周总？
0: 休息一阵吧。
1: 好，我出去了。

0: 行，嫂子你别着急啊，我现在去那个老办公室的路上，我一会儿就到了，然后我到那边有任何消息我马上告诉你。
1: 那咱们随时沟通。
0: 好嘞，你这边有什么消息也告诉我啊，同步。好。
1: 好，拜拜。
0: 嗯，拜拜。就这儿，这大楼。我之前有朋友就在这里头办公，然后他那个办公室我去看了，都还挺好的，刚搬走，装修还不旧，直接就能用，不用花钱做了。
2: 关键是租金便宜。
0: 哎呀，你别看周围了，
2: 远是远点，但是风水好啊，
0: 人他们这好多公司都做得挺好的，还有家公司上市呢。
3: 好，这就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4: 还记得那块地吗？原来的老厂区，
5: 而且那条路上都是进市区的集卡。
4: 我每天上班都走这条路，这一路上啊全是尘土啊土渣呀，我真的是受够了。那你再看看现在，
6: 哦，全拆了，商业中心这周边全部发展起来了。
4: 你说你能感受到这种变化吗？以往都是用时代这个词来划分阶段性的发展，那你看看现在，好家伙，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着变化。你说中国吧，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旁观者、见证者、报道者要参与其中。
2: 那输了呢？没想过失败了怎么办？
3: 还没开始呢就想着失败，那就没有成功者。
4: 你说这生命啊能有几回搏呀？眼下呢，他就在我的面前，我是必须抓住他。
7: 我是云某某，
8: 我是何某某，
9: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10: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7: 为什么要叫我们某某呢？
8: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7: 我们的。

0: 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领导开展八一走访慰问，云和网安助企行主动上门，为重点企业筑牢防火墙。235国道云和段改建工程进入冲刺阶段。7月30日，县领导李世超、叶小勇、张作飞、许文金、赵建勇等一行先后走访慰问县人武部、驻云某部以及退役军人王秋燕、梅小平等，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感谢他们为国防事业和云和经济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1: 在县人武部和驻云某部，李世超一行与官兵们亲切交谈，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军事训练及官兵生活保障等情况，对他们长期以来护航地方发展、维护社会稳定表示衷心感谢。李世超勉励他们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忠诚履行职责使命。县委县政府将坚决扛起拥军优属政治责任，落实落细各项优抚保障政策，用心用情解决好在云官兵后顾之忧，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来到军旅作家、退役军人王秋燕创办的秋燕航天文学角，李世超一行认真听取其关于扩充航天实物展品与军旅文学藏书、打造航天科普与军旅红色文化特色宣教基地的规划。李世超高度赞扬其退役不褪色、返乡兴文化的情怀，并叮嘱属地乡镇持续做好配套服务，全力支持航天科普文学阵地扩容升级，打响本地航天文化特色品牌。在全国模范退役军人梅小平家中，李世超一行与他亲切交谈，详细对他退役不褪志、永葆军人本色的精神表示由衷敬佩。李世超赞赏其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退役军人的责任和担当，希望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动更多退役军人投身地方建设，为云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相关部门要联动县关爱退役军人协会，整合政策与产业资源，持续拓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渠道，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在基层一线再立新功、再创佳绩。记者雷建飞报道。
0: 近日，县网信办联合公安、经商科技等部门及市级网络安全专家团，启动网安助企行专项服务，通过技术帮扶与风险排查，帮助企业筑牢网络安全防线，提升防护意识和应对能力。
1: 本次活动围绕风险识别、加固整改、意识提升、资产管理四大方向进行精准服务。工作人员先后赴丽水华虹钢铁有限公司、浙江成创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了解相关情况。
2: 我们是首先是对我们企业的一个互联网的一个暴露面进行一个排查，然后看这些暴露面是否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然后及时的把这些安全隐患反馈给客户，包括我们会对企业的一个内网系统和内网的一些资产做一个梳理和排查，把一些历史存留的一些漏洞给企业一个及时的反馈，让企业及时的去整改，然后通过我们这些反馈之后，企业整改之后可以有效地去防护一些比如说境外黑客的一些攻击和一些本土的一些网络安全攻击，然后可以更加筑牢我们的一个网络安全防线。
1: 据悉，网络安全培训作为本次助企服务的重点环节，针对企业信息系统管理员、运维人员及相关从业人员组织安全意识授课，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数据保护等内容开展讲解。
3: 这次专门组织专家为我们企业

0: 网络安全工作进行查找问题、分析问题，然后并提出专业性的建议，这一块对我们企业帮助很大。下一步我们将针对各位专家给出我们的专业建议，我们切实进行整改，提高企业的网络安全水平，为企业安全生产提高更好的保障。
1: 下一步，我县将把网安助企行服务做深做实，常态化开展企业上门帮扶、隐患排查和宣教培训，同时进一步完善政企联动防护机制，压实企业网络安全主体责任，逐项补齐现于工业企业的安全短板，为产业数字化转型筑牢坚实屏障。记者雷倩，实习记者朱星宇报道。
2: 235国道云河段改建工程是丽水市九纵六横十八连普通干线公路网中的一纵。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90%， 正式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1: 近日，记者在235国道云河段改建工程施工现场看到，现场施工氛围浓厚，秩序井然，项目各施工点位火力全开，摊铺机、压路机等大型机械设备有序作业，施工人员正抢抓有利施工窗口期，全力推进路面铺装、电力配套等剩余工程。据悉，235国道云河段改建工程全线总长 34.861 公里，起点位于石塘镇水兆阳自然村云河县与松阳县交界处，与235国道松阳段施工阶段相接，终点位于元和街道云潭自然村与235国道云潭至景宁段相接。
3: 下一步啊，我们也督促施工单位加班加点，那个增加人员跟设备的投入啊，争取按照县里面的既定目标啊，那个争取九月底之前相应的项目进行一个通车。
1: 记者梅明义，实习记者刘川月报道。
2: 眼下进入大暑节气，暑气正盛，清甜多汁的时令水果成为市民消暑降温的标配。在云河县海拔600多米的高山翠冠梨种植基地，200多亩翠冠梨鲜甜上市，凭借皮薄肉脆、汁水丰盈的品质，一开采便订购一空，成为当下水果市场的香饽饽。
4: 每天上午7点开始，在云河县安溪畲族乡黄处村的翠冠梨种植基地，工人们早早在梨园里忙碌。海拔600多米的山地，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云雾滋养，为翠冠梨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个大、皮薄、多汁、味甜的翠冠梨深受市场青睐，开采仅半周就销售了10余万斤。
5: 我们从19号开始采，采到现在采了十几万斤了，采料的70%-80%都是销售到杭州、温州、宁波、上海。我们的果走的都是精品路线，精品包装。总的今年产量大概20几万斤吧。
4: 云河并非是翠冠梨的传统主产区，但产自这里的翠冠梨连续多年在浙江农博会优质产品评选中摘得金奖，斩获2024浙江好梨金奖等。这份跨越地域标签的好品质，一半得益于大自然的慷慨馈赠，一半归功于精细化管理的用心耕耘。
6: 我们从安徽那边请了一个专门种植雪梨的技术员过来帮我们管理的。我们施肥啊，基本上都是羊粪有机肥啊、水溶性肥料啊，从这些方面去把控。还有我们也每年都参加那个生博会、农博会去参加，我们金奖基本上都是我们拿的。所以通过这些渠道宣传出去，所以说我们的销售就做得很好，基本上都是这样。还没采摘就订单，就电话就打进来开始订了。
4: 记者叶珊珊、梅明义、王金红，实习记者刘川月报道。
2: 开往夏天的列车，2026新岭村荷花季感受生活集，在新岭村荷塘月色基地热闹开启。活动以荷花为载体，融合市集消费、研学实践、戏剧体验、文艺展演等多元内容，打破传统赏花活动的单一模式，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可逛、可学、可玩、可品的夏日乡村文化盛宴。
1: 傍晚时分，荷塘畔的和风市集已是人头攒动，摊位沿塘边依次排开，咖啡、茶饮、特色小吃、烘焙甜品香气交织，创意手作、荷花文创等好物琳琅满目。一旁的桃子商店里，新鲜上市的新岭蜜桃及桃类饮品、文创产品集中展销，成为不少游客必打卡的伴手礼站点。 绿皮火车研学活动则为少年儿童搭建了沉浸式的自然文化课堂。依托春泥计划打造的非遗书香体验房内，孩子们在荷塘边的绿皮火车里开展阅读分享，亲手体验植物拓印，在动手实践中感知传统文化魅力，解锁自然科普知识。随后，孩子们跟随宣讲员漫步村间巷道，边走边听畲族民俗风情、传统文化讲解，近距离感知村落里的民族文化印记。
7: 今天我到这里来，感觉这里风景非常优美，而且还有很多集市逛，小朋友还可以在这研学，节目也挺丰富的，下次还会带小孩到这边来玩。
1: 与此同时，故事实验室、我们的小镇、戏剧游戏工作坊也在同步展开。在这场过程戏剧体验中，参与者们围绕小镇主题共同创作剧情、塑造角色，在无剧本、无定式的互动协作中激发创造力和思辨能力，沉浸式感受戏剧艺术与乡村生活碰撞的独特魅力。除此之外，毕业歌会、夏夜读剧会等活动也同步上线，青春歌声回荡荷塘畔，为整个荷花季增添了更多浪漫氛围与互动趣味。据了解，本次荷花季活动既丰富了群众夏日精神文化生活，也以文旅流量带动本地农产品销售与乡村消费升级。下一步，凤凰山街道新岭村将持续深挖荷花文化与特色农业资源，做优做强荷花季文旅 IP， 以农文旅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注入持续活力。记者王金红报道。
4: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红达，你别过来！红达，你先下来一下，冷静一下，咱们谈一下行吗？

你冷静点，你下来，咱们俩谈一下，宏达。资金都在，资金在华科软件就不会有问题。 下来，我们都会帮你的，宏达。我们还有机会的，宏达。下来，我们都会帮你的，宏达。

0: 首先，这件事我有责任。投资华科远见是我拍板定的。
1: 您可不能这么说呀，董事长。您是定大方向的。
2: 就是因为他们原神东方科技业绩不行，在拖整个集团的后腿。您是想通过这次的投资啊，来提振市场对原神东方科技的信心，也是借一把力，
3: 帮一把子公司，
2: 拉他一把。这我们都知道，您的初心是没错，是他们自己把事情办砸了。
1: 那谁为这个事情负责呢？我们又怎么向董事会交代？
0: 先不讨论谁的责任，

0: 强乐观的人，他怎么会选择这种方式呢？要是最后的时候，你说我跟他好好说说话，他要是跟我哭一场，是不是就没这个事儿了，就不会这样了？
1: 小慧，一个人一旦得了抑郁症，有了自杀的念头，即便你今天劝住他了，明天他可能还会做同样的选择，这不怪你。
0: 他肯定有隐情，他肯定有。肯定有什么事儿把他逼成这样的，要不然他不会这样，他不会。
1: 好了，我们换个话题好吗？
0: 我要把这个事儿弄清楚，这是一条人命啊，不能就这么白白没了呀。
1: 是会有人弄清楚的。你现在是一个孕妇，需要好好的休息、静养，情绪千万不能有波动了，好吗？我现在扶你回到床上，好好睡一觉，好吗？
0: 肚子疼。
1: 什么感觉？起来，我带你去医院。

0: 人为纵火，是张宏达本人。
1: 我们调阅了监控，目前得到的信息是这些，还要等待进一步调查结果。你和死者关系比较紧密，事发时人也在现场，后续可能还需要你配合警方做进一步调查。
0: 喂，小莫。
2: 弟弟姐，你还好吧？老板通知9点到公司。
0: 好的，知道了，我马上回去。

0: 就是有点远。
1: 那好在呢，我团队这边的同事他工作时间都可以弹性的安排。
0: 哦，那就是说很满意喽？
2: 怎么可能呢？你想想。
0: 那需要我帮忙吗？
2: 哇，我这要是一有问题就找您来帮忙，那这个主编可以解雇了。
0: 我看你脸色不太好，我还以为是工作上的问题呢。
2: 可能今天粉底色号没选对。
0: 行吧，那我就放心了。我找你来啊，是想告诉你我要去趟香港。我知道高天他们可能会为难你，所以说呢，在我走之前你要什么要求可以跟我提。
2: 最需要您的信任。
0: 好吧，我有理由相信等我回来的时候我会看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局面。
2: 我会努力的，争取不负厚望。先祝您香港之行顺利。
0: 好，谢谢。还有一件事情。
2: 您讲。
0: 是关于周航的。
2: 哦，
0: 我呢确实提名了周航进入原生东方董事会，但是因为华科远见的事情对周航的影响非常大，就算是我相信他，那也很难说服其他的股东。所以呢，我建议啊，他跟梁稳森好好的沟通一下，停职无论是对原生东方还是对于他都是很大的损失。
2: 您说周航停职？

0: 你想不想听听我跟你师傅宏达是怎么认识的？他是我的第一个用户，当年呢，我拉了个群，想在这个群里面给大家推荐书、讲书，一年推荐50本书，每个人收费300块钱。当时想呢，也实在是太简单了，我觉得应该会有很多人愿意加入的。可是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一个人都没有，当时把我给急坏了。我就给所有我认识的人发信息，不管是熟的还是不熟的，我也告诉我自己，只要有一个付费用，
1: 应该就是我师父吧。
0: 对，就是他。其实我们两个人根本就不熟，我是写诗的，他是搞财经的，完全就不搭嘎。我甚至都不记得我给他发过信息，可是他直接给我打了300块钱。我就问他，我说你不怕我是个骗子吗？他跟我说，看了我推荐的书单，也听了我给大家的介绍，我就算是个骗子，也是个有文化的骗子，这300块钱是不亏的。
1: 像他会干出来的事。
0: 那后来我们两个人就成了朋友，维星读书会里面第一批会员，很大一部分都是他帮我推荐的。他也跟我说，说维星，真的要做事业，就不能够太清高，该拉下脸的时候就要拉下脸，只要你相信你做的事情是有意义有价值。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你合作吗？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他跟我说，让我相信你一次，就像当初他相信我一样。

哎呀！

0: 周总，
1: 我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还是个职场新人，然后那天

0: 我赔一个挺难搞的跨度团项目，我不是情商挺低的吗，就给人惹生气了，而人一气之下就走了，就把我一个人扔这儿，然后打电话给老板，老板当场就给我开除了。那天我还真挺沮丧的，我就坐在这儿坐了一下午，我还想，哎呀。 那不回老家得了。后来呢？后来我就遇到了我师父，我师父看我一个小姑娘跟那哭，就问我怎么了，然后听到我说"哎，我要回老家"，哦那样，他就笑了，然后反正就跟我说一些挺鸡汤的东西吧。他说："伊迪啊。" 你看，这个码头有什么呀？我说有什么呀？有工人啊。然后他说："对呀，有工人啊。"那你觉得少一个工人会影响这个码头的运作吗？我说当然不会了。然后他就说我想问题的角度不对。他说。 这个码头就是一个小小的世界，那每一个工人就是一个小小小小的个体。正是因为我们这些微小的个体，才能够形成了这样一个世界。所以，只要我们足够坚定、足够坚持，就不会变得可有可无。
1: 你进了他的公司，他成了你的师傅。嗯，你别看我师傅啊，就是那样一个小老头，老是哎勾搂这个北一会儿到这儿，一会儿到那儿。但我觉得我师傅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最乐观的人。我每次。 要有什么问题呀，或者是有什么困难去找他，有点想不开了，然后一找他，他就说："哎呀，你这个傻丫头，这点破事算什么呀？"虽然他好像也没能帮我解决什么，但是我听他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对，你说。 算什么呀，
0: 周总？某种意义上，您也是我进入投资行业的导师。
2: 哦。
0: 您还记得08年你在浦航财经大学的那次演讲吗？嗯

0: 你怎么还不睡啊？
1: 在等你啊。
0: 等我干什么？该睡就睡啊。
1: 今天给你打了一天的电话，怎么都不接啊？
0: 啊，工作忙，没接到。
1: 你停职了？
0: 你都知道了，工作临时调整，很快都会过去的。没告诉你。

是觉得没有到需要告诉你的时候。还有，我不希望你烦心。可以聊聊吗？

0: 你有没有什么事情一直瞒着我？
1: 我自己没想起来有什么没跟你说的。
0: 这次不是你第一次怀孕吧？
1: 想说什么呢？
0: 几年前就怀过孕，我作为你的丈夫对这件事情一无所知。我想知道你心里还有多少秘密没有告诉我。今天如果不是到医生那儿询问你的身体如何恢复得更快，这件事你是不是想瞒我一辈子？结婚这么多年了，我尊重你，宠着你，你不否认吧？可我是个人，我也会生气愤怒，我也需要宣泄，需要别人理解。如果今天不说出来的话，你还瞒我多久啊？
1: 周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在我做宫外孕手术这段时间你在哪儿？
0: 宫外孕？
1: 对，我在做宫外孕手术的时候你在西安，那一个月你都在西安陪着贺雨山。
2: 你这是宫外孕，必须尽快进行手术，不然会

0: 喂，周航。
1: 小慧，我回头打给你好吗？这出了点事
0: 儿。哎，周航。
1: 追悼会刚结束，师母的心脏病犯了，我要陪她去医院。
0: 喂。喂。
2: 我那个时候其实很纠结啊，我就在想，一个月的时间，我老公不想知道我在干什么吗？不想知道我有没有情绪吗？不想知道我有没有什么事情在发生吗？但是这一个多月你都没有电话，哎，那时候就是我的骄傲害了我呀。所以即便在我做宫外孕手术的时候，我还在较劲，我想让周航你自己做选择。
3: 你当时应该告诉我的，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回来呢？我跟你说过，何玉山在我的心里没有那么重要。这件事你第一时间就应该告诉我，我是你的丈夫。如果今天这件事情不说出来的话，会在心里憋一辈子，这对你公平吗？对我也不公平，对吗？
2: 你那次从西安回来之后，很快就进入了原生怒放，然后就马上接手了投资板块，负责上市的业务。我们其实都知道何雨山的舅舅是原生东方的股东，那边也有很多的业务和他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啊，其实你看这么敏感的话题，这么多年我从来都没有提起来过。所以周航，你扪心自问，如果时间倒流的话，你能回来吗？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我请问一下，吴总马上就要连线实验室了，你们准备一下，绝对不能有问题。
1: 可是现在这个版本的稳定性根本就不行啊！
0: 我不管，反正有问题就是你们的事儿。
2: 机械臂系统也是科罗曼的核心技术之一，是机器人的核心执行机构，在各类医疗手术机器人中都有应用。无论是腹腔镜手术机器人的仿生机械手，还是骨科和穿刺手术机器人的定位臂，都需要高精度、高稳定性的机械手臂，实现毫米级的精准定位，以及不知疲倦的高重复性细微操作，是未来外科医生在手术台上不可缺少的伙伴。科罗曼1.0医疗手术机械臂，科罗曼医疗科技助力智慧医疗。
3: 葛老总，大家看了一下，感觉怎么样？
4: 挺好。
3: 其实这只是我们一个前期的介绍，也算是给大家的一个开胃菜吧。其实啊，为了体现我们对科研的重视，我最应该带你们去看看我们24小时的职工食堂啊。不过请大家放心，我知道你们大家最关注的还是我们科罗曼的秘密武器。下面我们马上就可以通过连线看到我们试验室当中的一个实际的操作，好吧？
5: 好，吴总。
3: 嗯，
5: 好，我们已经和那个实验室连接好了。
3: 可以开始吗？
5: 可以了。
3: 那我们就开始。嗯，好吧，
4: 来吧，
3: 看吧。
6: 大家好，我们即将展示的是机械臂如何在人体模型上的精确位置进行穿孔。我们的机械臂基于算法的协同控制，可以有效地提供位置和力学信息，有助于提高手术的安全性、精准性和手术效率。在指引型控制中，算法可以辅助医生操控手术工具，沿着既定的路线或者组织表面进行运动。
7: 在静止型控制中，
6: 手术工具被阻隔在既定的区域外，以避免对组织进行伤害。好，刚才我们的工程师讲解的是在人体模型上精准打孔。
3: 各位老总，其实有些话我还是要把它说出来的，因为只有说出来以后，你们才会懂得为什么说我们的机械臂最有技术含量。
8: 应该是系统颜值太高，我们刚刚拿到原型机，还没来得及对控制器进行调整。
7: 那看一下优化代码，先降低机械臂速度，可以减少晃动。
8: 不行，这样定位不准。
7: 那启动机械记忆呢？让机械臂按照固定路线行动。
8: 这不是作弊吗？违规的。先完成工作再说。来，
3: 我们科罗曼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力控平台和运动跟踪系统的支持，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止运动偏差。为了保证质量，我们每年要派出上千名专家来检查监控医疗机械的质量。

0: 其实啊，我们这个科隆丸1.0这个产品已经经历了上万次的这样的试验，都是零误差。
1: 老板那怎么交代呀？就这情况，下周产品发布会这不开玩笑吗？这。
0: 未来人工智能系统结合机械臂视觉系统，我们将会很快地将产品应用在日常医疗的实际场景中。
2: 哎，吴总，我打断一下啊，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科罗曼1.0这个产品，从实验阶段到实际应用，也就是说，变成产品运用到医疗活动当中，需要多长时间？
0: 科罗曼1.0是一个成熟的产品，很快就可以上线应用。我们已经拿到了很多家医院和科研单位的订单，它是一个成熟的、完全可以量产的产品。
3: 哎呦，这种高科技，
4: 这市场前景很火啊！
3: 这要是投放到市场，这发展前景……
0: 我真是没有想到，我们产品的需求量是太大了，订单量现在已经达到饱和。
5: 今年我看了好几个高科技的项目，就是你这个最好。不过啊，最近大家被华科远见的事儿吓着了。
0: 是啊，
5: 任正东方现在就很被动了，投错了一个项目，股价连跌好几天。不过你放心，只要你的产品发布会下周举办的顺顺利利的，钱不是问题。
0: 发布会的事情你放心吧，我已经准备好了。另外，舆论方面我们也做好了准备。
5: 那好，来了，
0: 再见，
5: 再见，
0: 再见，
6: 再见，
7: 王总，王总，
0: 再见，
4: 王总再见，
0: 再见。

0: 干得不错啊，觉得怎么样？嗯，从现在开始，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不管加多少班，下周的产品发布会绝不能再出现今天这样的问题，吴总。
1: 这个样机用的核心零部件跟控制器和我们之前用的完全不一样，系统追踪方法的优化方案我们刚刚也是通过加班才初步确定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控制器的程序要重新调整确定，并根据手术术式的临床需求进行反复的测试，这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达到安全和功能的要求。而且我们的机械臂延迟高、精度低，需要更换最新的传感器和高精准的三坐标跟踪仪。
0: 刚才就因为机械臂的不灵敏而失控了，你用不着跟我说这些专业性的问题，我听不懂我也不想听，这是你们的事儿。我只要它能用，能让买家掏钱，能让医院和科研单位下订单，能不能行？不行，我现在就换人。
2: 我高兴养的不是一群废物。

0: 你这是违背常识，违背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实验次数少，实验经费又这么低，落后的仪器设备，这么短时间，这么点的人手，我不可能让我未来躺在手术台上的患者冒这种风险，我也不可能拿我个人的信誉开这种玩笑。
1: 你别激动。

0: 你呢？能不能行？如果行的话，你现在就是研发中心的主任，工资翻倍。
1: 对不起，吴总。

0: 胡总，你别跟他们一般计较。都是一群废物！
1: 足足半年的时间，我连花开远近的样机都搬回来了，这还不会吗？胡总，他们就是一帮工程师，脑子轴转不过弯。您现在炒的他们俩，咱们人手是真不够了。就算现在招到人，也没他们熟悉咱们产品。

0: 吴总，这回我可冒了大风险了啊！华科远见的这些专业资料，那都是申请过专利的，知道密码的可就这几个人，要是出了事儿，我要吃牢饭吧。
1: 你放心吧，就是一旦被查出来，对克勒曼的影响总比你的大吧？我能让这种事情发生吗？
2: 哦，对了，你儿子在国外的学校我已经找好了，学费、生活费你都不用担心。
0: 那就谢谢吴总了。
1: 厂区和办公室都有监控吧？
0: 这个您就别担心了。这两天不是工人来讨薪吗？我跟陈总汇报过了。今天我过来到厂子里拿那个工资条，所以他们知道我来厂里。
1: 嗯。拷贝完了资料以后，别忘了删除浏览记录。
0: 不对呀、啊。怎么都没了呢？
2: 什么没了？
0: 专利技术的资料都没了，
3: 好像有人从后台把它删了。
4: 这个文件夹有几个人有权限进入？
0: 我，还有以前的工程师，但工程师走了以后吧，密码应该改过。现在就应该是，哦，我还有张宏达的妻子陈燕。
2: 华科远见的事情现在是陈燕管吗？
3: 现在应该都算是他在管。我们有两个股东，当初也没出多少钱，然后现在跟着供应商一块儿问陈燕要钱呢。
2: 那就是说，最有可能删除文件的是陈燕了。
0: 他曾担任过公司财务，心思也比张总要细。哎，我估摸着，是不是他发现这个技术资料是最值钱的，所以把它藏起来了？
3: 吴总，你说接下来该怎么办？
2: 我来想办法吧。
5: 好的，那先挂了。

0: 放这儿吧。
1: 好，好的。
0: 小莫，你那花放那边去，啊，放那个桌子。
2: 哎，你看他那样，才来多久，就来这一趟主管。
0: 小莫，啊，换一个花店吧，下次。这花不是特别新鲜啊。
2: 人不是说了吗？是于总让人家开一个庆祝 party。嗯，看看看，看这布置的。人说于总在美国管理公司的时候，每周五下午都是下午茶时间，以后咱们也是。一个机构就是一个人影响力的延伸。
3: 我看是他唐若拍马屁的延伸。
0: 差不多。
4: 哎，闻到一股味儿没有？上了。
0: 什么？
4: 好像是在那边。蒜味儿。
5: 你这话可别说太早，这回头他要是抢你项目的时候，我看你算不算。
4: 就是。
6: 在意外头那些喷口水的，董事会现在对你非常满意，能在华科远见出事前把钱全部套出来，这是神级的操作，你做得很好。
7: 谢谢谢谢，虽然利益上没有损失，但是声誉上还是受到了一点影响，所以我有一个建议，今年不是要开一个年会吗？那我们不如搞一个更大的，类似行业盛会一样，这样的话我可以请来很多的媒体，我可以通过他们来发声，主要是告诉那些初创企业还有 LP 们，跟我们预向投资合作才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6: 这个想法很好，你放心去做吧。
7: 好。
6: 不过负责华和远见这个项目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7: 江一迪。

0: 那你也别太优秀了啊，你给王金熙留点面子。
1: 这面子是我给他留出来的吗？那不得像你老公似的，优秀努力，然后所有的同仁们赋予给我的面子。
2: 啊，这么个事儿，今天呢给大家伙召集到一起啊，我得跟大家商量商量啊。最近大家伙发现没有，咱们每家每户都接到了大批量的这个退伍。
3: 没错，没错，没错。
2: 还想上哪儿去啊？那不有个马扎就剩的，上那坐一会儿吧。行啊。我接说了啊，是这么回事儿，大家是不是每家每户都接到了一大批量的这种退货？
4: 对，
2: 是不是？
5: 对
6: 对。
2: 我调查了一下，跟咱们竞争的这波人是谁呢？是那个一户人。我把大家伙今天召集到一起啊，就是研究研究这事儿可怎么办。
3: 对，我说两句。现在呢，咱们。不用，现在咱们呢，别老想着揍这个揍那个，我们是生意人，别动不动老打架去，打咱不骂，咱打价格战啊，打价格战就跟他打，
7: 打价格战那不白干了吗？那打到最后不就是赔钱吗？也是，贾为民，要说赔，你最有经验。
2: 行了行了，咱也不乐了啊。这为什么哈、啊？这个义乌那边的泳衣对咱能产生威胁啊？他为啥有竞争力？因为义乌就是产泳衣这布料的，人就搁那产的，所以人家拿的价格非常便宜，才能跟咱打。所以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咱们就得拿着这个便宜的布料，跟他们一样的价格，咱们就跟他有竞争力了嘛，是不是？
6: 对
5: 对
6: 对对。
2: 哎，不瞒大家伙说。我头两天去了趟义乌，也找到了咱能拿着这个价格的这个厂子。哎，我一想，跟他们商量商量，不能光我家自己占着这便宜。如果大家伙愿意的话，咱凑钱一块上那儿去买去，好不好？
5: 好，
6: 行，
5: 同意。
3: 不行，不就
2: 那咋的？

0: 和你是一样，不是你现在说让我们拿多少钱就拿多少钱，我们凭啥信你呢？
1: 贾一鸣，你几个意思呀？我二哥还能坑大家伙还是咋的呀？能叫你来是能抬得起你，天到晚就你意见多。
0: 这是老爷们与老爷们之间的问题啊。
2: 嘿，哎呀，文文，你可坐下吧。
3: 我说句良心话，这个事儿呢，也不是说非得我在我应该应分做的，我也是给大家提供个渠道，是吧？这个如果大家信不过呢，到时候咱们再选一个代表，跟我一起去医护监督点不就完了吗？是不是？
4: 对，
3: 有需要多少的，上秀这登个记啊，不需要的可以不参与。
5: 哎，我。
6: 我脚了，
7: 锦溪呀，这人呢就是厉害。
8: 是啊，啥问题搁在他面前都不叫事儿。
9: 你瞅那，那装相比他强多了。
10: 文明回来啦，怎么这么疲惫啊？开会开累了？
11: 开会不累，心累。这谁驾车啊？
10: 开这车人找你呢。
11: 找我？告诉他，我不在家里。
10: 他已经在咱家院里了。
11: 你咋不让他把车开院里去呢？
8: 回来了。
11: 回来了，
12: 文斌你好。
13: 听说你在兴城有章有一号，过来找你谈合作来了。
11: 你是？
13: 我是谁不重要。
11: 啊，不，我没听清，你刚才过来找我说什么？
13: 合作。
11: 合作？那个吸食兴城搞泳装的人还是挺多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偏偏找我，
13: 就为你贾跃民这三个字儿。
11: 贾，三个字。啊？
13: 啊！我是义护过来的。
11: 哪过来的？
13: 义护。
11: 义护
8: 啊！
11: 瞅我干啥呀？瞅我！跟我这批评他了，你光人进来，你不给人拿凳子，你让人在那整肚子。再说了，你这车也开进来呀，你停外面多不安全，那么好车，你就把肚子给我炖了。你进来进屋来，哎，快点整两个菜。这还，哎呦我的妈呀！你别快快去，
8: 哎，义护
11: 不是进屋。
8: 媳妇儿，
1: 嗯，
8: 小波在奶奶那儿听不听话呀？
1: 那必须的，咱儿子你不知道多乖呀。
8: 嗯，不像我呀，小时候那么淘，有点随他大爷，老实。
1: 那你要这么说，大哥家的小海倒是有点像你。哎，
8: 媳妇儿，咱买那楼房让咱妈先住着，享受享受，喝秀，是不是？又资助了大哥大嫂买楼房，咱就晚点吧。你别有想法啊！
1: 我有啥想法呀？这老宅子多好呀，风水好，要不能让你从一个投机倒把分子变成现在的大老板吗？
8: 嘿，哎呀，我上辈子是积了德了，真好，好一媳妇儿啊！今天我要不是出去办事儿，我肯定要好好的抱抱你。
1: 你瞅你啥样？
8: 哎，媳妇儿，把这照片
4: 给我装起来。
12: 啥呀？这个照片啊？
4: 对，
12: 你穿着它干啥？你不沉呢？
4: 想你的时候我看看，它能多沉？哎呦，媳妇儿，你这家胆也太大了。
12: 咋了？
4: 你还敢看这个？
12: 不害怕呀。
4: 我做好田哥吗？走了。
12: 注意安全啊！早去早回。
4: 好。
12: 慢点啊！
4: 哎。
14: 兄弟怎么称呼
15: 啊？严峰。
14: 哎，谢谢啊。
15: 严峰同志，相见恨晚了。

0: 我替你好。啊，就摆我这边。
1: 对对对对，
0: 哎呦，那个阎王兄弟，听口音不是义护人吧？
2: 对呀、啊，我是咱们本地的，我跟我们老板去的义护。
0: 啊啊！你上面还有个老板
2: 啊？我们老板在一户泳装做的很大的。
0: 哦，那你们老板认识我吗？
2: 我们老板当然认识你啊，更认识彭锦熙。
1: 彭锦熙啊！
0: 哎，你刚才在院里说的是为贾为民这三个字来的。
2: 妹妹，你别误会啊，我们老板非常认可你这个人。
0: 那怎么出现个彭锦熙？
2: 他来点仇。
0: 谁？你老板跟彭锦熙有仇？
2: 对。
0: 哦，什么时候结下的仇呢？因为什么？是感情啊，还是金钱啊？冬天下雪还是夏天下雨？
2: 我没有必要告诉你。
0: 尊重你的选择，我再敬你一杯。
3: 啊，来聊聊吧，聊聊跟我合作的事，怎么合作？
2: 那这个我有必要告诉你啊。这样，我们呢就在幕后，你在台前张罗就行了。带着星城做泳装这帮大家伙，咱把星城的泳装做强做大。但是，咱就不带彭锦熙玩。
0: 具体的这个怎么实施呢？
2: 是这样，我们把布料给你，你再把布料低价的卖给大家伙。彭锦熙成本下不来，他自然也就被市场淘汰了。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2: 咋的呢？
0: 那这彭锦熙下午开会说要带一帮星城泳装人去医护去进布料去了。
2: 他到医护了？
0: 那没有，现在这点也就到火车站嘛。那可是还有40分钟就开车了。那哎呀，
2: 没事，我开车带你去不就完了吗？
0: 啊，
2: 你这样，你到了就告诉大家伙你已经有布料了，大家伙也就没有必要到医护再折腾这一趟了。
4: 那这次去也是比较忙，但是我是觉得这布料你说咱们现在买的便宜的不更好吗？哎，
5: 二哥，
6: 这咋都来了呢？
5: 这对每家人来说不是都算大事吗？所以大家都想来送你呢。
6: 送谢谢谢谢，长得也没用的。出去干事儿，你们。
5: 贾为民，你又没参与，你来干啥呀？
0: 可算赶上了，这个我包的。哎，跟大伙说，布料我买着了，并且是非常便宜的。
5: 假的呀？
6: 你搁哪儿买的？
0: 在我朋友那儿，过两天就到了。
6: 那不对呀，你咋不早说呢？
0: 老话不讲吗？闷声发大财。哎，万一提前说了，这事办不成，那大家伙不得笑话？
5: 贾为民，这可是大事儿，你可别忽忽悠悠的。
7: 对，我们自己去买，这心里踏实。
0: 这个说得好，自己买可不踏实。你自己说的是吧？你快去，你现在跑，快！你现在跑步，你要能赶上车，你赶紧去，你上医护，你自己买，看你自己买的便宜还是我准备的，好吧？
8: 贾小明，你等会儿，你那有多少货呀？够几个人分的？
0: 几个人分？就你们这些人上我家买2回我都够用，
8: 自己合计吧。
9: 不是贾小明，你确定？
6: 啊，我靠！
5: 这事儿能行吗？你确定吗？
0: 别郁人了。干嘛呀，
3: 我大老远从家里跑过来，就是为了追你们，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哎，这事我能跟你们撒谎吗？但凡我想问你们这个事要办不成，你们在马路上挖坑给我埋起来，啊，不行，我吃了我都认，行了吗？我贾文明还年轻，在咱兴城还得混呢，是吧？这个事儿呢，我是及时告诉你，啊，大伙都好心，好好合计合计，这布料啊，便宜啊，啊。
8: 那锦西，那我就在他那儿买吧，这还能给你省个路费钱，你说呢？
9: 锦西，要不我也在他那儿买吧，你看行吗？
6: 你那朋友那这布料准成吗？
3: 追上大家伙我就放心了啊，下给我累一遍，就为了把这好消息告诉你。哎呦，
6: 那个这么的吧，看看那个朋友这货准不准成，如果这个质量要好一般，咱们再去也来得及，是不是？
5: 行，那咱再看看，
6: 行吗？
5: 那咱再看看得了，
6: 啊，看看吧。这他家整的事，
5: 贾文明是不是忽悠啊？
10: 不能吧？我看他这回应该挺有撇的。
5: 啥叫应该啊？这满兴城做泳装的人可都看着呢，这都几天了，布料还没到。
10: 可说呢，但是哈，这有着急的都开始给他送礼了，就怕到时候布料来了没有自己份
5: 儿啊，还抖起来。
10: 这人呐，这有点能耐，这有点变化都很正常，是吧？
5: 你知道自己姓啥吧？说的没有用。
11: 等一会儿魏明来了，咱们就把东西给他。
12: 哎，魏明回来了，
11: 魏明，
12: 魏明回来了，
13: 魏明，
14: 啥意思啊？
12: 我们给你准备点礼物，
11: 对对，
12: 来拿着，
11: 对，
12: 给魏明拿着，啊，哎，拿着，一点心意啊，
14: 都给我的啊，哎呦我的天哪，太客气了，
12: 多贵重啊，一点心意，这不过两天布料来了吗？魏明，想着么点啊。千万想着
14: 想
11: 啊，
14: 放心吧，
11: 想啊。
12: 那咱就都回去吧，啊，魏明，到了，回去吧。
11: 走吧，走了啊，魏明啊。
14: 你还有事啊？
12: 走不了。
14: 咋的了？
12: 做不了饭呢。
14: 手坏了。
12: 蔡哥，你这儿呢？
14: 蔡哥，我
12: 蔡。
14: 啊，这你拦着？哎呦我，啊，我以为给你送给我的呢。
12: 那啥，那我回去了，魏明啊。咱过两天布料来，想那么点啊。
14: 那肯定的。
12: 啊，我走了啊。
14: 回去吧。想
12: 那点。
14: 是好吗这？
8: 大晚上的找我啥事啊？
14: 布料的事呗。
8: 这件事儿，我答应大家伙是答应死死的。你说，要给不上他们，礼我都收，大家伙不得把我吃了我？
15: 就这事儿啊？
8: 这事儿还不着急吗？
15: 布料明天肯定到。
8: 明天呢？明天早上吗？
15: 啊。
8: 行，你别回去了，收拾收拾，在我家睡一宿吧。

0: 我在这睡干啥呀？我还有事儿呢。
1: 明早一早上咱俩一块儿是取布料了吗？
0: 拉倒！你赶紧回屋搂你媳妇睡觉去啊！
1: 你这么的，我上你家睡，我不挑。
0: 弟妹啊，
1: 你干啥呀？
0: 弟妹，
1: 哎，看他干啥呀？
0: 让你媳妇搂你睡觉。
1: 不想搂媳妇儿，我想搂布料。
0: 踏踏实实的啊，好好睡一觉。布料明天指定到。啊，我让他们送你家门口来。还有事儿吗？我办事去了啊。

0: 你看他那个德行，小人得志，
1: 没看着，
2: 没
1: 看
2: 着，
1: 没看着，没
0: 看着，没看着，没看着，
3: 那个我说一下，别乱啊，我说一下，一会儿布料来了以后，大家要有秩序的排队到这登记，听着没有？
4: 嗯嗯，好，
3: 那切记啊，一定是实名制登记，谁都不能乱啊！
5: 哎，好，
4: 好，
5: 好嘞，好嘞。
3: 在这儿。
4: 哎呀，我看看你啊！
5: 来了来了，刚刚来了。
4: 哎，大哥，布料到了啊！布料到了。
3: 你就在这页，
0: 我记。
4: 哎，来来来，大伙排队，来，这儿啊，这儿这儿，别乱啊，排一队就行啊，排一队，
0: 两队也行。哎
6: 呀，啥不卖？
7: 嗯呐。他说没有咱家的，
6: 哎，那我和锦东的呢？
7: 好像也没有，这个兔崽子！
6: 行行，没事，你先去忙吧。
7: 哎，六亲不认的玩意儿呢？
6: 看我手！
7: 哎呀呀呀，走，
6: 再扫再扫。
3: 哎，大伙儿不用那么焦急的等待啊，都有。为民呐，就是想让兴城永庄茁壮成长，就想着咱们兴城永庄人能够灿烂辉煌。
8: 可不咋的，要我说为民哥呀，现在就是咱兴城永庄的领头羊，大家伙都尊重点，是吧？
9: 嗯，必须。
10: 这人的价值啊，就得放在事儿上，有了难处那才能看出来本事，对不对？
11: 对。
12: 为民呐，你可帮我们兴城永庄大忙了。以前呐，我们小看你了，现在呀，得重新认识了，是不是啊？
8: 可不是咋的。
0: 上，
3: 倒点水。谁喊我？
13: 喊你的，
14: 不是喊你的吗？怎么？
13: 杨文明，
3: 谁呀？
8: 爸，你不知道啊？
3: 啊，没事，你们，你们整你们。
13: 跑啥？你站！我问你，你为啥这布料不卖给我们家？
3: 改天再说。
13: 改什么天再说？现在说。
3: 我有事儿。
13: 有什么事儿？你让他过来。
3: 他可能要出去，过不来。我要上厕所。
13: 上什么厕所？上厕所？给我憋着。
3: 把手松开。
13: 说。
3: 刚要说，我一下给怼过去了。
13: 我再给你怼出来。
3: 好，不是你们家布料的事吗？大家伙在这儿啊，你们心里最清楚。不是不给你们家布料，你二哥不说去医护吗？你自己找布料，你说我们帮他忙干啥呀？多余吗？
13: 不是你不让我们家上的火车吗？不是你大包大揽的吗？说你能整着布料，那现在整着了，为啥不卖给我们家呀？
3: 现在不够了，没你们家的份儿啊。这些货都在这摆着呢，可定可卯的啊！确实，给不了你们家。

0: 小兔崽子，还反了你了，布料还不卖给我哈？
1: 姐，你跟这掺和什么呢？
0: 那六亲不认的玩意儿，我非揍你一顿不可。我们家布料你都不卖是吧？
1: 你别在这跟着喊，那布料的事是大伙最清楚，对不对？
2: 对。
1: 这干嘛呀？你们这全来了。哎，大伙看看他们老朋友，呀，姑娘来了，儿媳妇也来了。哎呀，这又来一位，你看着吗？凑齐了，啊，咱兴城泳装讲究的是买和卖啊，这玩意儿可不能强买强卖。
3: 你不卖给我们家就不行，我告诉你，贾卫民，
4: 卖卖呀，
0: 贾卫民，你丧不丧良心？我们家对你好不好？你心里有点数，你知道吗？给我等着你。你笑什么玩意儿你？
1: 那个，大家冷静一下啊！咱们不跟这个无知的人一般见识啊！来，继续发，不要影响我们
5: 啊！咱
6: 去，不上厕所了啊？你不上厕所了？
1: 我上不上咋的？你陪我呀？上不上？你过来，你先别发了，过来，转过去。靠着门，给我挡上
6: 自己拿吧，
7: 自己拿吧。
8: 开玩笑，两三天吃的都喂鱼了。我现在开车到你那儿，15分钟以后，你把人送到门口。
3: 老谢，出来。
6: 啥事儿啊？
3: 给。
6: 啥呀？
3: 二哥给你买的手表。
6: 谢谢二哥了。你咋的了？谁欺负你了？我给你出气去。
3: 贾卫民。
6: 又是他。啥事儿啊？
3: 他有便宜布料，就不卖给我们家。
6: 你想咋弄？
3: 我想撕了他。
6: 走。哎，等。你上回给他扔大酱缸里，没顶事儿啊。
3: 我咽不下这口气。
6: 能听我的不？
9: 贾卫民来了，警戒阎王来了。贾卫民来了，警戒阎王

0: 们干啥呢？这是。
1: 许叔，贾维民来了。
2: 找他干啥？
1: 嗨，自从他进来便宜布料，看谁都像送礼似的，不管你手里拿着啥，都给你扣下。不给他吧，还害怕以后不给咱布料。
2: 那，快把门上好吧。
1: 哎，好嘞。
3: 回来了，维民。咋了？这是
4: 现在不是我咋的了，是他们都咋的了。
3: 谁们啊？
4: 就是许永庄那帮人啊。我今天上街上一个人没有，整的就是万人空巷。你说就是我现在这个分量，那不得有人过来看看我吗？
3: 这咋回事呢？
5: 喂，那个，
6: 哥啊，
5: 哎，哥，我俩不是来闹事儿的，是来过来道歉的。
0: 道歉啥意思啊？
5: 明明哥，你现在不是咱兴城永庄界的领军人物吗？我俩寻思过来跟您学习学习，取取经，想跟着您混。

0: 哎呀，星城泳装跟你有啥关系？那真学习，你应该是这位彭景秀女士。你一个看录像厅的，你跟我学习啥呀？
1: 明哥，我那录像厅也不是啥正经买卖，你真想发家致富，想发大财，我还得跟着哥吗？哥，你就给个面子呗。
2: 北明哥，上一次我有点太冲动了，你看，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差点让你下不来台，你说我太不应该了。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就别跟我们一般见识了呗。
1: 对哥，我俩小不懂事儿，所以特意准备了好酒好菜。哥，你就是赏个脸儿。
2: 快扶魏明哥下来
1: 哎，
2: 呀！
1: 对，哥，慢点，我扶您下来。慢点，哥。
2: 慢点，哥，走。
1: 嫂子一块去呗。
2: 我，
0: 咱也不用去。这个他也理解我，在外面奔波，搞事业是吧？在家吧。
1: 请。
0: 这啥呀？跟我学习呀？你这是？哎呀！
3: 少喝点啊，魏明。
0: 哎呀，
1: 过去了，嫂子。
2: 啊。

0: 不让养。你俩有时候挺不是个物的。罗信曾经带一帮小崽子去踢俺家门，咣咣的，就你干。俺家现在门还有个大灯、大蹭、大蹭、大坑、大坑，凹进去了。你，是你，是啥？哥，哥，过来，哥看看你，投影，这个小投影。不行，这都行。我之前我就说，我说，这是飘逸的吗？这过时啊！你看你哥，都是毛，那些小偷。哎，你得搞这个啊，是吧？
1: 哥，这发型多时髦。
0: 嗯。还有你彭雨秀，多么厉害的名字，大个儿赞。比一般男都高，啊，厉害啊他！他最损，灯哪儿呢？我冲灯发誓啊，星辰海没淹死我，差点让他给我扔酱缸里给我淹死。
1: 别笑，严肃点啊！
0: 我那时候我看见我都。落圆圆
2: 儿。哎，那自己喝一个。
1: 彭秀，不是我说你啊，你那事儿办的确实不对，多埋汰呀。那文明哥，这样，我替那个彭雨秀敬你一杯啊，给你赔个不是啊。
0: 哼，是过去，大度，大度，没有，过去。
2: 哎呀，
1: 哎，你慢上。哎，
0: 一个倒一个。哎呀，
1: 这第二杯酒呢，我替我之前的不懂事儿敬你一杯。我还整一帮小子踹你家门去了，哥，我的太不懂事了。弟弟得敬你一个。
0: 你敬我家大门一杯吧。
1: 啊，对，
0: 行，我
1: 敬家门一杯。
3: 别跟着我这晃啊！哎，呦我的妈！你这不越擦越埋汰吗？
2: 我气你！你说咱们布料确实是快用完了，要是再这么继续买高价的，你别说翼虎泳装了，星辰泳装咱都干不过。
3: 要不这么的，咱几个把钱凑一凑。你让老二直接拿着钱去。

0: 去义乌，去找那布料，怎么样？那尚家不还是高吗？比贾为民的规模少呢。哎呀，成本多高啊！
1: 这贾为民这小子就不是个东西，这小子，什么弟弟？这怎么个弟弟？这是，欠削，这就是。
2: 这杯我替我大嫂再敬你吧，
3: 孙夫人。
2: 孙夫人，你表姐，自己家人。
3: 谁敬是敬，
2: 是不是？哎，接下来这杯我替我二嫂敬你。
3: 红红，
2: 对，来，
3: 你这儿。
2: 我代表我们家老太太敬你啊。
3: 烹饪干啥呀？烹饪，
2: 干了啊！
3: 干。
2: 我代表我二哥敬你啊，你说我二哥啊，就认不清自己的位置，那顶多算是个人。魏明哥不一样，羊，
1: 羊，
2: 领头羊。
1: 喂，
2: 来，
1: 这儿。
2: 这一杯，魏明哥，我代表我自己敬你。我就之前吧小，不懂事儿，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3: 对，我们这些小的敬哥一杯。
2: 嗯，
1: 以后。
2: 有事儿，这找杨哥，不是领头羊哥哥。好嘞。啊，大哥。哎。嗯。干了啊，威明哥。
1: 干了干。
2: 倒上，快给我哥倒上。
3: 哎呀，
2: 这杯最重要了。
1: 嗯。
2: 这一杯我代表我们家小海敬你。
1: 小海啊，我大侄儿，你外甥，你家小海丢了，魏明哥找回来的。啊，魏明哥找的。魏明哥找回来的。那得喝一个，哎。魏明哥是我们家恩人。敬恩人一个。嗯。我现在啊，就是想跟你们表达一下。 心情怎么说？比我强一点，好使。你们跟我哼，好使。我，人真的我。哥，
2: 魏明哥，领头羊。
3: 再说你们少大哥肯定带头。伟明哥，眼冒卷儿，哎，
2: 喝大了，大了，大了，
3: 你没事吧？你喝那老些了，
2: 都在这儿呢。
3: 这家伙，还使虎纹呢你。
2: 你傻呀？你哭哭往里干啥呀？
3: 谁哭哭往里干了？这后背你我这也能拧出来。<笑>行动，行动，走。哎，你高速都带了吗？刚才不你抱着呢吗？
4: 对。
3: 哎，
2: 你这哪儿整的车呀？
3: 我怎么告诉你？切！哎，快出来吧！
2: 将给套上，
4: 那他自己的衣服呢？好看吗？老好看了，比你穿上都好看。切，我看看去。别去了啊！刚才我看看就有酒险了，咱快走吧。
2: 行，
4: 这比你穿着好看。
2: 切，等你，你等会儿。
4: 这家，辛苦了啊，辛苦了，
3: 没事没事，
4: 辛苦了，兄弟。来。
3: 哎呀，我天，这家伙，辛苦了，我看啊！哎呀，
5: 应该，应该，锦西，你帮大伙儿没少受累的，大伙儿办这点事儿，应该的。
4: 那这事也得感谢你。
3: 哎呀，没事没事
4: 啊，
3: 行，那我先回来，锦西
4: 啊，
3: 行，有事儿招呼一声啊。
4: 好，好嘞，慢点啊。
5: 哎，
2: 哪来这么多布料啊？
4: 贾为民那儿。
2: 偷的？
4: 什么？偷的？卖的？

0: 那天啊，我在火车站，我就觉着这事儿不对劲儿，我就让哥几个买布料的时候，把咱这份给买出来了。
1: 真行，
0: 我就怕蒋为民留这手，你知道吗？
1: 你咋买这么多呢？
0: 这里面有一半是咱的，剩下的是秀和嫂子的。
1: 他们知道吗？
0: 我不知道，还没跟他们说呢。
1: 你给打电话呀！
0: 那着啥急呀？你看看这咋样？这
1: 真好，这布料又便宜又实惠。
0: 是不是啊？有了这些布料啊，咱就可以好好生产了，是吧？

0: 媳妇在家里了吗？
1: 支持你，死磕到底，绝对。

这座戈壁滩上的城市再次被恐怖所笼罩。位于新疆与中亚的黑汗王朝占领了于田王国之后，可能继续向东推进。消息传来，饱受战争劫难的三界寺的僧人们意识到又一次大难将至，他们决定出门逃难。就在逃难之前，他们把所有不便带走的经卷、文书、绣画、法器等全都藏进了这个小小的洞窟中，然后用泥封好，绘上壁画，一切显得了无痕迹。30年过去了，信奉佛教的西夏王朝最终占领了这座城市。然而，不知是什么原因，那些出门逃难的僧人们再也没有回去。这个藏有经卷文书的神秘洞窟，自此变成尘封千年的秘密。900多年过去了，1900年初夏的一天，一个来自湖北的普通道士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神秘的洞窟。当洞窟中的这些文物宝藏重见天日，丝绸之路上这座几乎被遗忘的历史文化名城终于告别千年的沉寂，重新获得世界的瞩目，它曾经的辉煌也渐渐变得清晰而鲜活起来。

0: 使肉汁居敦煌，祁连间。史记中的这段文字是敦煌地名的最早记载。后人解释敦煌的意思，敦大也，煌盛也。战国时代，强大的肉汁吞并了羌人，秦朝末年，他们又驱走了当地的乌孙人，从此肉汁人成为敦煌与河西地区的主人。然而没有永远的强者，公元前209年，崛起的匈奴击败肉汁，成为这里的新主人，并不断侵犯汉朝边境。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刘彻派张骞出使西域，欲联络大肉汁合击匈奴。但此时的肉汁人乐不思蜀，张骞只好空手而返。张骞却有意外的收获，他将这次长达13年出使的见闻向汉武帝写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成为汉武帝随后用兵西域、打通丝绸之路的重要参考。
1: 当时汉武帝打匈奴，就是匈奴跟羌人结合以后呢，把河西走廊占了以后呢，汉朝政府在给世界接触这个窗口啊、路线啊，整个堵掉。他没办法，他要给世界接触，必须把这个匈奴和羌人对他的围堵，他形成的包围呢，要打破。
0: 公元前121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一支远征军西出河西。结果霍去病击败匈奴，从此河西纳入汉朝的版图。为确保敦煌与河西地区的长治久安，公元前111年，西汉王朝在河西设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进行行政管辖，并大规模移民屯田，敦煌逐渐繁荣起来。从此有文字记载的敦煌历史正式开始，中西交通的陆路国际通道丝绸之路也得以开通。
1: 敦煌在这个路线上的它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就是你出去不论到哪条线，出了敦煌以后呢，都得走将近1500里路。因此在敦煌出关的时候呢，必须经过行资的准备，经过一个月回来到敦煌呢也得休息。那么就在敦煌地区呢，这个商业城市呢就这么样形成了。所以敦煌城市的形成呢，它既带着军事性质的，又带着商业性质。
0: 东汉末年，中原地区军阀混战，虽然经历了西晋的短暂统一，但很快就是八王之乱、永嘉之乱，接着西晋灭亡，晋室南迁，中原进入16国时期，敦煌也先后归属于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等5个政权。与战乱频仍的中原相比，敦煌社会的总体形势比较稳定，经济持续发展。随着大批中原大族与士人的迁入，文化也逐渐繁荣起来。儒家经典在敦煌广为流传，一些大儒如张焕、郭宇、宋先、索席、阚殷、刘炳等纷纷隐居于此，聚徒讲学。其中刘炳一生著述甚丰，撰有《略记》84卷，《敦煌实录》20卷。张焕之子张芝为著名书法家，擅长草书，被誉为草圣。 为后来王羲之等书法家开创书风起了先导作用。敦煌已经成为一个人文荟萃之地，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拥有文人和文化的城市才算是一座真正有内涵的城市。经过400年的积淀，文化敦煌终于出现在我们面前，但此时的敦煌仍让人觉得还缺少一样东西。

于是佛教来了，这正是敦煌一直在默默等待的。大约从公元前260年开始，佛经由天竺僧人带入西域，西域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是当时佛法最兴盛的地区。敦煌是佛教传入中原的第一站，佛教传入之初，敦煌就出了不少著名的高僧。魏正始年间，肉之人竺法护在敦煌出家，晋武帝时他随师游历西域诸国，带回许多佛经，在敦煌、长安、洛阳等地翻译传播。因竺法护世居敦煌，人们便称他为敦煌菩萨。竺法护的弟子竺法成也是一代高僧，在敦煌一带的影响甚至超过他的师父。这是敦煌特有的一种佛教祈福仪式，每年春天，敦煌城里的僧人要在城东这座建于公元386年的白马塔前举行一场法事活动，为的是纪念著名高僧鸠摩罗什的心爱坐骑驮金白马。16国时期，鸠兹高僧鸠摩罗什来到中原传授佛学，他骑一匹名叫天流的白马向东而行，行至敦煌，白马突然病倒。相传白马临终当晚托梦鸠摩罗什，说现已入关，前面就是阳关大道，敦煌是自己的超脱生死之地，今后再也不能陪伴他继续前行，并叮嘱鸠摩罗什一路珍重。说毕化作一

0: 片彩霞升天而去。为了纪念这匹一路与他相依为命的白马，鸠摩罗什化缘建造了这座白马塔。1000多年来，白马塔巍然屹立敦煌城中，成为这座古城悠久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在16国时期，由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提倡，中原地区佛教愈加兴盛，越来越多的西域高僧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中原弘扬佛法，敦煌依然是他们进入中原的第一站。敦煌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刻终于到来，此前几百年的准备仿佛就是为了这一刻的到来。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尊的高僧来到敦煌，他来到城东南鸣沙山东麓，眼前忽然一亮，三危山上出现了万道金光，金光之中他依稀看见千佛化现而出。乐尊坚信这里就是自己寻找的佛国圣地，于是决心留在这里修行，并在三危山上开凿了第一个禅窟。这件事远近传扬，虔诚的善男信女纷纷前来朝拜。许多年后，法良禅师从东方来到敦煌，又在旁边开凿了另一个石窟，从此香火更旺，信佛的人更多。石窟越开越多，于是高僧大德、王公贵族、普通市民、各色人等，不论高低贵贱，都在三危山上开凿大大小小的石窟。他们根据各自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做着不同的功德。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中积蓄着智慧的结晶，酝酿着博大的佛教文化。
1: 抄写经卷有功德啊，这个挖掘这个开凿洞窟，能够消除我们的烦恼啊。这本来在经典上面就有记载啊，这些种种的这些行为能够增加我们的福慧，所以这个过程首先就是一种修行的。

每天莫高窟回荡着钟鼓麟铎的星响，成群结队的善男信女身穿华美的服装，手里拿着香炉、花束或乐器，嘴里念诵着佛号，从一个洞窟到另一个洞窟顶礼膜拜，喃喃许愿。每一个洞窟里香烟缭绕，每一座佛像前点着长明

0: 隋朝虽为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之一，但在敦煌佛教传播史上可以大书特书，因为在短短37年中，莫高窟竟留下94个石窟，平均每年完成2.5以上，有些洞窟规模宏大，绝非1-2年可以完成。
1: 敦煌的佛教在隋代呢获得巨大发展，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整个大的背景，隋代的两代皇帝呢，就是隋文帝和隋炀帝，就是特别崇佛，这样的整个社会上呢弥漫着一个崇佛的风气。另外一个呢就是具体的敦煌这个地方，它呢因为是地处边陲，另外呢它是地处中西的这个商路的要道，所以呢往来的客商其实在一路上并不平安，也面临了很多危险，有人为的有自然的，所以他们也是需要到了敦煌以后呢祈求佛的保佑。
0: 敦煌城外漫漫丝绸路，茫茫无人去。敦煌既是起点，同时又是终点，商人行旅由此往西，通过阳关和玉门关，就是茫茫戈壁和无尽沙漠。

0: 可能支撑女人们踏上这条险象环生，甚至敦煌既是中西商贸的中心，又成为佛教的圣地，其原因正在这里。公元633年，敦煌正式更名为沙州。随着盛唐的到来，敦煌迎来最为辉煌的时代，大唐王朝如日中天。威加海内，唐太宗被西域各族尊称为天可汗。为控扼西域，保护商路，唐王朝
1: 在安西都护府和安西四镇设立之前呢，一旦西域被这个少数民族政权控制，敦煌就变成边防前线了。现在有了安西四镇和安西都护府，这样的敦煌就变成后方了。所以在唐前期这个安西都护府存在的时期呢，敦煌呢它的这个应该说它的安全呢就有了保障了。
0: 据唐人杜佑的通典记载，天宝年间敦煌有人口6395户，32234人。茫茫戈壁滩上的敦煌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唐代近300年间，人们在莫高窟开窟279个，为历朝历代最多。至此，三危山莫高窟南区崖面上大小石窟群密如蜂窝，已很难再找到开窟之所。这里终于成为拥有1000多个石窟的佛教圣地，古又称千佛洞。莫高窟现存洞窟870余个，其中保存较好的492个洞窟内共存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2415身。规模宏大的莫高窟不仅蕴藏着丰富的艺术珍品，而且包含了中古中国以及西域的传统文化艺术。由于其壁画及彩塑艺术的宏富辉煌和内容的博大精深，因此得到世界艺术画廊、墙壁上的博物馆、世界艺术宝库等称誉。
2: 汉唐是中国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了。那么唐代的东西在哪找？在内地已经没有了，就在敦煌。所以敦煌的东西是非常重要，它是代表中国美术史一个重要的方面的。
0: 172窟是盛唐时期经变画中杰出的代表作品。这个洞窟南北两壁的主要内容是观无量寿经变。北壁经变画中以西方净土为主，以佛为中心。这是三维复原后的效果，四周会有场面宏大的寺院建筑群，它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形体俊美，庄重大方，整齐而不呆板，华美而不纤巧，舒展而不张扬。雄伟壮观的楼台亭阁耸立在碧波荡漾的七宝莲池中，这是唐代壁画中表现建筑群的典型代表作。
2: 顺便说一句，这个壁画不光是建筑画得好，人物也画得非常好，那个佛和菩萨画得非常精彩，尤其是前面

0: 那些供养菩萨、小的菩萨，他各种各样的姿态。哎，有的人在好像在沉思的状态，有的人呢好像在听到佛说法这一种喜悦的状态，有的人他好像在动作想去看看那个跳舞的状态。这个人啊，每个人画的都非常非常生动，他把这个一个佛国世界展示的非常美妙。那么天上呢还有飞天这么飞来飞去，这个时候呢，你看他那个飞天画得很小。好像远远的看着，哎，从那个建筑后面就飞过来了。那么在这个亭台楼阁的背后呢，我们还发现，从那个房子后面还发现有一点点山水景色。这样的话，它就有深度了，这是一个很真实的空间。这幅画当中有气，有气势，然后画一个人是有这个精神神韵，这才是一个艺术追求的最终的目标，而不是说他。那个细微的地方是不是很像？中国画历来讲究追求，就是艺术真实。
1: 第九十六窟始建于延载二年，主尊为已作弥勒大佛，高达35.5米。据说莫高窟第一大坐佛也是依照武则天的形象而塑造。在窟中抬头欣赏这尊弥勒大佛的风姿时，许多人都会联想起那位以弥勒自居，在许多方面做出辉煌成就的一代女皇武则天。第130窟还有一尊高达27米的男大像。走进这个深深的洞窟，仰视这尊雄浑饱满、雍容庄重的弥勒大像，让人感受到来自盛唐穿越千载的那种自信而从容的时代精神，盛唐气象。
0: 其实我们要想，那古代人信佛，他进到里面，他要拜佛，他是处在一个比较矮的位置，仰起头来看这个佛像。那个时候感觉到这个佛那个眼睛往下是啊，那种慈悲的感觉，你受到关爱的这样一种感觉。所以现在呢，我们欣赏敦煌艺术呢，还是应该想，还是应该体验体会那个宗教的情怀。如果没有宗教情怀的话，我们很难体会敦煌最美的地方。
1: 在隋唐的300多年间，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彩塑在华夏大地上扮演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大智大慧的佛法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相遇后，逐渐实现了自己的完美蜕变。
2: 看，哇！看，这个土越好，
3: 密度越大。
2: 密度越大，它越结实，和它做水的雕塑越结实。
1: 杜永卫在莫高窟从事临摹复制彩塑造像已有20多年，他一直在潜心研究失传的敦煌彩塑技艺。100多年来，许多艺术家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敦煌彩塑，他们都在试图破解盛唐时代彩塑技艺的密码。
4: 这个加一点糯米汁，
5: 放一点蛋清嘛，
4: 适当加一点盐，
5: 对，
4: 然后呢加棉花，这个就是一种药，加上以后这虫子就不吃了。赢了没有？这每一刀子泥都用棉花就行。
1: 敦煌目前尚存彩塑3000多身，这些彩塑经千年不裂，历千年色彩鲜艳，技艺之精为世界所罕见。在杜永卫看来，他的方法和理念更接近于古人。
4: 古人呢，他们就利用这个矿物质颜料，都是来自于这种自然的这种天然的原材料，它结合的是那么天人合一，那么自然。做像的时候，他们就怀着一种虔诚、一种敬畏、一种慈悲的这种心理去做，他才能做出一个好的佛像来。

元七百五十五年，安史之乱爆发，河西防御空虚，吐蕃趁机出兵占领凉州，之后甘肃二州相继沦陷。公元七百八十六年，敦煌为吐蕃政权所占领。吐蕃遵守勿喜他境的盟约，敦煌避免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失。吐蕃当时的赞普是赤松德赞，他大力弘扬佛法，敦煌正是他所要保护的一座佛教圣城。他在敦煌继续开窟建寺，使敦煌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第一百五十八窟是开凿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一个典型洞窟，在佛坛之上，一座长达十五点六米的涅槃佛像静静地躺在那里。涅槃是指灵魂脱离肉体，脱离六道轮回，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教最高境界。这尊佛右胁而卧，神态安详，唇含笑意，没有世人临终的痛苦，表现了寂灭为乐的涅槃世界。与此涅槃像相呼应，洞窟南西北壁的壁画描绘的是弟子与世俗人物的举哀图，表现了他们得知佛陀入灭后极度悲痛的场景。引人注目的是，在北壁各国王子举哀图中，就有吐蕃赞普的形象，他的旁边则是一位汉状的帝王像，在他们身边还有十三位中亚或西域的国王，采取了割耳离面、刺心剖腹等惨烈的哀悼方式。但吐蕃奴隶主统治的主旋律终归野蛮残暴，敦煌人民为此忍受了近七十年苦难。于是公元八百四十八年，敦煌人张议潮带领人民揭竿而起，赶走吐蕃奴隶主，收复瓜州、沙州等地。赶走吐蕃后，张议潮多次派人赴长安联络，渴望重新回到中原政权的怀抱。从画面可以看出，当时敦煌及河西各族人民欢庆光复的盛况。敦煌虽然再度回到了唐朝的怀抱，但此时的唐王朝却已经走向衰落，这也昭示着敦煌接下来的坎坷命运。公元一零零六年，位于新疆与中亚的黑汗王朝占领了于田王国之后，继续向东推进，消息很快传到敦煌。三界寺里，一群惶恐不安的僧人将花费多年心血积累下来的大量经卷、文书和绢画藏进了这个神秘的洞窟。外面的世界从不停止喧嚣，唯有那个幽暗洞穴里的经卷文物在岁月的长河里冬眠不醒。三六年，西夏占领瓜沙二州。沙州归属西夏政权统治，前后长达一百九十二年。这是敦煌自建立郡县以来，由少数民族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时期。从一五二八年至一七一四年的近二百年间，敦煌千年的汉唐文化传统因失去传承而销声匿迹，流行一千多年的佛教绝技，被佛教徒视为圣地的莫高窟

0: 人为的破坏，昔日繁荣的莫高窟变得满目疮痍。明王朝西部边陲是宿州以西70里外的嘉峪关，敦煌被弃置关外，从此失去屏蔽河西的重要作用，而联络古丝绸之路的交通干线也不再经过敦煌，而改走嘉峪关，直通哈密之路。交通枢纽地位的丧失，使敦煌失去了它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公元1715年，康熙派军队大举西征，收复敦煌。之后，大批移民至敦煌屯田，社会经济开始恢复，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得以重现。公元1723年，复立沙州所，三年，玄生所为卫，从此清王朝恢复了对敦煌的统治。清政府广移民，修县城，兴文教，敦煌的政治、经济、文化从此得到重建与发展。佛教开始复兴，但汉唐时代的辉煌一去不返，敦煌难逃衰败的命运。就在清王朝走向穷途末路之时，丝绸之路已成为历史，敦煌也逐渐被人们所遗忘。但时间的脚步不会为敦煌的衰败而停止。公元1900年初夏，敦煌天气渐热，莫高窟仍旧荒凉破败的让人揪心。这位来自湖北的莫高窟看守人王元禄道士开始忙碌起来。农历5月26日这天，王道士清沙工作进行到第16窟时，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神秘的洞窟。正是这次偶然的发现，将沉睡900年的一批长眠者唤醒过来。这就是今天编号为第17窟的藏经洞。藏经洞里有从公元4世纪末到11世纪初的各种历史文献与文书，数量总计50000多卷，其中90%为佛教典籍，但也有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道教典籍、官方与私人文书档案以及曲谱、五谱等。在文字上，除了主体的汉文部分之外，数量最多的是古藏文文献，其次是回鹘文、于田文、粟特文以及少量的梵文文献。一批价值连城、非常罕见的珍贵文物，如堪称国宝的绢画、麻布画、木。
1: 我们知道正史、25史，这记载的都是帝王将相的历史，都是政治史。但是呢，藏经洞记载的那就是老百姓的历史，所以非常珍贵。这是为什么敦煌资料这么珍贵，就是因为它这样的一些第一信、第一手原始资料，还有一个它记载正史里面的所不记的一些内容。
0: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珍藏的从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部分遗书中，有大量的敦煌手抄经卷。李继宁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研究员，今天他为我们打开了一幅1000多年前珍贵的写经卷。

这是一部《大风广佛华严经》，是南北朝北魏延昌二年写的。这写着延昌二年是吧？4月17日，敦煌镇观经生令狐狸。

0: 泰抄写的。当时由官方聘用的一些写经生专门来抄书啊，在那个时期抄的这个经，我们可以看到带有很强烈的浓郁的隶书风格。那么我们现在在敦煌遗书里头见到了大量的这样失传的典籍。
1: 令人遗憾的是，二十世纪初这批刚发现的珍贵文物和文化遗产随即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疯狂劫掠。公元1907年5月，英籍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在莫高窟见到了王道士，他自称大唐高僧玄奘的忠实信徒，沿着他的足迹前来朝拜。头脑简单的王道士听后深为感动，同意将文书和经卷以极低的价钱卖给斯坦因。16个月之后，装满写本的24口箱子，以及5个装满绢纸绘画艺术品的箱子，在夕阳的余晖下被运离了敦煌。随后到来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夜以继日地把剩下的所有写本翻检了一遍，最后仅仅花费了500两银子，就骗走了极具价值的7000多件藏经洞经卷文书和古画。美国人华尔纳、俄国人奥登堡、日本人大谷光瑞闻风而至，他们或借走壁画，或掠走文物。敦煌藏经洞所拥有的50000多卷价值连城的文物，经过西方列强的一再盗劫，结余的被清政府运至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一番劫掠后，敦煌藏经洞的文物流散于全世界10多个国家。有人说，藏经洞文物藏于英国者最多，藏于法国者最精，藏于俄国者最杂，藏于日本者最隐秘，藏于中国者最散乱。目前大约有16000多件敦煌遗书主要珍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这其实只是冰山一角。
0: 这件金刚经呢，是武则天一凤元年为他父母祈福抄写的，所以用上好的纸张，著名的书手。这件宫廷抄写的金刚经呢，这纸啊非常的细腻，我们在这个高倍放大镜底下看呢，这个纸张啊，这个纤维打得非常的细，表面呢处理得非常的光滑。我们称
1: 藏经洞的发现震惊了世界，从此国际上多了一门显学，敦煌学。敦煌学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以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在法国、英国、俄罗斯、美国及日本的学者对敦煌文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100年来，中国同样涌现出许多敦煌学研究者，他们怀着民族文化与文物被劫掠的耻辱感与奋激情怀。对，
2: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速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3: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做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0: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1: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2: 我是云毛毛。
3: 我是何毛毛。
4: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2: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3: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2: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3: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4: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2: 万里挑一，好地方。
3: 童话云和会童话，
4: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8: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9: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0: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
1: 跑道，我就进不了住店区，交了。
2: 康院长，我觉得啊，跟这个风没多大关系。借助这个灯光下降，你就必须要飞出直线。但是我们现在要求的是简历滑翔降落，这只能飞出一条线，而不能飞到点上。
3: 我同意康医生的看法，简历滑翔降落不可能落到点上，因为我们太想落到点上了，所以在降落的时候就会手忙脚乱。我们为了能够安全着陆，根本没有功夫看那个灯，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你既没有始终观测这个灯光通道，也没有落到中心点上。
4: 哎，这你说的对。
5: 还有谁要发言？
2: 大队长，您还没讲呢，也讲讲您的体会吧。
5: 我跟大家一样，开始的时候想尽量控制飞机，想用灯光控制系统，但是后来在着舰的最后阶段，为了能够准确地落到中心区，

0: 就忘了用灯了。
1: 老谢，你今儿飞得最好，你不发言吗？
0: 谢林宇，你为什么不发言？
1: 我还没想清楚。
0: 宇涛，你说。
2: 我和大家的想法一样。
0: 好，刚才大家的发言呢，我归纳起来两点。一是操作层面，就是在着舰飞行的最后时刻，为了安全着陆，忘记用灯了。第二个是理论层面，在飞机下降简历的时候，就是想用灯光飞出直线也不可能，是这样吧？
1: 是。
0: 好，那一会儿散会以后，谢振宇还有于涛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3: 是是
0: 啊。再宣布一件事情啊，这个心理辅导小组让我们全大队今天晚上进行催眠治疗，一会儿政委念叨名单的同志要提前准备一下。政委，
4: 好，现在由我来宣布一下名单。第一批，秦大帝、于涛、谢振宇、耿建林。
5: 刚才在会上你应该发言的，你今天落得比大家都好。
6: 落得好会挨骂吗？
5: 但你至少落进了着舰区啊。
7: 报告，
8: 报告，
7: 进来，坐吧。
6: 是。
0: 我跟政委商量过了，为了啃下当前的这块骨头，我提议成立一个技术攻关小组，人员由我、你们俩还有政委参加，人员暂时先这么多，后期根据需要我们还可以增加。今天技术攻关小组第一次开会，谢林宇，上午您要发言的后来又没有说，为什么？现在小范围你说说吧。
1: 我不是不想说，是我还没想明白。
0: 没想明白是在模拟着舰区最后时刻，不但没有减速，反而加速了，是吗？
1: 为这件事情我已经做过检讨了。
0: 你今天上午的这个行为确实明显违反了操作规程，但刚才我也说了，我们现在开的是技术攻关小组的会，可以畅所欲言，你说说您的理由。
2: 大队长，我来替振宇解释一下吧。
1: 不用，我自己解释。今天是我们大队第一次模拟着舰试飞，首先是大队长，然后是于涛，你们二位飞完之后，我有一种感觉。
0: 感觉？什么感觉？
1: 我觉得我们在面对一个不可能解决的技术问题。
0: 不可能解决？什么意思？说具体一点。
2: 好。
1: 其实在会上康彦成已经提到过了，那我再强调一遍，我们在航母上着舰的时候依靠的是灯光助降系统，可是航母给出的灯光下滑通道是一条直线，除非你保持高速飞行，要不然不可能飞出这条直线。
0: 直线飞行？这怎么可能呢？
1: 说的就是啊，既然不可能飞出直线，又怎么可能落到着舰中心点上呢？
0: 宇涛，你说说。
2: 振宇说的是对的，我一直在想，一定是哪里出了大问题，不然我们这些人不可能连一个人都落不到着舰中心点上，只是我没有像他跟康彦成这样去想。
0: 你也同意他们的想法？
2: 是，从理论上讲，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悖论。降落减速是我军飞行操作规程严格要求的，但是减速就没有办法保持直线飞行，甚至连接近直线飞行都不可能，这样做就不可能做到沿灯光下滑通道飞行。如果做不到沿灯光下滑通道飞行，着舰的时候就不可能保证落在着舰中心点上，更不能保障飞机和飞行员的安全。
0: 那我们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难道只有违反操作规程？这是我军的法规啊，是谁想改就能改得了的吗？还是像振宇上午那个样子，在下降的时候没有减速，反而加速，飞机像子弹一样直接砸在航母的着舰甲板上，可以飞出一条直线，但这么做谁能保证人机锁还有着舰甲板的安全？如果保证不了安全，这能算是成功着舰吗？看来我们要重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了。好，你们俩先回去。

0: 咱俩不是第一个被催眠的，原先挂一身监测就已经够难受的了，这又来一催眠，
1: 那个只是前菜，正餐还在后头呢。关键是你说他这么一弄的话，咱不是一点隐私都没有了？你要什么隐私？我那是在你那儿没隐私，我在他们那儿没隐私吗？万一给我弄迷糊了，我什么都说，我那点秘密他们知道了，我糗可就大了。
0: 你是不是干了什么亏心事儿？
1: 那倒没有，我说万一。
2: 你不就是给人送巧克力了吗？哎，把谢振宇你。好，我们现在来说一下谢振宇，男，31岁，海军连续3年的空亡。他具备一个优秀飞行员的良好素质，优点是反应速度非常快，敢于打破常规。
3: 夏主任，敢于打破常规，对于危险度极高的他们来说未必是件好事。我不建议跟大家说那是所谓的优点。
4: 的确，现在怎么定义谢振宇同志的一些行为确实是难题。就像主任说的，飞行最重要的是什么？保证安全。但也像最近大家看到的，很多非常艰巨的任务，也是谢振宇同志不合常规的行为和操作反而取得了成功。这种人一般来说，敢于打破思维定式，是因为他极度的自信。
3: 我觉得这个定义为时过早，你们可以在之后的观察中深度的挖掘一下。这个是不是指他凡事都要争第一的心理啊？好，回到正题，这就是谢振宇同志的数据分析。我们看一下，聪慧性、有恒性、敢为性都显著的高于常模。
5: 可以进来吗？请。随便坐。你不用忙了，我就问你件事儿。问吧。你是不是在登机前，就从我和秦大队长的失败中看出来了？ 如果要沿灯光通道飞行，像准确地降落在着舰中心点上，就不能像在陆地上降落那样减油门，反而要加油门。加油门，那就不是落在着舰点上了，而是撞在着舰点上。所以啊，后来你又犹豫了，没有再加油门。结果你是落在了着舰区，但还是偏离了中心点。
6: 我说过了，那是失误，不是有意的。
5: 湛月，你的理论是对的，我是支持你的。只有继续加速飞行，才能够像子弹打中石环一样，稳稳地落在着舰中心点上，
6: 像子弹一样落在中心点上，那也得看任何飞机能不能扛得住啊。
5: 我相信你在这样做之前，已经计算过了。告诉我结果。不仅仅是任何飞机，将来还有阻拦索，还有海面上的航母着舰甲板，这些都能扛住，飞机才能准确的着舰。
6: 有你这个回答就够了。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呢？为什么不能把你所想的开诚布公的跟秦大队长说呢？
7: 你以为他没我们两个人聪明吗？你以为他不知道这一点吗？
8: 可他如果想到了，为什么还要带着我们去研究一种根本不可能准确着舰的飞行方式呢？
7: 因为他要的。
8: 请问，您现在在哪里？
7: 在机场。
8: 机场。

0: 才的五月。
1: 你还看到了什么？结束了，
2: 好了，结束了，放松啊！
1: 哎，您别着急，
0: 刘主任。哎呀，刘主任，我刚才真的睡着了，我说什么了吗？
2: 结果我们会和每一个人沟通的。
0: 我刚才是不是做噩梦了？
2: 你经常做这样的梦吗？
0: 没有。
2: 好，今天就到这儿吧。
0: 好，谢谢。
1: 秦大队，您在走廊沙发上休息一会儿，如果身体没有什么不适的话，咱们再走啊。
3: 你放轻松，我们通过这台仪器调整脑波，达到催眠的效果。好了，好，那么准备开始吧。
4: 能不能只问是非的事儿？
3: 你只要仔细的聆听我的岛屿，配合我完成就好。放轻松。请你仔细盯好你面前这个动态变化的圆环，圆盘的内环不停地旋转闪烁，大小也在发生变化，慢慢放松，你感觉你的双眼已经睁不开了。你叫什么名字？
4: 谢振宇。
3: 年龄？
4: 31。
3: 结婚了吗？
4: 没有。
3: 你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那么热爱飞行吗？
4: 因为鲲鹏。
5: 对啊，
6: 那还有什么比山鹰飞得更高？
5: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3: 那你小时候快乐吗？手里现在有一把钥匙，你可以用这把钥匙打开旁边的摩托车，骑车离开那里。
4: 我要拿第一，拿第一。
3: 你面前现在有一扇门，你慢慢的推开这扇门，走出来。
4: 我睡着了。
3: 对，
7: 睡着了一会儿。
4: 多久？
7: 也就2分钟吧。
3: 你感觉还好吗？
4: 脑子里一片空白。那我这就暂时完事儿了吧。
3: 嗯，
4: 谢谢。

0: 哎，催眠这么快就结束了，你怎么还不休息啊？
1: 想跟你聊聊。
0: 聊什么呀？这都几点了，你赶紧休息，明天聊。
1: 坐下。
2: 哎，你说说，你今天为什么落得这么远？
0: 今天降落的时候我没犯任何错误，之所以落得这么远是因为有风，我降落的时候采用的是油门控制，没有依靠滑翔降落。
2: 我前天在谢振宇呢看了一段外军着舰的视频，我发觉他们的舰载机啊着舰的时候速度相当的快。
0: 是啊，我也看过，怎么了？
2: 从3600米的高空要落到茫茫大海像邮票大小的航母甲板上，还要落到航母甲板上着舰区的着舰中心点，这就像是步兵带着瞄准镜打超远的目标，还要命中失环。光瞄得准不行啊，还得打得上。
0: 你打得上没有用，你关键是还得打得准。

0: 飞不出一条直线，也不可能啊像子弹一样打到靶心。
1: 对啊，就像你说的，如果要加速的话，那就得违反操作规程，不是减油门，而是要加油门。那这不是灼见了，那这就是撞见，那这不是找死也找死。谢振宇今天就是这么飞的，对不对？他降落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按照操作规程减速，这叫什么呀？这就叫违反规定，你得提醒他。操作规程对于飞行员来讲那就是法律。
0: 别那么大声好不好？我知道他违反了操作规程，但是他的飞机保持了一定的速度，他的航迹比我们任何人更加接近一条直线，最后只有他落到着舰区，我们大家都没有落到。
1: 落到着舰区有什么用啊？他没落到着舰的中心点上啊。你的意思不会是说为了落到着舰的中心点上我们得加速沿灯光下降通道飞出一条直线然后再去撞击着舰？
0: 当然不行了。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你的话提醒我了，谢振宇今天的飞行啊还是要否定的。我们这是在试飞，在一定范围之内是允许大家试验的，但是我们的试验一定不能违反操作规程。
2: 对，
0: 我刚才也在想啊，别说是一条直线，就是接近直线，谢振宇今天飞行的速度都达不到。这里面不是减不减油门的问题，哪怕是不减油门他也飞不出一条直线的。
1: 那怎么才能飞出一条直线呢？
0: 要想飞出直线必须有极高的速度，大力加速才行。
1: 你这不又绕回去了吗？那这不是着舰，那是撞舰，那是开着飞机自杀。
0: 就算是一粒子弹，它在空中也不可能是飞出一条直线。我们知道子弹的弹道都是曲线的，我刚才在想啊，如果真的飞不出一条直线，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看灯飞行？
1: 哎，对，
0: 如果我们不能改变着舰的速度，能不能改变一下用灯的方式？
1: 只要不再要求大家沿灯光飞出一条直线，那我们就不用违反操作规程，我们就可以像陆地降落那样减速飞出一条曲线，但是必须要求曲线的两端用灯光，直到最后安全着舰。
0: 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可以进入灯光下滑通道的入口，中间不管着舰之前再回到灯光下滑通道的末端，最后实施准确着舰。
1: 我觉得你这个理论上是行得通，但是实际操作起来有点困难。
0: 那你什么意思呢？
1: 你说是直线好飞还是曲线好飞？是速度快好飞还是速度慢好飞？你现在要求大家飞出一条曲线，降低速度，还得始终保持对飞机的控制，那么最大的问题就是风。陆地上有风，将来海上风肯定更大，那么飞机降落的时候飞行姿态必须要控制得非常好，那么这个飞行员就得非常有经验，非常细心，而且得有一颗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心脏，这谁能办到？
0: 那如果这是唯一的正确的着舰方式呢？就因为太困难了我们就要放弃吗？我们大队的这些人只要掌握了方法，剩下的就是一个反复练习积累经验的问题了。
1: 我觉得这条路不好走。
0: 不好走，但是靠谱啊。最重要的是安全，每个人不要去想为了追求一条直线而每次下降的时候就开着飞机进行高速撞击着舰，这是不行的。行了，时间不早了，明天还有时间，早点回去睡吧。哎
1: 呀，你赶紧休息啊。
0: 哎，等等。
1: 哎，怎么了？
0: 你那儿怎么样了？
1: 什么怎么样啊？
0: 腰。
1: 哎呀，你别有事没事老盯着我的腰行不行？没事，
0: 明天到医院做个检查，检查完之后把结果拿给我看。
1: 明天有任务去不了。
0: 我是大队长，不是你哥，这是试飞大队，执行命令。
1: 是。

0: 大概十几分钟吧。
1: 十几分钟说睡就睡了？
0: 改天你就知道了。干嘛来了？
1: 庄子的逍遥游我看了。
2: 真的？
3: 你看，
0: 北冥有鱼，
2: 其名为鲲。
0: 鲲之大，
2: 不知其几千里也。
0: 化而为鸟，
2: 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如锤。若锤。
0: 行了行了，别难为自己了、啊。
2: 天之云，
0: 我知道你读了。有进步啊！
1: 我告诉你，老谢，我现在知道你人生两大目标了：
2: 先做鱼，后做鸟。
0: 明天抽个时间，去你屋玩新游戏。
1: 你怎么知道我要新游戏？
0: 新买了一个舰载机的飞行游戏，是吧？
1: 不是，你这消息怎么哪儿来的这么灵通啊？我弄一新游戏，你给我打穿了；弄一游戏，你给我打穿了，搞到现在游戏公司都不怎么接我电话了，你知不知道？老谢，咱俩可是正规军啊，不能什么问题都从那游戏上找啊。
0: 我当然知道了，你不是说你有一个信息搜索能力极强的朋友啊，说让他帮我们查资料，查了吗？
1: 你那个卓见的那个程序你现在搞得怎么样了？
0: 我就等着你这资料。
1: 你真的范围太大了，你能不能缩小一点
0: 啊？行，你让他帮我查一下各航母国家的舰载机从进入灯光助降系统起到卓见完成的时间分别是多少。我这个程序需要这些资料来搭建一个数学模型。
1: 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了，各国的舰载机的性能那都是公开的，要再知道时间就知道它卓见的时速是不是你想要的撞击卓见。
0: 白天你看出来了？
1: 我又不傻、啊、我帮你查。

昨天的试飞并不成功，虽然不成功，但是我们还是从中吸取了一些经验。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改变思路。怎么改变？我有一个想法。首先要改变对用灯光飞行的理解。过去我们对于用灯光飞行的理解是必须要飞出一条直线，但是昨天的试飞告诉我们，如果按照操作规程来飞，我们无论如何都飞不出一条直线。 昨天晚上吴强有个新的思路，既然照规程飞不出一条直线，那么我们可以在整个的着舰过程当中，首先可以飞出一条曲线，同时在两端进入到灯光下滑通道，这样的话最终还是能飞出一条直线。有的同志会说了，这太难了。是，同志们，确实很难。 我们现在正在攻克的是世界上难度最高的飞行技术，只有通过试验、试验再试验，除此以外，我认为就没有别的出路。

好友在远海大洋，手不在海空一线，飞沙勇士驰骋海天。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8: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9: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0: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只有通过试验、试验、再试验，除此以外，我认为就没有别的出路。
1: 大队长，我有个想法。
0: 说，
1: 通过设备的检验，已经完全证明我们国产的舰载机和阻拦索完全能够受得了最高量级的加速冲击。那么既然是这样，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那是在陆地上。昨天甚至有人提出想从高空中进行高速撞击捉舰，那么我就要问了，这位提建议的同志，那一瞬间人机索是否承受得住这么一撞？你们在座的每位同志，谁能告诉我？在这里我有一点要明确啊，我们现在在这里做的任何一项技术攻关，都是为了将来中国航母舰载机编队摸索出可以当做规程操作的着舰技术，它会成为我军舰载机着舰的规定技术。什么叫规定技术？我的理解有两条，第一是可用，第二是安全。如果这条技术既不可用又不安全，那么我建议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有必要费这么大的力气来攻克它。这还有意见？
2: 报告。
0: 小毛，你说。
2: 大队长，我觉得咱们的思想是不是应该更解放一点？
0: 怎么解放？
2: 这别管直线曲线用不用灯，大家各想各的招，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这白猫黑猫能逮着耗子就是好猫，只要能准确着舰不就行了吗？
0: 不行，我们是一支正在进行重大技术攻关的队伍，不是散兵游勇，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重申一点，不是我们不想从头到尾的用灯光飞行，也不是从头到尾不想飞出一条直线，是我们做不到。那么既然做不到怎么办？我们只能另寻他路。吴强同志提出的两头用灯的方法，虽然飞不出一条直线，但是我们如果把两边灯光的点连起来，还是可以飞出一条直线的。只要能实现准确着舰这个目标，我认为就可以试一试。
3: 大队长，这太难了，也非常不安全啊。
0: 是很难，所以我才说嘛，这是一个训练的问题，也是一个熟练程度的问题。我还要再加一句，这恐怕还是一个心理问题。如果你没有强大的心脏，就不要进行这样的飞行了。大家听好了，在熟练程度达不到两头用灯安全着舰之前，我不会给大家提出要求准确落到着舰中心区的。但是如果通过100次、200次的训练，你还是不能达到准确着舰，那我认为你可以考虑离开了。另外再说一件事情啊，为了让大家一开始就熟悉着舰环境，我让他们今天下午就升起了阻拦索。我希望在座的同志能够有人成为成功挂索的第一人。鱼头，今天你第一个飞，有问题吗？
4: 没有。
0: 好，出发。
4: 是。
5: 刘，
0: 金鲤鱼，你也过来。
6: 好。

0: 动梁，动梁，我是动幺，为了尽快攻克卓见技术，你可以在操作规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各种试验，但是一定不允许加力高速卓见，不允许加力高速卓见。
1: 动梁明白，动梁明白，动梁请求卓见，动梁请求卓见，
2: 动梁，动梁，我是动幺，可以卓见，可以卓见。
3: 动梁明白。
4: 报告，
1: 秦磊，
4: 州长。
0: 你来了，你来干什么？下去，别告诉秦大帝我来了啊！是。
4: 不是，首长，
1: 让你下去，我来看看不行吗？我还得搞得偷偷摸摸的吗？去。
0: 是。
1: 动摇，动摇，
0: 我已进入灯光下滑通道入口。很好。 继续照
1: 我说的办法，继续着舰，绝对不允许违反操作规程。
0: 是。
1: 动摇，动摇，动摇报告，
0: 我已脱离灯光下滑通道，
1: 保持航向，继续下降，择机进入灯光下滑通道。
0: 动摇明白。
1: 回归灯光下滑通道，
0: 放下尾钩，
1: 准备着舰。
0: 动摇明白。

0: 我看出来了，宇涛飞出了一条曲线，方向保持的也不错，最后为了进入灯光通道还加了力，但是
1: 董三
2: 走。
3: 宇涛虽然没有挂锁成功，但是路数是对的，最后是减速降落，为了回归灯光下降通道，最后是不是要加力，加多少力你可以自己掌握。出发。
1: 是。敢加速就是好同志，给你点赞，
4: 算是给你当了把反面教材，祝你好运啊。
1: 放心，绝不让你失望。
4: 飞得不好，
3: 没关系，这就是一个训练的问题，我们大家都没有经验，

0: 哎，老康，老谢，这是什么新方法呀？为什么不直接降温？
1: 是，绕了一大圈降低速度，这太浪费时间了。
2: 外军的舰载机逐渐都是这么飞的，一是可以降低高度，二是可以从容地进入灯光下滑通道。
1: 啊，飞回来了，飞回来了。
3: 动三请求着舰，动三请求着舰，
4: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我是动幺，你准备好了吗？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3: 动三准备进入灯光下滑通道，动三准备进入灯光下滑通道，
4: 像鱼涛那样飞，正常减油门降落，保持航向，保持飞机高度，争取不用加力进入下滑通道。听到回答，
3: 动三明白。
4: 方向尾钩，准备着舰。

0: 他掉的太深了，应当少减油门，
1: 保持速度。
2: 动三，我是动幺，
3: 重复一遍，允许试验。为了控制飞机，可以少减油门，但绝对不允许违反操作规程。
2: 加力收紧，听到回答。

0: 动三报告，动三报告，刚才感觉非常不好，无法着舰，所以只能复飞。刚才感觉非常不好，无法着舰，只能复飞。 动三请求重新着舰，动三请求重新着舰。
1: 我是一正八，
2: 现在由我直接指挥。动三，我是动动，同意重新着舰，同意重新着舰。
0: 动三明白。

0: 三报告，动三报告，准备进入下滑通道，准备进入下滑通道，请求着舰，请求着舰，
1: 同意着舰，同意着舰。现在是试验试飞，可以大胆探索，没有禁区，危险动作除外，没有禁区，
2: 危险动作除外。
3: 动三，动三，
4: 我是动摇，我才
3: 是现场 LSO。
4: 取消同意着舰命令，取消同意着舰命令，
3: 听到回答，听到回答。
5: 大姐，
4: 我重复一遍，取消同意着舰命令，
3: 立即拉起来。
0: 总算明白。
6: 怎么又飞起来了？什么情况？
1: 首长，秦大帝这么做也是为了试飞安全。
7: 首长，
8: 首长，你怎么走了？
7: 我在这碍事，不走干什么？中午试飞完了，让秦大帝来叫啊。
8: 是。
9: 武强，
10: 哎，
9: 你怎么回来了？
10: 我检查完了，啥事没有，我这不就回来了。
9: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重复一遍，允许试验，为了操控飞机可以减少油门，但绝对不允许违反操作规程不减油门，甚至不减油门冒险加力着舰。听到回复，
2: 听到请回复。
0: 动三明白，请求着舰，请求着舰，
4: 必须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着舰，两头用灯，
9: 中间减速，绝对不允许加速着舰。
0: 动三明白，动三再次请求着舰。
4: 动三，动三，
9: 准备好了再报告。
0: 动三报告，准备完毕，请求着舰。
4: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
9: 放下尾钩，可以着舰。
6: 他在减速。
5: 嗯。

0: 命令动四处理。耿金林到，准备试飞。加油，加油，加油！
1: 是我。好，我马上赶过去。航母再次试航的时间提前了，我们得马上赶到海上去。
2: 首长，您约了秦大队长中午来见您啊。
1: 哦，我。任何一条直路都是从弯路那儿走过来的，应该不止这几句吧？还说要我们注意安全，防止出事故，要勇闯进去。
3: 我们飞的还不够勇敢吗？赵文，赵文，大队长，
1: 去看看谢振宇到哪儿了。是，
3: 找谢振宇干什么？
1: 说起这个谢振宇啊，我反复交代他不能加入捉奸，可这小子呢，偏偏不听。啊，对了，首长还说了，说什么要接手试飞大队，可以啊，如果他要想当这个试飞大队的大队长。 他请他来啊，我不干不行吗？
4: 行了行了，你消消气吧啊！
5: 报告，
4: 政委，行，你们谈吧，我走了。

0: 不了，艾玛还是站着吧。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知道，大队长，我今天上午不是存心违反规章制度，你也说了，誓言要大胆。我其实一开始啊，
1: 你一开始并不想加速捉奸，想按照我的办法去飞。后来发现无论如何都飞不到灯光下降通道，后来就改变主意了，按照自己的办法去飞了，是吗？
0: 是这样，吴承仁，你承认你这么飞，一开始是简历，发现回不到灯光通道，后来就加速，直接撞击航母平台。你原来想的只有加速才能落到着舰中心点，后来结果证明你这么做不但飞不到着舰中心点，反而把自己搞得是手忙脚乱，万一出事故怎么办？那会机会人亡的。
2: 那我觉得也应该试一试，从一开始不减速，这样到了下降通道末端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再加速回到灯光通道。
0: 你胡说什么？不减速。 一直飞，直接砸到航母平台上。还有，你要是不减速的话，你想没想过，这么做能保证从头到尾沿灯光通道飞下来吗？不减速，一直飞，你指定不停的加力才能飞出一条直线。
2: 你看，你也说了，只有不停的加力才能飞出一条直线。
0: 你胡说什么呢？你，事情要是这样就简单了。你告诉我，谁能这么飞？这种方法是你能飞还是我能飞？这么飞会出大事故的。 行了，不说了，赶紧吃饭去吧。
3: 是。
0: 赵文，赵文，
4: 别喊了，赵文不在。
0: 怎么样，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4: 跟你汇报一下啊，我今天检查完了，啥事没有。
0: 肯定啥事没有。
4: 肯定没事。

0: 怎么都不发言呢？啊，赶紧发言呢，说说看，为什么我们的着眼点落得这么分散？王爱毛，今天发言不用举手，想说什么就说。
1: 大队长，今天全队飞得这么差，您的成绩也不是很理想，其实原因就一个。
0: 什么原因呢？
1: 就是速度不够，今天机场的风速并不大，我们还飞成这样，那将来到了海上遇到更大的风速，那我们还不全都飞到海里去了。
2: 嗯，我同意小毛的话。我今天看大家飞啊，我自己飞了一个架次，
3: 明白了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2: 我们现在进行定点着舰啊，其实跟定点跳伞啊道理差不多。
0: 不要打比方，你就直说。
4: 是，定点跳伞运动员为了保持能够跳到那个点上，
2: 在空中他必须根据风力、风速、风向不停地调整自己的姿态。我们现在进行定点着舰，虽然大队不要求我们必须要飞出一条直线，但航向本身仍然必须是一条直线。没有速度，机身一定会受风的影响。点落那么散就可以理解了，或者说不落的那么散才不正常。我说完了。
3: 大队长，我建议我们索性把这个灯光助降系统给它关了，就让我们大伙儿不用灯，也不用管那个航向，什么直线曲线咱们都先不考虑，就自由的飞。我们目标只有一个，成功的着舰挂锁，也许这样呢成绩还能好点。
5: 我赞同。
6: 没赞同。
0: 安静安静，别吵吵。江海，你说。
5: 大队长，这么飞实在是太难受了，要不然明天您索性把那个系统给关了，让大伙儿痛快的飞一次。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嘛，这三个臭皮匠还能顶个诸葛亮呢。而且如果真的有人飞出来了名堂，这最直的一条路啊咱们就找到了。
0: 安静安静，别起哄，坐下。于涛，你说说看，

0: 我不同意康彦成和江海的建议。
1: 为什么呀，刘涛？大伙全都赞成。
0: 理由只有一个，我们所接触到的卓健相关的书籍和视频中，都讲到卓健必须要做的两件事，一是用灯光，也就是说必须按照灯光助降系统提示的通道卓健，二是用电，航母的卓健点太小了，一侧还有舰岛，我们的模拟卓健区是在跑道上画出来的，没有舰岛，还感受不到舰岛对卓健带来的影响，所以你们想怎么飞就怎么飞。我想我在这儿也不用提醒大家了，咱们所做的所有的试验试飞都是为了将来上舰，所以从现在起每次试飞都应该做到一用灯光，二用电，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去讨论其他问题。
2: 你的意思是我们必须要沿着灯光通道对准了卓健区的中心线飞，不能偏航也不能乱飞，对不对？
0: 对，而且这应当成为纪律，这就是我反对的理由。
3: 好，还有谁？下面还有谁要发言？好，既然没有人发言，10分钟之后谢振宇、于涛还有耿佳林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散会。

0: 报告，
1: 报告。
2: 进来，
0: 坐吧。
2: 今天宣布一件事情，建林同志参加我们技术攻关小组。建林宇，刚才会上你没有发言，现在说说吧。
3: 我想说的话，会上已经有人替我说了。
2: 谁啊？
3: 王小毛。
2: 王小毛的这一番话，你就更加认定没有速度就没有准确折箭。
3: 我坚定地认为全队落不好就是因为没速度。
2: 不要再说了，我再重复一遍，我们现在摸索的是着舰技术，不是练习开飞机从高空中撞舰自杀。你们俩怎么不说话？
4: 大队长，老谢这个人呢，我也不太了解。就他刚才那句话，
5: 可能还有点道理。
2: 你认为有什么道理？
5: 全队落的都不好，是因为都没有速度，没有速度就没有直线，用不好灯光也对不准点。
3: 就别说落在中心点上了，挂锁更不可能。
2: 我说你这谢振宇啊，你怎么就认为现在这条路就走不通？我们才刚刚试飞，你就认为我们已经失败了？除非经过大量的试飞证明这条路确实走不通，否则我就不相信凭我们这帮人就飞不出来。还是那句话，认准了就要走下去，剩下的就是一个训练问题。没有训练就没有经验，有了经验再总结，可以上升到操作规程层面，然后形成制度，最后形成习惯，这条路不就走通了吗？古人怎么说的？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最后风的问题、用灯的问题、用点的问题也就可以一并解决。真要到了那个时候还是没有解决的话，我认为不是别的问题，就是我们这帮人能力有问题。真不行那就换人，我们这些人全部离开。
0: 行了，散了吧。

0: 大队长同志，我要严肃地提醒你，你的情绪有问题，你把大家叫来，跟你一起公关，结果还是你一言堂。就算他们不对，你也要让大家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畅所欲言。
1: 要耐心地听他们把话讲完呢。我还没有耐心呢，我够有耐心的了。我说了多少遍了？特别是那个谢振宇，刚才还忘了提醒这个谢振宇了，不能再我行我素了，照着自己的想法去飞，那不是乱飞吗？

0: 行了，不说这些了，你也不用做我的思想工作了。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1: 报告。
0: 什么事儿？
2: 明天的飞行计划还没有呢。
0: 继续执行今天的试飞计划。不要怕挫折，也不要怕失败。我也想痛快啊，我也着急啊，我想一觉醒来就明天完成着舰计划。可是这可能吗？

0: 赵工，您好，我是于涛。
1: 对，是我。
2: 我想请您帮我查一下，相关西方国家舰载机飞行员他们的着舰时间分别是多少？非常着急。
3: 老刘，哪儿找到的？哦，《天空和海洋》那本小说里头，345页，
4: 记载了西方国家航母舰载机的着舰时间。
3: 哎呀，太好了，老刘，谢谢啊。
5: 为什么这两个国家的舰载机着舰的时间会有那么大的不同？
6: 一个是速度，一个就是运动距离。
5: 你觉得他们的运动速度会差别很大吗？
6: 如果要是速度不变的话，那就是运动距离。
5: 辛苦你的朋友再帮忙查一查，他们着舰的运动距离到底是多少？
6: 几点了？你不让我哥们睡觉了？
7: 我不也没睡吗？我连衣服都没脱。
6: 哎，老刘，那个还得麻烦你，还得给我们查一下，那个他们舰载机的着舰运动距离是多少？
0: 喂，哎，是我。查到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啊？
1: 来，
0: 于涛，
1: 到，
0: 政委应该一会儿就到，你先坐会儿。
1: 好，我请你倒杯水。
0: 你不用忙了，你去吧，我自己等政委。
1: 行，那你稍坐啊。
0: 好。
8: 报告，
5: 政委呢？
0: 还没来呢。
5: 手里拿的什么东西？
0: 你呢？

0: 你也发现了周间速度和飞机技术参数有关。
1: 你也发现了周间时间不同是因为飞机型号不同。
0: 可即便是这样，他们也差不多飞出了相同的速度。
1: 但这个速度可不是损失飞行能够完成的。
0: 你就是为了这个来见政委的？
1: 你不也是为这事儿来的吗？
0: 我们马上和大队长要进行一场战斗了，必须要先争取盟友啊。
1: 放心，我是肯定不会拖你后腿的。
0: 我唯一就有一点想不到，我们都想到了，他就真的没想到。
1: 这有什么想不通的？谁让我们年轻呢？
0: 他虽然是老了，可战斗力还在。
1: 是你说他老了，我可没说啊。
2: 哎，赵伟，
3: 听赵文说你们俩过来找我啊？什么情况？哎，早饭吃了没？
2: 吃了。没有。
3: 这什么情况啊？来来来，坐吧。
2: 哎，
3: 啊，来坐。你们俩
0: 谁先说啊？你先说吧。
1: 好，我和于涛有件重要的事情向政委汇报。
2: 啊，
1: 我们通过不同的渠道了解到，不同西方国家在着舰的时间和数据不同的情况下，着舰速度几乎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就推断他们很有可能在机型不同的情况下摸索并套用了同一个着舰程序。
2: 着舰程序？
1: 对，
0: 而且是一套规范的程序。这套程序是着舰成功的规律和方式，以后也应当成为我们的操作规程，而且可以运用到大规模培养航母舰载机飞行员的工作当中去。
2: 如果真像你们说的这样，那就太好了。
1: 我们推断这个程序应该是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准备着舰，一部分是实施着舰。飞机在海上凌空发现航母，先是绕舰一周调整姿态，把飞机降低到准备着舰的高度，跟着进入到灯光下滑通道的入口。最重要的是着舰环节，
4: 以国产舰载机的相关参数作为依据，
1: 再套用相关国家的着舰程序，应该可以严格规定着舰的时间和速度，在规定距离内准确着舰。
2: 你的方案跟他的有什么不同？
0: 我补充一点，在国产舰载机相关技术参数确定的情况下，如何确定着舰的时间和着舰的距离？着舰距离越长，时间也就会越长。这样对飞行员飞出一条直线是不利的，距离短，时间也就会相应缩短，但是这样留给飞行员处理紧急情况的时间就没有了。哦，还有最重要的一点，着舰时间，无论是着舰时间长还是着舰时间短，这都是不能用损失飞行技术完成的。
2: 那就是说只能用钥匙飞行技术进行着舰。
1: 是的，
2: 是的，损失飞行降落啊，就是减速降落；钥匙飞行降落，却是加速降落。这在陆地上是绝对不允许的，这个你们俩比我明白。说白了，就是让飞机在地面上进行高速撞击，用在海上就是高速撞击着舰。这个。你们大队长是不会同意的。现在我是明白了为什么你们俩一大早来找我了。
1: 是，我们是想征得政委的支持，帮着我们做一做大队长的思想工作，再把我们这份请求提呈给一总指挥，至少让我们试一试。
0: 是啊。
2: 你们大队长那边我只能试着说服他，至于总指挥那边我会向他报告的，但是我认为大队长这一关最为关键，他要是通不过，就算首长点头他也不会让步的。哎，说到这儿啊，我提醒你们二位，在大队长没有认可你们的想法之前，尤其是振宇，要带头守纪律。你这咳嗽不能另外搞一套，明白吗？
1: 是，
2: 行了，该吃早饭吃早饭，该忙就忙你们的，去吧。
1: 好，
2: 来呀。
5: 这个我留着了啊。哎，去吧，走，
3: 吃吧。哎，于涛这姐，吃饭去。
2: 哎，行了行了啊，来了来了，把门带上。
5: 什么事儿这么神神秘秘的，把门关上。
2: 我问你一句啊，大地懂不懂钥匙飞行？
6: 政委，大地要是不懂钥匙飞行的话，咱们试飞大队就没人懂了。
2: 千真万确，
6: 千真万确。我们之前在南海试飞歼十五的时候，他就用过钥匙飞行技术。
2: 你有现场视频吗？
6: 有，舰载机研制单位肯定有。
2: 太好了，哎，我多问一句，你怎么样？
6: 我啊，我不行。
2: 哎，你估计一下，能够熟练掌握钥匙飞行技术的，在咱们大队占多少比例？
6: 咱们大队最多不超过三个，最少的
2: 最少只有大地一个。那另外两个是谁啊？
6: 于涛，他是空军的王牌，他估计能算一个。再一个，那就是谢振宇了。他是吴惊天的学生，吴惊天之前飞过钥匙飞行，这我瞎猜啊，我不敢保证，多半这小子也不会。
2: 你是小瞧我们试飞大队了，有一个人也许也行。
6: 你说的不会是康延成吧？这小子打游戏行，那真正要飞起来，
2: 行了行了。

0: 我知道了，去吃早饭吧。
1: 行，走了啊，
0: 去吧。
2: 今天我们继续飞，重复一遍，既然认准了这条路可行，那是咬着牙也要往前走，不怀疑，风的问题，灯的问题，一遍不行就十遍，十遍不行就一百次，一千次，一直到把它攻下来为止。别动，
3: 到，
2: 出列，出发，
3: 是，
2: 其余的同志留下来观察，如果发现问题，晚上开会的时候讨论。我就不相信了，凭我们这帮人就攻不下来了。
4: 机长同志，飞机已准备好，请示检查接收。机械师，张文迪。
5: 各位，
4: 是。

0: 董三
1: 到，
0: 登机。
2: 是。
3: 洞幺，洞幺，洞三准备进入灯光下滑通道。
0: 洞三，洞三，我是洞幺，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做下降动作。
3: 洞三明白。
0: 继续下降，择机进入灯光下滑通道。
3: 洞三明白。
0: 董三，放下尾钩，准备着舰。

0: 动四出列，到，登机。动六登机。
1: 登机，东吧，登机。好，接下来咱们再探讨一下第一批试飞员的测试结果。
2: 我这边的测试报告显示，问题比较显著的是秦大队长和谢振宇，其次是于涛。这几个可都是飞行大队的核心人物啊。夏主任，你具体的说一下情况。
0: 你们是专业的心理医疗团队，你们肯定是有办法的。好，那么先看一下秦大队长的报告。大家发言吧，跟昨天相比，有什么新的发现？想法也行，都说出来。 怎么都没有人发言呢？没有我点名了啊！宇涛，你先说。如果非要让我说的话，我还是那句话：没有速度就没有直线，没有用灯，没有用电，更没有准确着舰。何况，接着说，大队长，其实速度问题真没你想的那么恐怖。 咱们进行过陆地最高速度和重力两栖挂锁，人机锁都扛住了。
3: 行了，你可以打住了。你这个问题，谢振宇都说过。谢振宇，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4: 那我就接着于涛补充一句吧。如果这个问题真的全都出在速度上，那我觉得即使有风险，也没有必要去回避。
0: 行了。

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你终于接我电话了，是我，曹天昂。老曹，
1: 你找伊朵什么事儿啊？我找他，
0: 李来福，你知不知道你这次伤害到他了？你把电话给他，我要跟他解释。他不想听你解释，他现在跟我在一起，很开心。
1: 我说过，我想让他过得幸福，所以我才退出，给了你一次机会。
0: 但是你没有好好利用这次机会，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会陪着他，照顾他，不会再给你一次机会去伤害他了。
2: 喂，

0: 李来福刚刚来电话了，
1: 啊！我替你接了。什么？他怎么说的呀？是不是还祝福咱俩来着？哎呀，
0: 是不是怪我？
1: 没有啊，怎么会？
0: 不管了，再喝下去我在这儿是不合适的。

0: 想什么呀？
1: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啊，不管想什么，他也不会说出来。但是呢，不说不代表不想，更不代表他不在乎。你们俩的关系确实太特殊了，必须得有一个人去帮你们捅破这层窗户纸。那既然我在，就我来呗。
2: 天哥，谢谢你啊。

0: 要来了，有点事儿。哎，干嘛去了？
1: 去北京。
0: 去北京？哎，等会儿，你不是周三才去北京的吗？然后我感觉刚上来，我眼泪都在这挂着。
1: 干什么呀？赶紧走吧。
0: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我得换双鞋去。
1: 你换什么鞋呀？
0: 换我的吗？
1: 你小点声。
0: 哎呀，行，你怎么回事啊？
1: 路上给你解释吧。
0: 快点，不是。
2: 哎，慢点啊！哎，
3: 来叔啊！啊，你要真找不着人，到时候跟我说啊，我过来接你。
2: 哎，鞋，你的鞋还没换呢。哎，
0: 同学你好，请问一下，您是广浩系的陈一朵吗？
4: 不认识，你去上面问问吧。
0: 啊，好，谢谢啊。哎，你好，同学，请问广浩系是在这儿吗？
4: 大几的？
0: 进修的。
4: 进修的在那边，你去那边看看吧。
0: 啊，谢谢啊。

0: 学早上好，今天给大家朗诵一篇短诗，题目是《再别康桥》，作者是。
1: 同学，同学，你好，你能广播帮我找个人吗？特别着急。
2: 哦，好的。
1: 同学，要不

0: 你帮我念吧，我说一句你说一句行吗？
1: 好的，可以，
0: 谢谢你啊。嗯，陈一朵你在吗？
1: 陈一朵你在吗？陈一朵你在吗？
0: 我是落花知秋。
1: 我是落花知秋。
2: 我在学校门口的咖啡厅等你，不见不散。
3: 孙总，这批货都没有问题。
4: 好，
5: 孙总，我们也是怕您不放心，来福州特意让我把这些自行车拉过来您看看。
4: 辛苦你们了，你这就跟我去拿合同吧。
5: 真的呀？谢谢孙总。
4: 不用客气。这之前呢，我也确实有一些拿不准，毕竟从网络上面购货，谁和谁都不认识啊。这万一要是有什么偏差，
5: 您考虑的都是，所以说我们把自行车全给您拉过来。孙总，您有什么要求您尽管提，我们一定达到您满意。嗯，
4: 货呢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有一点我不明白，你们的要价本来就低，还要特意从青岛拉过来，那你们的利润从哪里来啊？
5: 孙总，不瞒您说，这钱这方面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我是知道我兄弟毕来福就想做网络营销这一块，那他是我兄弟，我就有支持他，正好我也喜欢开大车，我就帮他拉一趟呗。
4: 你真是一个直性子的山东小伙。那这样吧，回去的时候呢，拉一车货，我总不能让你们白跑一趟吧？
5: 谢谢孙总。
4: 不用客气，下次再来的时候可不要穿睡裤了。
6: 孙总最近好吗？哎呀，我们这价格已经是最低的了。
7: 我们已经和别人签合同了。
6: 已经签了？
7: 对，网上买的。
6: 网络订购？网络订购没谱的，说不定是作坊生产，也没有质量保证。
7: 不是小作坊，是青岛飞翔的老厂子。
6: 青岛飞翔？啊，我们再联系。

0: 哎呦，哎，这怎么弄这么多中药呀？
1: 可不是嘛，这是咱妈打电话让我买的，你看看，全都是补药，还说回头她自己过来拿。
0: 咱妈病了吗？这得上医院呀。
1: 我也是这么说的呀，但是人家偏偏说现在忙啊，忙着排练，忙着唱歌，还让我别去打扰他。话还没说完就把电话挂了。你说这人老了真是的，真是麻烦，是越老越任性。咱姥姥可别这样。
0: 我跟你说啊，这个有病了得上医院，这不能由着他的性子啊，万一给耽误了呢。
1: 对啊，
0: 你这样一会儿咱们去看看他，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妈，妈，
1: 哎，干嘛呀？
0: 我中药买好了，我给你送过来了。
1: 哟，哎，不是说好了吗？先放在你们那儿，我自己去取。大老远的还跑什么呀？挺辛苦的。
2: 妈，我跟大东不是担心你的身体吗？您怎么样啊？
1: 我没事儿，你们心呀就都放到肚子里，我这好着呢。啊，我就不留你们了，你们回去吧。
3: 不是，你怎么还让我把药给拿进
2: 去
3: 啊？
1: 我就快午睡了，你们先回去吧。
4: 爸，你孩子们回来了。你好，怎么回事吗？
1: 我介绍一下，这是我大儿子大东，儿媳慧兰，这是我们合唱团的指挥建祥。
4: 你好，我叫马建祥。
3: 什么情况啊？还买着花呢？

0: 顺顺。
1: 我顺什么顺？我顺得过来吗？那妈，你说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就不跟我说一声啊？我还是你儿子吗？
0: 哎哎，你这话说重了啊！你干什么？这是一家人呀、啊，有什么话你就好好说呗。
1: 好好说什么？好好说，反正这事我不同意啊！你别再跟那个老头在一块了啊！
2: 不可能。
1: 不是妈，你都多大岁数了？你天天跟一老头在一块算干什么呢？你让邻居让厂子里看见，这怎么看我们？
2: 我碍着谁了？我不就是和马老师吃吃饭、喝喝茶、唱唱歌吗？我碍着谁的事儿了？我都这把年纪了，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去吧。
1: 不是你听听，你听听咱妈怎么说话呢？这是，
2: 我说的是心里话。我就不明白了，你发这么大的火干什么呀？什么时候也轮到你的儿子管妈了？
0: 哎，大东大东，你先冷静啊、嗯！啊，妈，你呢也别生大东的气，他一时接受不了的事啊，您瞒着他。我看那个马老师也挺好的，你给大东一点时间啊，让他慢慢理解接受。大东，你也是的。发那么大火干啥呢？妈没有告诉你，不就是担心，你着急上火的吗？是不是？
1: 不是不是，你站哪头啊？你能不能说句公道话呀？
0: 哎呀，这是什么事儿？还公道不公道的？发什么火吗？你这是？
2: 行了，你们俩也别吵了。你不是就不想让我见马老师吗？行，从现在开始，我谁也不见，包括你，我也不想见。你跟我走。
3: 樊总，樊总，
4: 红毛啊，你怎么来了？坐坐坐，
3: 别坐了，我跟你说个事儿。
4: 干嘛？你干嘛这么神秘啊？我那钱呢？什么时候能回来？
3: 豆，钱回不来了。
4: 什么意思？什么叫钱回不来了？
5: 不单是我全部家当，那还有好几个朋友的钱呢。
3: 我知道，我不也有30万搁里边吗？
5: 那什么就回不来了？
3: 打不通他们电话，我也联系不着他们。
5: 你找他们公司啊？
3: 我去了，他今天早晨他就搬走了，而且门口还贴了封条。我，奋斗，我没办法，奋斗。
4: 这现在怎么办啊？
3: 你能怎么办？先出去躲躲。
5: 跑往哪儿跑？我家在这，我爸在这，我往哪儿跑？
3: 要不你先去你妈那儿躲，等事儿好点了，你再回来。就回来跟你说一声，

0: 你这个傻子不会没听见吧？欢迎光临，里边请。
1: 送给你，
0: 谢谢。嗯，好漂亮。

0: 生活的本质就像一场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去。
1: 我也很喜欢这句，姑娘快请坐。
0: 这是我第一次来这个咖啡厅。
1: 这咖啡不错，尝尝看。
0: 你看这本书我也看过。
1: 是吗？
0: 嗯。我觉得毕莱福，你怎么来这儿了？
2: 你谁呀？
0: 他是我认识十年的笔友，罗华之秋。
2: 你跟他说你是罗华之秋啊？
0: 他是我跟你说心里说的毕莱福。
3: 不是，你说傻呀？你跟个不认识的男人喝什么咖啡呀？
2: 他又没跟你说他是落花之秋，我才是落花之秋。
1: 不好意思，这里面可能有误会，我不是你们说的那个人。

0: 喜欢你。
1: 一朵。

0: 你怎么来北京了？
1: 我不是来跟你表白来了吗？
0: 表白？你穿个拖鞋拿着八宝粥表白？
1: 我走得急，我鞋给虎头了。我看别的情侣都有花什么的，花店也关门了，我不知道给你买什么，我就买了这个。
0: 你来北京爸妈知道吗？
1: 不知道吧。自从上次你来北京，我就没回家住过，回到家里没有你我挺难受的。
0: 难受就对了，谁让你老骗我呀，用学校广播把我骗出来，还说自己是落花之秋。
1: 我没骗你，我真是落花之秋。
0: 怎么证明？

这是一封没寄出去的信。这么些年，一直是你在向我倾诉你心底的故事。今天，我要跟你说一个我的秘密。我一直以为把你当成我自己的妹妹，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这一切都变了。可能是因为我们走得太近，也可能是因为我们都长大了。我本来想把这些话憋在心里憋一辈子，可是我好害怕失去你。

我一直没有勇气直面那份隐藏在平凡生活里那一点一滴的爱情。陈一朵，我的生命已经不能没有你，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接受这一份迟来这么久的吻？

0: 喂，妈。
1: 来福啊，你在哪儿呢？你到你奶奶家来一趟。
0: 怎么了？
1: 你爸跟你奶奶吵架，你奶奶一整天都不吃不喝的，急死人了。你来劝劝她。
0: 哦，好，我知道了。
2: 怎么了？
0: 奶奶和爸吵架了，不吃不喝的。
2: 走，我给你挂回去。
3: 妈，
1: 肯定在呢。
3: 妈，我错了，行吗？只要往后你不跟那个老头来往，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嘛。
1: 说这些干啥？
3: 那就是呀，妈。
1: 把门叫开
3: 去。妈，你开门啊！
0: 啊，妈。
4: 哎，一朵，你怎么在这儿啊？
5: 奶奶怎么了？你不给我打电话？
4: 你不是在北京吗？不是在上学吗？
3: 我……不，行行，不用解释了。这样，你们俩来教教奶奶门啊！奶奶打小心疼你们，你们一叫她可能会开的。快点，快点，快点，我们叫不开。
5: 奶奶，一朵给你带了北京点心，你开下门呗。
6: 一朵回来了。
7: 啊，奶奶，一朵特意从北京回来看您。
3: 你看，这就带了吗？
6: 一朵，来福，快进来。
5: 奶奶
6: 回来了哈。
5: 嗯。
3: 哎，这
5: 奶奶，他太过分了，怎么把你气成这样啊？
0: 就是啊，那个怎么了？到底你跟我们说说。
6: 我不就是跟马老师喝个茶唱个歌吗？我没觉得我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你说我都这把年纪了，总不能自己一个人老在屋里待着吧，我找个人聊聊天说说心里话有什么不行啊？
5: 奶奶，我理解您，您一点都没有错。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呀，一起喝个茶聊个天怎么了？别理我爸那个老古板。
0: 是啊，奶奶，我们和您是一条战线的。
6: 一朵啊，来福，你说奶奶都这么大岁数了，说不定哪天就走了。可是我一想和马老师在一起聊天说心里话的时候，就感觉到生活都有滋味了。
5: 奶奶，话不能乱说，咱们都得长命百岁。
0: 奶奶，我给您支一招吧，我们给马老师写封信。
6: 写信
0: 啊？你把你想说的话都写在信里面，
5: 我们给您送过去。
6: 真的？
4: 那咱爸也太古板了吧，这都什么年代了还这么在意别人的看法，他就不在乎奶奶是什么感受开不开心吗？咱们的事怎么跟他说呀？那前面有奶奶这么一出，我们再跟他说又把他给气进医院了。
0: 我爸向来传统，他的想法肯定跟我们不一样。
4: 那咱也不能一直瞒着他不跟他说呀。
0: 好了，没事了，有我呢，我去跟妈说。
5: 加油。
0: 加油。
5: 请问您是马老师吗？
8: 你们是？
5: 淑芬是我们奶奶。
8: 我说的。

0: 爷呀、啊，
1: 哎，那个我们奶奶让我们把这个给您。
2: 哦，啊，叔问他还好吧？
3: 奶奶挺好的，您放心吧。哎，
2: 其实我一直想去看他，但又怕影响到你们的生活，影响到你们的家庭。其实我挺理解你们爸爸的。
3: 马爷爷，我们都理解你。

0: 来扶我？
1: 我觉得你说的对，这个事儿吧，咱们还是得想想。我厂里还有点事儿，我先回去了。
0: 不是，怎么回事啊？你现在怂了？哎，你这样不行，你得跟我上。
1: 不是，等会儿，你听我说，我确实不敢说，怎么跟爸说啊？
0: 你路上怎么说的呀？你路上不是这么说的？
2: 一朵，

0: 你们俩在这儿说什么呢？我今天买了鱼，给你做你最爱吃的。
1: 谢谢妈。
0: 那就回去吧。
1: 妈，来福厂子里面还有事儿。
2: 对，我约了丽阳聊融资的事儿。你们先吃吧。
0: 好，那就回来再吃吧。
2: 哎，谢谢妈。

0: 进。
1: 你找我？
0: 嗯，你之前说飞扬需要项目拓展资金的事情，我仔细考虑过了，凯思明可以注册。
1: 真的？太好了！
0: 你也不用谢我，这本来就是互惠互利的合作。
1: 哎，你怎么突然改变想法了？
0: 我看到他们调整了销售方向，以网络作为主要销售渠道，这就是我看好的。
1: 我也是。但你不知道，来福刚主张设立这个网络部的时候，飞翔好多老员工反对。
0: 你这朋友眼光还挺长远的，我听说已经组建了自己的物流团队。这两件事情本来就是相辅相成一起发展的，凯思明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趁这块蛋糕还没有更多人去抢的时候占领先机。既然来福是你的朋友，那我们就一起合作吧。但是我要告诉你啊，在商言商，一切以公司的利益为出发点。
2: 你再说一遍，这几天你去哪儿了？
3: 啊，我
2: 接着蒙我，接着蒙我啊！罗金华，我警告你，你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去开车。
3: 妈，开车挺挣钱的，比店里挣得多，而且网络部那块现在订单越来
2: 越……罗金虎，网络部关你什么事儿啊？他们怎么不找别人去开车呢？你跟着瞎凑什么热闹？
4: 妈，咱先不着急啊。
2: 你这几天开车去送货，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不知道，我这心都提在了嗓子眼儿。你爸是怎么走的？难道你都忘了吗？
3: 妈，我开车挺小心的。
2: 你爸开车他不小心吗？啊，罗金虎，我今天把话给你搁在这儿了，只要我活着一天，你这一辈子都别想着去开车。
3: 妈，
4: 别说了，先别说，来，妈先坐下啊。

好久没跟您聊天了，咱喝点。您知道吗？最近咱们家都挺好的。我看见我妈跟小金豆豆在一块儿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小时候了。爸，我小时候您开着车带我出去玩，特别开心。我当时就想啊，等我长大了，我要跟您一样。您这走了以后，我就想，我得替您撑起这个家，让我妈享福开心。可是我没做到啊。我不光没有做到，我还让我妈伤心了。她哭了，她就坐在这儿哭了。看着呢，我心里难受啊。我知道，我妈是担心我，怕我出事儿。我不是故意瞒着她的，我其实就是想为家里多挣点。爸，对不起，我错了。不管怎么样，我也不应该让我妈这么生气。我向您保证，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不会了，我肯定会让他享福，让他开开心心的。

0: 哎，倩倩，干嘛呢？
1: 想你呢，我这论文终于过了，我就想着现在早点回去找你呢。
0: 是吗？那是好事儿啊。我们家琴琴就快研究生毕业了。
2: 别提了，我这呀终于读完了，我现在
1: 就想着赶快离开。
3: 别走吧，俩孩子
4: 是，可能是那个叫淑，哎，淑芬的孙子和孙女，别走了。
5: 来福，你们怎么来这么早？
6: 奶奶，您快跟我们走。
5: 上哪儿啊？
7: 带您出去玩。
5: 真的？
7: 嗯。
5: 好，等我啊。

0: 一会儿奶奶看见这个照片，一定特别高兴。
1: 行了，你都看了一路了，
0: 你看你照相多傻呀！
2: 你才傻！
1: 你
2: 们俩干什么去啊？我叫。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知道吗？你们认识那个老头吗？知道人家姓什么叫什么家在什么地方住吗？知道吗？万一是个骗子怎么办？哪有你们这么胡闹的？
0: 我觉得马爷爷人就挺好的，有文化有素养，对奶奶还好，看着也比咱家有钱。你说马爷爷是骗子我不同意，人家图什么呀？
2: 不是你还有理由了是不是？啊，你们知不知道这件事情传出去有多么丢人呐？你们俩倒好，还舔着脸跑到人老年活动中心去接人家。现在好了，啊，所有的人都知道你们的奶奶跟那个老头好上了。
3: 爸，你也别生气了，我们就是去打探打探，看看这个马爷爷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2: 不管是什么人都不行。
4: 你好，同志。
5: 哎，你好，
4: 我们是分局的，请问这里是飞翔自行车厂的家属宿舍吗？
5: 是啊，
6: 我们找罗金虎。
7: 哎，
5: 我就是。
7: 你们找金虎干什么呀？
4: 别担心，老同志，罗金虎没事，我们今天来呢是找他了解点情况。
5: 警察同志，你们想了解什么情况呢？
4: 徐奋斗您认识吗？
5: 认识啊。
7: 徐奋斗？你们找徐奋斗干什么？
4: 徐奋斗拨打了我们的报警电话自首，举报他本人以及黄毛参与的基金公司涉嫌非法招募资金。我们今天来呢是想请罗金虎去分局配合我们调查。
0: 徐叔这回被气出病了。
8: 啊，奋斗最近不挺安生的，他怎么又这样？
3: 猜是因为他那个理财的事儿，等师傅补出来再说。
9: 哎，来福，
10: 哎，师傅，
0: 师傅，
10: 没事吧？
0: 哎，你没事吧？
10: 慢点，慢点，你快坐，
11: 没事，没事，
10: 师傅先坐，
11: 快坐。
3: 这是怎么了？
9: 警察跟我说，奋斗投的那个理财就是一个骗局。

0: 是朋友，应该能帮到您的。不是，是他自己一个人投资，还是组织大家一起投资？这完全两种性质。性质就是，
1: 他是诈骗团伙的一份子，忽悠大家伙儿，一共凑了20万呢，这里还有虎头的钱。许叔，你错怪分道了，他只是管我借了个钱，也没拉着我一起做。
2: 而且他是自愿自首的，还向警方提供了很多线索。
0: 就让这个兔崽子踏踏实实在里边待着吧，就当我没这儿子。
3: 许叔，
4: 如果奋斗要把那些钱都还上，是不是就没那么严重了？
2: 我觉得应该就没什么大事了，但是20万这也不是小数啊。
4: 奋斗之前去宿舍找过我，给了我一兜子钱，刚好20万。
2: 真的假的呀？
4: 行，这事交给我了。
5: 你说奋斗这孩子他瞎折腾什么呀？这是，老徐真是有这么个孩子，真是够他喝一壶的了。
6: 咱们家那俩也不省心。
7: 哦，你要说到这个地方，今天发生了一件事，你不知道吧？
6: 啊？
7: 这俩孩子居然带着咱妈跟那个老头约会去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这是
6: 啊，啊，还有这事儿呢？
7: 可不是吗？今天下午让我狠狠地教训了你，厂长怎么了？啊，高级制作人怎么了？在我面前都是孩子，是对是错，我必须要一碗水端平，对不对？当然了。后来被奋斗这事儿给岔过去了，啊！
6: 你说这俩孩子？
7: 哎，你别说，说到这俩孩子，我回过头来想想，跟别人的孩子比，我上辈子是不是积了8辈子德了啊？这辈子居然得到了两个又聪明又乖巧的孩子，所以说你讨人乐吧。
6: 哎
7: 呦！
6: 哎，你说他们俩要是结婚了怎么样？
7: 那当然是好事了啊。这俩孩子要是真都结婚了的话，又过得幸福美满，那我们盼都盼不来嘛，对啊。
6: 哦，
7: 行，咱别说这个了，因为老徐家现在出了这样的事儿，咱如果说这样的话，好像是给老徐说风凉话什么的，是不是？ 要不然这样吧，明天啊，你把存折拿出来，我去取点钱，咱给老徐能帮一点就帮一点，好不好？
6: 你说了算。
7: 那我也得听你的，不是妈。
6: 哎呦，
8: 你等到明天把合同拟好了，您过目一下，没收问题的话，他让您直接送到飞翔公司。
9: 进。
10: 我们原来的合作方式，我们不是也可以减少现金上的周折和麻烦吗？
11: 这是公司的决策，你只需要服从公司领导的安排。
10: 可是
11: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我个人向您保证，在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尽量不裁员，而且合同里也明确得很清楚，在完成收购后，我们会提供工人更好的培训、医保、社保、养老政策。
10: 出于我自己的感情，我很感谢你能照顾我的感受，我也明白如果这些条款真的落实下去，对飞翔会有很大的帮助。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凯
12: 啊，那什么，下午还有事儿，我就不过来了
10: 啊。行，
12: 哎，没问题。
13: 哎，帝阳来了。
12: 哎，怎么了这是？怎么跟人家
13: 收购就算了吧？
12: 啊，你踏踏实实让我再当几天飞翔厂长吧。啊，我走了啊，我还得解决奋斗的事儿。
13: 哎，来福，要不要帮忙？
12: 不用，搞不定，放心吧。

0: 喂，妮可，我跟莱夫说了，他不同意。
1: 明天，你把飞翔除了 B 莱夫以外所有的大小股东约到会议室，我们做第一波约谈。
0: 可是，
2: 多多，这是炸薯片。来，
3: 樊爷爷，你做饭也太好吃了吧！我以后要天天来蹭饭吃。
2: 好，好，好，那我就天天来做。
4: 一朵，你干嘛这么猴急猴急的？等会儿来福，
3: 等着薯条都皮了。他跟我说还得要一会儿呢。
4: 你看来了吧？嗯，来福，你可来了。
5: 啊，妈，我给你送点水果过来。
4: 我不吃，你拿回去吧。
3: 啊，来福，你快过来吃。马爷爷做的西餐可好吃了。
5: 妈，怎么回事啊？不是说不见面了吗？
3: 爸，你别生气，我们就是在一起吃顿饭。
5: 你一边去。这又是蜡烛又是鲜花的，这还吃上炸酱面了。你们这么干吃面，不怕噎着？不是妈，你说您都这么大岁数了，你不怕丢人现眼？
4: 我丢什么人？我现什么眼了？我都这把岁数了，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去吧。啊，
6: 孩子，你别这么说淑芬，我们就是吃一餐饭，什么都没有。
5: 什么也没有，那这是什么？你还想有什么？您是长辈，我一直不好说什么，给您留着面子呢。那您既然这么说的话，我今天问问你，你说您都这么大岁数了，老往别人家跑，合适吗？这街里街坊的，不认识您，都认识我们。人家要是问起来，我怎么介绍你呀？
3: 爸，你说话太重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比起奶奶开不开心，你面子更重要是吗？
5: 闭嘴。
6: 孩子，别这么跟你爸说话，是我对不起你们啊，打扰你们生活了。你说的对，我不应该来这儿，我这就走，我这就走啊。
4: 这回你就满意了吧？
5: 妈，我这是对您好啊。
4: 你别叫我妈，我没有你这么有能耐的儿子。
7: 快来人呐，有人摔倒了，有没有人呐？有没有人呐？哎，快来帮帮忙！
3: 奶奶，马爷爷摔倒了。
8: 你去查房吧，哈。
9: 这马爷爷怎么突然就晕倒了？
3: 还不是被爸气的呀！马爷爷心脏本来就不好，这回情绪波动又那么大，没顶住。
9: 到底怎么回事啊？跟爸吵起来了？
3: 马爷爷涵养这么高的一个人，怎么跟他吵起来啊？你说他岁数那么大了，低着头一个劲的道歉，一口一个对不起的，我心里看着都难受。
9: 爸心里应该也挺难受的吧？
3: 是的。

0: 要不然你回去歇着，我在这守着枪。
1: 你守着，你守着我还真不放心。你走吧，一会儿别再把我气晕过去。
0: 对不起了，我错了还不行吗？

0: 我送他回去，你放心了吗？啊，
1: 给妈送就回，你要送他回去，他没事，你掉沟里去了。你这不行，再下去啊！对对，不是，是是，这样
2: 了，
1: 嗯，要不要上楼睡去？
2: 嗯，
1: 上楼睡去。
2: 行，你先进去。
1: 不是不是，我得看着你上楼。看呀！
2: 啊，行，行行行，好，好，
1: 听话。
2: 啊啊，
1: 好，上上上上。上，
2: 哎，好，
1: 您是上楼了，
0: 赶紧回去睡觉。哎，你走啊你！
1: 行行行行，哎呀，你别，哟，小乌龟，哎呦，小乌龟真幸福，哎，哎呀哎呀，没事儿。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那你也别太优秀了啊，你给彭金熙留点面子。
1: 他面子是我给他留出来的吗？那不得像你老公似的，优秀努力，然后所有的同仁们赋予给我的面子。
2: 啊，这么个事儿，今天呢给大家伙召集到一起啊，我得跟大家商量商量啊。最近大家伙发现没有，咱们每家每户都接到了大批量的这个退伍。
3: 没错，没错，没错。
2: 还想上哪儿去啊？那不有个马扎就是剩的，上那坐一会儿吧。行啊，我接说了啊，是这么回事儿，大家是不是每家每户都接到了一大批量的这种退货？
4: 对，
2: 是不是？
4: 对，
5: 是。
2: 我调查了一下，跟咱们竞争的这波人是谁呢？是那个一户人。我把大家伙今天召集到一起啊，就是研究研究这事儿可怎么办。
3: 对，我说两句。现在呢，咱们说，
1: 你不要。现在咱们呢，别老想着揍这个揍那个，我们是生意人，别动不动老打架，打咱不骂，咱打价格战啊，打价格战就跟他打。
6: 打价格战，那不白干了吗？那打到最后不就是赔钱吗？也是，贾为民，要说赔，你最有经验。
2: 行了，咱也不乐了啊。这为什么哈、啊？这个义乌那边的泳衣对咱能产生威胁啊？他为啥有竞争力？因为义乌就是产泳衣这布料的，人就搁那产，所以人家拿的价格非常便宜，才能跟咱打。所以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咱们就得拿着这个便宜的布料，跟他们一样的价格，咱们就跟他有竞争力了嘛，是不是？
4: 对，
2: 哎，不瞒大家伙说，我头两天去了趟义乌，也找到了咱能拿着这个价格的这个厂子。哎，我一想跟他们商量商量，不能光我家自己占着这便宜。如果大家伙愿意的话，咱凑钱一块上那儿去买去，好不好？
4: 好，行，
5: 同意。
3: 不行，不就
2: 你咋的？
1: 彭锦熙啊，不是你现在说让我们拿多少钱就拿多少钱，我们凭啥信你的呀？
6: 贾爱民，你几个意思呀？我二哥还能坑大家伙还是咋的呀？能叫你来是能抬得起你，天到晚就你意见多。
1: 这是老爷们与老爷们之间的问题啊。
6: 嘿，
0: 哎呀，魏明，你可坐下吧。
2: 我说良心话，这个事儿呢，也不是说非得我在我应该应分做的，我也是给大家提供个渠道，是吧？这个如果大家信不过呢，到时候咱们再选一个代表，跟我一起去医护监督点不就完了吗？是不是？
5: 对，
2: 嗯，有需要多少的，上秀这登个记啊，不需要的可以不参与。
1: 哎，我。
6: 好嘞，好啊。

0: 我酒了，锦溪呀，这人呢就是厉害。是啊，啥问题搁在他面前都不叫事儿。
1: 你瞅那，那装样，比咱强多了。雷鸣，
2: 回来啦？怎么这么疲惫啊？开会开累了？
1: 开会不累，心累。
3: 这谁家车啊？开这车人找你呢。找我？告诉他，我不在家里。他已经在家院里了。你咋不让他把车开院里去？回来了。
2: 回来了啊！回来了啊！
1: 雷鸣你好，听说你在星城泳装有一号，过来找你谈合作了。你是？我是谁不重要。啊，不，我没听清，你刚才过来找我说什么？合作。
2: 合作？那个吸食星城搞泳装的人还是挺多的。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偏偏找我，就为你贾跃民这三个字儿。这三个字？啊？啊，我是义护过来的。哪过来的？义护。义护啊！瞅我干啥？瞅我干啥呀？瞅我！
2: 跟我这是批评咱们，你光人进来，你不给人拿凳子，你让人在那整兔子。再说了，你这车也开进来呀，挺外面多不安全，那么好车。你就把兔子给我炖了，你进来进屋来，哎，快点整两个菜。这还，哎呦我的妈呀！你快，哎，义护不是进屋。
3: 媳妇儿，嗯，小波儿在俺奶奶听听话呀。那必须的，咱儿子你不知道，多乖呀。嗯，不像我呀，小时候那么淘，有点随他大爷，老实。那你要这么说，大哥家的小海倒是有点像你。媳妇儿，咱买的楼房让咱妈先住着，享受享受，喝酒，是不是？
4: 又资助了大哥大嫂买楼房，咱就晚点吧。你别有想法啊！
3: 我有啥想法啊？这老宅子多好呀，风水好，要不能让你从一个投机老把分子变成现在的大老板吗？嘿，哎呀，我上辈子是积了德了，真好，好一媳妇儿啊！今天我要不是出去办事儿。 我肯定要好好的抱抱你。你瞅你啥样？哎，媳妇儿，把这照片给我装起来。
4: 啥呀？这个照片？
3: 对。
4: 你穿着它干啥？你不沉吗？
3: 想着你的时候我看看，它能多沉？
4: 哎呦，
3: 媳妇儿，你这家胆儿也太大了。
4: 咋的了？
3: 你还敢看这个？
4: 做好田哥吗？走
1: 了，注意安全啊！早去早回。
3: 好。
4: 慢点啊！
1: 哎，
2: 兄弟怎么称呼？
1: 啊，严芳。哎，谢谢啊。严芳同志。

0: 我替你喝。去摆我这边。
1: 哎呦，那个阎王兄弟，听口音

0: 是义护人吧？
1: 对呀、啊，我是咱们本地的，我跟我们老板去的义护。
0: 啊，你上面还有个老板
1: 啊？我们老板在义护泳装做的很大的。
0: 哦，那你们老板认识我吗？
1: 我们老板当然认识你啊，更认识彭锦熙。
2: 彭锦熙啊，
0: 哎，你刚才在院里说的是为贾为民这三个字来的。
1: 为民，你别误会啊，我们老板非常认可你这个人。
0: 那怎么出现个彭锦熙？
1: 他来点仇。
0: 谁？你老板跟彭锦熙有仇？
1: 对。
0: 哦，什么时候结下的仇呢？因为什么？是感情啊，还是金钱啊？冬天下雪还是夏天下雨？
1: 我没有必要告诉你。
0: 尊重你的选择，我再敬你一杯。
3: 啊！来聊聊吧。聊聊跟我合作的事，怎么合作？
1: 那这个我有必要告诉你啊。这样，我们呢就在幕后，你在台前张罗就行了。带着星城做泳装这帮大家伙，咱把星城的泳装做强做大。但是，咱就不带彭锦熙玩。
0: 啊？啊？具体的这个怎么实施呢？
1: 是这样，我们把布料给你，你再把布料低价的卖给大家伙。彭锦熙成本下不来，他自然也就被市场淘汰了。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咋的呢？
0: 那这彭锦熙下午开会说要带一帮星城泳装人去医护去进布料去了。
1: 他到医护了？
0: 那没有，现在这点也就到火车站嘛。那可是还有40分钟就开车了。那哎呀，
1: 没事，我开车带你去不就完了吗？
0: 啊，
1: 你这样，你到了就告诉大家伙你已经有布料了，大家伙也就没有必要到医护再折腾这一趟了。
4: 那这次去也是比较忙，但是我是觉得这布料，你说咱们现在买的便宜的，不更好吗？
0: 哎，
5: 二哥，
6: 这咋都来了呢？
5: 这对每家人来说不是都算大事吗？所以大家都想来送你呢。
6: 送，谢谢谢，这样的也没用的，出去干事儿，你们。
5: 贾为民，你又没参与，你来干啥呀？
0: 可算赶上了，这个我包的。
7: 哎，跟大伙说啊，布料我买着了，并且是非常便宜的。
8: 真的假的呀？
6: 你搁哪买着的？
7: 在我朋友那儿，过两天就到了。
6: 那不对呀，你咋不早说呢？
7: 老话不讲吗？闷声发大财。哎，万一提前说出去，这事办不成，那大家伙不得笑话吗？
8: 贾为民，这可是大事儿，你可别忽忽悠悠的。
9: 对，我们自己去买，这心里踏实。
7: 这个说得好，自己买可不踏实。啊，你自己说的是吧？你快去，你现在跑，快，你现在跑步，你要能赶上车，你赶紧去，你上医护你自己买，看你自己买的便宜还是我准备的，好吧？
10: 贾为民，你等会儿，你那儿有多少货呀？够几根分的？
7: 几个人分？就你们这些人上我家买两回我都够用，
10: 自己合计吧。
11: 不是，贾为民，你确定？
6: 靠不靠？
8: 这事儿能行吗？确定吗？
7: 别去忍了，干嘛呀？我大老远从家里跑过来，就是为了追你们，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们。哎，这事我能跟你们撒谎吗？但凡我贾为民这个事要办不成，你们在马路上挖坑给我埋起来，啊，不行，我吃了我都认，行了吗？

0: 我巧文明还年轻，在咱兴城还得混呢，啊。这个事儿呢，我是及时告诉你，啊，大伙都好一下，好好合计合计，这布料啊，便宜啊，啊。
1: 那锦西，那我就在他那儿买吧，这还能给你省个路费钱，你说呢？
2: 锦西，要不我也在他那儿买吧，你看行吗？
3: 你那朋友那这布料准成吗？
0: 追上大家伙我就放心了啊，下给我累的，就为了把这好消息告诉你。哎呦，
3: 那个这么的吧，看看那个朋友这货准不准成，如果这个质量一般，咱们再去也来得及，是不是？
4: 行，那咱再看看，
3: 行吗？
4: 那咱再看看得了，
3: 啊，看看，这他想整的事。
4: 贾为民是不是忽悠啊？
5: 不能吧？我看他这回应该挺有撇的。
4: 啥叫应该啊？这满兴城做泳装的人可都看着呢，这都几天了，布料还没到。
5: 可说呢，三荣，这有着急的都开始给他送礼了，就怕到时候布料来了没有自己份
4: 儿。啊，还抖起来，
5: 这人呐、啊，这有点能耐，这有点变化都很正常，是吧？
4: 你知道自己姓啥吧？说的没有用。
6: 等一会儿魏明来了，咱们就把东西给他。
7: 魏明回来了，
8: 魏明
0: ，啥意思啊？
7: 我们给你准备点礼物，
6: 对，
7: 来拿着，
6: 对，
7: 给魏明拿着，拿着，一点心意啊，
0: 都给我的啊，
7: 哎
0: 呦我的天哪，太客气了，
7: 贵重啊，一点心意，这不过两天布料来了吗？魏明，想这么点啊。千万想着
0: 点啊！放心吧，
9: 想啊！
7: 那咱这都回去吧啊！
9: 魏明，
7: 到了，
9: 走吧，走吧，魏明啊！
0: 你还有事儿啊？
7: 走不了。
0: 咋的了？
7: 做不了饭呢。
0: 手坏了。
7: 蔡哥，你那儿呢？
0: 蔡哥，我
7: 蔡。
0: 啊，这你篮子？哎呦我，啊，我以为给你送给我的呢。
7: 那啥，那我回去了，魏明啊，咱过两天布料来，想着点啊。
0: 那肯定的
7: 啊，我走了啊，
0: 回去吧，
7: 想着点啊。
0: 是好吗？这
1: 大晚上的找我啥事啊？
0: 布料的事呗。
1: 这件事我答应大家伙是答应死死的，你说要给不上他们，梨我都收，大家伙不得把我吃了啊？
10: 就这事儿啊？
1: 这事儿还不着急吗？
10: 布料明天肯定到。
1: 明天呢？明天早上吗？
10: 啊。
1: 行，你别回去了，收拾收拾，在我家睡一宿吧。
10: 我在这睡干啥呀？我还有事儿呢。
1: 明天早上一早上，咱俩一块儿就取布料了吗？
10: 拉倒。你赶紧回屋搂你媳妇睡觉去啊！
1: 你这么的，我上你家睡，我不挑。
10: 弟妹啊，
1: 你干啥呀？
10: 弟妹，
1: 哎，喊他干啥呀？
10: 我让你媳妇搂你睡觉。
1: 不想搂媳妇，我想搂布料。
10: 踏踏实实的啊，好好睡一觉。布料明天指定到。啊，我让他们送你家门口来。还有事儿吗？我办事去了啊。

0: 你看他那个多少啊，小人得志，没看着，没看着，不无聊了，馋他家吓人。
1: 那个我说一下，
2: 哎哎哎哎。

0: 别乱啊！
1: 我说一下，一会儿布料来了以后，大家要有秩序的排队，到这登记，听着没有？
2: 嗯嗯，好。
1: 那切记啊，一定是实名制登记，谁都不能乱啊！
3: 哎，好，好，好嘞，好嘞。
1: 在这儿。
2: 哎呀，我看看你啊！
3: 来了来了。
0: 你就在这
4: 里，我记住。
2: 哎，来来来，大伙排队，来，这儿啊，这儿，别乱啊，排一队就行啊，排一队，
5: 两队也行。
6: 哎，啥不卖？
7: 嗯呐，他说没有咱家的。
6: 哎，那我和锦东的呢？
7: 好像也没有。
6: 这个兔崽子！行行，没事，你先去忙吧。
7: 哎，六亲不认的玩意儿。
6: 看我手！
7: 哎呀呀呀，
6: 走，大嫂，大嫂。
1: 哎，大伙儿不用那么焦急的等待啊，都有。为民呐，就是想让兴城永庄茁壮成长，就想着咱们兴城永庄人能够灿烂辉煌。
5: 可不咋的。要我说，为民哥呀，现在就是咱兴城永庄的领头羊，
8: 大家伙都尊重点，是吧？
9: 嗯，必须。
10: 这人的价值啊，就得放在事儿上，有了难处，那才能看出来本事，对不对？
9: 对。为民呐，你可帮我们兴城永庄大忙了。以前呐，我们小看你了，现在呀，得重新认识，是不是啊？
5: 可不是咋的。
11: 来上，
0: 倒点水。谁喊我？
12: 你的，
13: 不是喊你的吧？
3: 贾文明，
0: 谁呀？
2: 爸，你不知道啊？
0: 啊，没事，你们整你们的。
3: 跑啥？你站！我问你，你为啥这布料不卖给我们家？
0: 我有事儿。
3: 有什么事儿？你让他过来。
0: 他可能要出去，过不来。上厕所，
3: 上什么厕所？上厕所，给我憋着！
0: 把手松开！
3: 说，
0: 刚要说，我一下给怼过去了。
3: 我再给你怼出来。
0: 好，不是你们家布料的事吗？大家伙在这儿啊。你们心里最清楚，不是不给你们家布料，你二哥不说去医护吗？你自己找布料，

0: 确实给不了你们家。所以说呢，
1: 贾小明，
0: 姐，
1: 小兔崽没法了你了，哥还不卖给我哈？
0: 姐，你跟这掺和什么呢？
1: 那六亲不认的玩意儿，我非揍你一顿不可。我们家布料你都不卖是吧？
0: 你别在这跟着喊，那布料的事是大伙最清楚，对不对？
2: 对。
0: 这干嘛呀？你们这全来了。哎，大伙看看他们老朋友，呀，姑娘来了，儿媳妇也来了。哎呀，这又来一位，你看着吗？凑齐了，啊，咱兴城泳装讲究的是买和卖啊。这玩意儿可不能强买强卖，
1: 你不卖给我们家就不行，我告诉你。贾卫民，贾卫民，你丧不丧良心？我们家对你好不好？你心里有点数，你知道吗？给我等着你。不，你笑什么玩意儿？你
0: 那个，大家冷静一下啊，咱们不跟这个无知的人一般见识啊。来，继续发，不要影响我们。
3: 咱继续
4: 啊！不上厕所了啊？你不上厕所了？
0: 我上不上咋的？你陪我呀？上不上？你过来，你先别发了，过来，转过去，靠着门，给我挡上啊！
4: 自己拿吧，
5: 自己拿吧。
6: 开玩笑，两三天啊。吃里都喂鱼了，我现在开车到你那儿，15分钟以后，你把人送到门口。
1: 罗倩，出来。
7: 不好意思，秦王爷，钱来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啥事儿啊？
1: 给。
4: 啥呀？
1: 二哥给你买的手表。
4: 谢谢二哥了。你咋的了？谁欺负你了？我给你出气去。
1: 贾卫民。
4: 又是他。啥事儿啊？
1: 他有便宜布料，就不卖给我们家。
4: 你想咋弄？
1: 我想撕了他。
4: 走。哎，等。你上回给他扔大酱缸里没顶事儿啊。
1: 我咽不下这口气。
4: 能听我的不？

0: 你要干啥呢？这是。
1: 许叔，贾维民来了。
0: 他干啥？嗨，自从他进了便宜布料，看谁都像送礼似的。不管你手里拿着啥，都给你扣下。不给他吧，还害怕以后不给咱布料。那快把门插好吧。
1: 哎，好嘞。
2: 咋了？这是？现在不是我咋的了，是他们都咋的了？
1: 谁们啊？就是泳装
2: 那帮人啊！我今天上街上一个人没有，整的就是万人空巷。你说就像我现在这个分量。
1: 那不得有人过来看看我吗？这咋回事呢？
3: 明明哥，哎，哥，哥，我俩不是来闹事儿的，是来过来道歉的。
2: 道歉啥意思啊？
3: 明明哥，你现在不是咱兴城泳装界的。

0: 领军人物嘛，我俩寻思过来，跟您学习学习，取取经，想跟着您混。
1: 星城永庄跟你有啥关系？要真学习，应该是这位彭景秀女士。你一个看录像厅的，你跟我学习啥呀？
0: 明明哥，我那录像厅也不是啥正经买卖，你真想发家致富，想发大财，我还得跟着哥吗？哥，你就给个面子呗。
2: 文明哥，太不应该了！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就别跟我们一般见识了呗。
0: 对哥，我俩小不懂事儿，所以特意准备了好酒好菜。哥，你就赏个脸儿。
2: 快扶文明哥下来
0: 呀！对，哥，慢点，我扶您下来。慢点，哥。
2: 慢点，哥，走。
0: 嫂子一块去呗。
2: 我，
1: 咱也不能去。这个他也理解我，在外面奔波，搞事业是吧？在家吧。
3: 哎，请。
1: 这啥呀？跟我学习？你这是？哎呀。
4: 少喝点啊，魏明。
1: 哎呀，
0: 过去了，嫂子。
2: 啊。

0: 我告诉你啊，你俩有时候挺不是个物的。罗信曾经带一帮小崽子去踢俺家门，咣咣的，就你干。俺家现在门还有个大灯，大坑，大灯，大坑，大坑，凹进去了。你，是你，真香啊！哥，哥，过来，哥看看你，投影，这个小投影。不行，这都行。我之前我就说，我说这是飘逸的吗？再过时啊！你看你哥，都是毛，那些小头，还有你彭雨秀，多么厉害的名吗？大个儿站，比一般男都高，还厉害呢他。他最损。灯哪儿呢？我冲灯发誓啊！星辰海没淹死我，差点让他给我扔酱缸里给我淹死。
1: 别笑，肃点啊！
0: 我那时候我看见我躲远远。
2: 喝一个，
1: 彭秀，不是我说你，你那事儿办的确实不对，多埋汰呀！那文明哥，这样，我替那个彭雨秀敬你一杯啊，给你赔个不是啊。
0: 是过去，大度，大度，没有，过去。
2: 哎呀。
1: 哎，你马上！
0: 哎，来一个倒一个。这下，
1: 这第二杯酒呢？我替我之前的不懂事儿敬你一杯。我还整一帮小子踹你家门去了，哥，我太不懂事了。弟弟得敬你一个。
0: 你敬我家大门一杯吧。
1: 啊，对，
0: 行，我
1: 敬家门一杯。
3: 别跟着我这晃啊！哎，呦我的妈！你这不越擦越埋汰吗？
2: 我气你！你说咱们布料确实是快用完了，要是再这么继续买高价的，你别说一户泳装了，

0: 行政这种庄咱都干不过，要不这么的，咱几个把钱凑一凑，你让老二直接拿着钱去义乌，去找那布料，怎么样？
1: 那上家不还是高吗？比贾为民的规模少呢。
0: 哎呀，
1: 成本多高啊！
0: 这贾为民这小子就不是个东西，这小子，什么弟弟？这怎么个弟弟？这是欠削，这就是。
2: 这杯我替我大嫂再敬你吧。
3: 孙夫人，
2: 你表姐，自己家人。
3: 直敬直敬，
2: 是不是？哎。 接下来这杯我替我二嫂敬你。
3: 红，
2: 对，来，
3: 来，
2: 我代表我们家老太太敬你吧。
3: 烹饪干啥呀？烹饪，
2: 干了啊！
3: 干干干干。
2: 我代表我二哥敬你啊。
3: 你说我二哥啊，
2: 就认不清自己的位置，那顶多算是个人。魏明哥不一样，羊，
3: 啊。
2: 领头羊，喂，来，这儿，这一杯，魏明哥，我代表我自己敬你。我就之前吧小，
3: 有事就找杨哥，不是领头羊哥哥。
2: 好嘞，
3: 啊，
2: 大哥，哎，干了啊，魏明哥，
3: 干了哥，
2: 嗯。
3: 倒倒倒上，
2: 快给我哥倒上！哎呀，这杯最重要了。
3: 嗯，
2: 这一杯我代表我们家小海敬你。
3: 谁？
2: 小海啊，我大侄儿，你外甥，你家小海丢了，魏明哥找回来的。
3: 啊，魏明哥找的？
2: 魏明哥找回来的。
3: 那得喝一个，哎。
2: 魏明哥是我们家恩人。
3: 敬人一个。
2: 嗯，
3: 我给你，你们。 我现在啊，就是想跟你们表达一下，心情怎么说，比我简明，合适。你们跟我很合适，我认真的我。
4: 哥，魏明哥，领头羊。这船，你们少了哥，哥肯定带头。魏明哥，眼毛卷儿，哎，
2: 喝大。
4: 没事吧？你喝那老些了，都在这儿呢。小佳，还使虎纹呢你？你傻呀？你哭哭往里干啥呀？谁哭哭往里干？缺个后背，你小佳你能拧出来？行动，
2: 行动。
4: 嗯、
2: 哎，你东西都带了吗？
4: 刚才不你抱着呢吗？对。
2: 你这哪儿整的车呀？不用告诉你，神秘。快出来吧！啊，
4: 换好了？换好了，全给套上了。<笑>
2: 那他自己的衣服呢？好看吗？
4: 老好看了，比你穿上都好看。
5: 我看看去，别去了啊！刚才我看不见有酒性吗？这回走吧。
4: 这病穿着好看，
2: 这等你，你等会儿。
4: 这家，辛苦了啊，辛苦了，
5: 没事没事，
4: 辛苦了，兄弟。
5: 哎呀，我天，这家
4: 辛苦了，我看啊。
5: 哎呀，应该应该，锦西，你帮大伙儿没少受累的，大伙儿办这点事儿应该的。
4: 那这事也得感谢你。
5: 哎呀，没事没事
4: 啊，
5: 行，那我先回来，锦西
4: 啊，
5: 行，有事找我一声啊。
4: 好，
5: 好嘞，
4: 慢点啊。

0: 哎，哪来这么多布料啊？
1: 贾为民那儿。你偷的？什么是他偷的买的？那天啊，我在火车站，我就觉着这事儿不对劲儿，我就让哥几个买布料的时候，把咱这份给买出来了。真行！我就怕贾为民留这手，你知道吗？
2: 你哪买这么多呢？
1: 这里面有一半是咱的，剩下的是秀和嫂子的。
2: 他们知道吗？
1: 不知道，还没跟他们说呢。
2: 你给打电话呀！
1: 那着啥急呀？你看看这咋样？这真好，这布料又便宜又实惠，是不是？有了这些布料啊，咱就可以好好生产了，是吧？

激动。

0: 刚出门，还怎么见人啊？
1: 好奇。
0: 你没醒酒啊？是罗仙和彭景秀干的。
1: 是包奕西出的招，我跟他们没完，死磕到底。
0: 我支持你，死磕到底。绝对。

元1006年，这座戈壁滩上的城市再次被恐怖所笼罩。位于新疆与中亚的黑汗王朝占领了于田王国之后，可能继续向东推进。消息传来，饱受战争劫难的三界寺的僧人们意识到又一次大难将至，他们决定出门逃难。就在逃难之前，他们把所有不便带走的经卷、文书、绣画、法器等全都藏进了这个小小的洞窟中，然后用泥封好，绘上壁画，一切显得了无痕迹。30年过去了，信奉佛教的西夏王朝最终占领了这座城市。然而，不知是什么原因，那些出门逃难的僧人们再也没有回去。这个藏有经卷文书的神秘洞窟，自此变成尘封千年的秘密。900多年过去了，1900年初夏的一天，一个来自湖北的普通道士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神秘的洞窟。当洞窟中的这些文物宝藏重见天日，丝绸之路上这座几乎被遗忘的历史文化名城终于告别千年的沉寂，重新获得世界的瞩目，它曾经的辉煌也渐渐变得清晰而鲜活起来。

0: 古人解释敦煌的意思，敦，大也，煌，盛也。战国时代，强大的肉汁吞并了羌人，秦朝末年，他们又驱走了当地的乌孙人，从此肉汁人成为敦煌与河西地区的主人。然而没有永远的强者，公元前209年，崛起的匈奴击败肉汁，成为这里的新主人，并不断侵犯汉朝边境。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刘彻派张骞出使西域，欲联络大肉汁合击匈奴。但此时的肉汁人乐不思蜀，张骞只好空手而返。张骞却有意外的收获，他将这次长达13年出使的见闻向汉武帝写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成为汉武帝随后用兵西域、打通丝绸之路的重要参考。
1: 当时汉武帝打匈奴，就是匈奴给羌人结合以后呢，把河西走廊占了以后呢，汉朝政府在给世界接触这个窗口啊、路线整个堵掉，他没办法，他要给世界接触，必须把这个匈奴和羌人对他的围堵，他形成的包围呢，要打破。
0: 公元前121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一支远征军西出河西。结果霍去病击败匈奴，从此河西纳入汉朝的版图。为确保敦煌与河西地区的长治久安，公元前111年，西汉王朝在河西设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进行行政管辖，并大规模移民屯田，敦煌逐渐繁荣起来。从此有文字记载的敦煌历史正式开始，中西交通的陆路国际通道丝绸之路也得以开通。
1: 敦煌在这个路线上的它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就是你出去不论到哪条线，出了敦煌以后呢，都得走将近1500里路，因此在敦煌出关的时候呢，必须经过行资的准备，经过一个月回来到敦煌呢，也得休息。那么就在敦煌地区呢，这个商业城市呢，就这么样形成了。所以敦煌城市的形成呢，它既带着军事性质的，又带着商业性质。
0: 东汉末年，中原地区军阀混战，虽然经历了西晋的短暂统一，但很快就是八王之乱、永嘉之乱，接着西晋灭亡，晋室南迁，中原进入16国时期，敦煌也先后归属于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等5个政权。与战乱频仍的中原相比，敦煌社会的总体形势比较稳定，经济持续发展。随着大批中原大族与士人的迁入，文化也逐渐繁荣起来，儒家经典在敦煌广为流传，一些大儒如张焕、郭宇、宋先、索席、阚音、刘炳等纷纷隐居于此，聚徒讲学。其中刘炳一生著述甚丰，撰有《略记》84卷，《敦煌实录》20卷。张焕之子张芝为著名书法家，擅长草书，被誉为草圣，为后来王羲之等书法家开创书风起了先导作用。敦煌已经成为一个人文荟萃之地。 山不在高，

有仙则名，拥有文人和文化的城市才算是一座真正有内涵的城市。经过400年的积淀，文化敦煌终于出现在我们面前，但此时的敦煌仍让人觉得还缺少一样东西。

于是佛教来了，这正是敦煌一直在默默等待的。大约从公元前260年开始，佛经由天竺僧人带入西域，西域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是当时佛法最兴盛的地区。敦煌是佛教传入中原的第一站，佛教传入之初，敦煌就出了不少著名的高僧。魏正始年间，肉之人竺法护在敦煌出家，晋武帝时他随时游历西域诸国，带回许多佛经，在敦煌、长安、洛阳等地翻译传播。因竺法护世居敦煌，人们便称他为敦煌菩萨。竺法护的弟子竺法成也是一代高僧，在敦煌一带的影响甚至超过他的师父。这是敦煌特有的一种佛教祈福仪式，每年春天，敦煌城里的僧人要在城东这座建于公元386年的白马塔前举行一场法事活动，为的是纪念著名高僧鸠摩罗什的心爱坐骑驮金白马。16国时期，鸠兹高僧鸠摩罗什来到中原传授佛学，他骑一匹名叫天流的白马向东而行，行至敦煌，白马突然病倒。相传白马临终当晚托梦鸠摩罗什说，现已入关，前面就是阳关大道，敦煌是自己的超脱生死之地，今后再也不能陪伴他继续前行，并叮嘱鸠摩罗什一路珍重。说毕，化作一片彩霞升天而去。为了纪念这匹一路与他相依为命的白马，鸠摩罗什化缘建造了这座白马塔。1000多年来，白马塔巍然屹立敦煌城中，成为这座古城悠久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在16国时期，由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提倡，中原地区佛教愈加兴盛，越来越多的西域高僧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中原弘扬佛法，敦煌依然是他们进入中原的第一站。敦煌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刻终于到来，此前几百年的准备仿佛就是为了这一刻的到来。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尊的高僧来到敦煌，他来到城东南鸣沙山东麓，眼前忽然一亮，三危山上出现了万道金光，金光之中他依稀看见千佛化现而出。乐尊坚信这里就是自己寻找的佛国圣地，于是决心留在这里修行，并在三危山上开凿了第一个禅窟。这件事远近传扬，虔诚的善男信女纷纷前来朝拜。许多年后，法良禅师从东方来到敦煌，又在旁边开凿了

0: 个石窟，从此香火更广，信佛的人更多。石窟越开越多，于是高僧大德、王公贵族、普通市民、各色人等，不论高低贵贱，都在三危山上开凿大大小小的石窟。他们根据各自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做着不同的功德。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中积蓄着智慧的结晶，酝酿着博大的佛教文化。
1: 抄写经卷有功德啊，这个挖掘这个开凿洞窟，能够消除我们的烦恼啊，这本来在经典上面就有记载啊。这些种种的这些行为，能够增加我们的福慧，所以这个过程首先就是一种修行的。

每天莫高窟回荡着钟鼓铃铎的声响，成群结队的善男信女身穿华美的服装，手里拿着香炉、花束或乐器，嘴里念诵着佛号，从一个洞窟到另一个洞窟顶礼膜拜，喃喃许愿。每一个洞窟里香烟缭绕，每一座佛像前点着长明。

0: 隋朝虽为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之一，但在敦煌佛教传播史上可以大书特书，因为在短短37年中，莫高窟竟留下94个石窟，平均每年完成2.5以上，有些洞窟规模宏大，绝非一两年可以完成。
1: 敦煌的佛教在隋代呢获得巨大发展，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整个大的背景，隋代的两代皇帝呢，就是隋文帝和隋炀帝，就是特别崇佛，这样的整个社会上呢弥漫着一个崇佛的风气。另外一个呢就是具体的敦煌这个地方，它呢因为是地处边陲，另外呢它是地处中西的这个商路的要道，所以呢往来的客商其实在一路上并不平安，也面临了很多危险，有人为的有自然的，所以他们也是需要到了敦煌以后呢祈求佛的保佑。
0: 敦煌城外，漫漫丝绸路，茫茫无人区。敦煌既是起点，同时又是终点。商人行旅由此往西，通过阳关和玉门关，就是茫茫戈壁和无尽沙漠。

0: 只有两样东西才可能支撑女人们踏上这条险象环生，甚至完全可能有去无回的险路，那就是金钱和信仰。敦煌既是中西商贸的中心，又成为佛教的圣地，其原因正在这里。633年，敦煌正式更名为沙州。随着盛唐的到来，敦煌迎来最为辉煌的时代。大唐王朝如日中天，威加海内唐太宗被西域各族尊称为天可汗。为控扼西域，保护商路，唐王朝在安西都护府下设秋兹、于田、燕齐、疏勒四镇，史称安西四镇。
1: 在安西都护府和安西四镇设立之前呢，一旦西域被这个少数民族政权控制，敦煌就变成边防前线了。现在有了安西四镇和安西都护府，这样的敦煌就变成后方了。所以在唐前期这个安西都护府存在的时期呢，

0: 皇呢，他的这个应该说他的安全呢就有了保障了。
1: 据唐人杜佑的《通典》记载，天宝年间，敦煌有人口6395户，32234人。茫茫戈壁滩上的敦煌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唐代近300年间，人们在莫高窟开窟279个，为历朝历代最多。至此，三危山莫高窟南区崖面上，大小石窟群密如蜂窝，已很难再找到开窟之所。这里终于成为拥有1000多个石窟的佛教圣地，古又称千佛洞。莫高窟现存洞窟870余个，其中保存较好的492个洞窟内共存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2415身。规模宏大的莫高窟不仅蕴藏着丰富的艺术珍品，而且包含了中古中国以及西域的传统文化艺术。由于其壁画及彩塑艺术的宏富辉煌和内容的博大精深，因此得到世界艺术画廊、墙壁上的博物馆、世界艺术宝库等称誉。
2: 汉唐是中国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了。那么唐代的东西在哪找？在内地已经没有了，就在敦煌。所以敦煌的东西是非常重要，它是代表中国美术史一个重要的方面的。
1: 172窟是盛唐时期经变画中杰出的代表作品。这个洞窟南北两壁的主要内容是观无量寿经变，北壁经变画中以西方净土为主，以佛为中心。这是三维复原后的效果，四周会有场面宏大的寺院建筑群，它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形体俊美，庄重大方，整齐而不呆板，华美而不纤巧，舒展而不张扬。雄伟壮观的楼台亭阁耸立在碧波荡漾的七宝莲池中，这是唐代壁画中表现建筑群的典型代表作。
2: 顺便说一句，这个壁画不光是建筑画得好，人物也画得非常好，那个佛和菩萨画得非常精彩，尤其是前面那些供养菩萨，小的菩萨他各种各样的姿态，哎，有的人在好像在沉思的状态，有的人呢好像在听了佛说法是一种喜悦的状态，有的人他好像在动作想去看看那个跳舞的状态。这个人啊，每个人画的都非常非常生动，他把这个一个佛国世界展示的非常美妙。那么天上呢还有飞天这么飞来飞去，这个时候呢你看他那个飞天画的很小，好像远远的看着，哎，从那个建筑后面就飞过来了。那么在这个亭台楼阁的背后呢，我们还发现从那个房子后面还发现有一点点山水景色，这样的话它就有深度了，这是一个很真实的空间。这幅画当中有气，有气势，然后画一个人是有这个精神神韵，这才是一个艺术追求的最终的目标，而不是说他那个细微的地方是不是很像。中国画历来讲究追求的就是艺术真实。
1: 第96窟始建于延载2年，主尊为已座弥勒大佛，高达35.5米。据说莫高窟第一大坐佛也是依照武则天的形象而塑造。在窟中抬头欣赏这尊弥勒大佛的风姿时，许多人都会联想起那位以弥勒自居，在许多方面做出辉煌成就的一代女皇武则天。第130窟还有一尊高达27米的南大像。走进这个深深的洞窟，仰视这尊雄浑饱满、雍容庄重的弥勒大像， 让人感受到来自盛唐穿越千载的那种自信而从容的时代精神，盛唐气象。
2: 其实我们要想，那古代人信佛，他进到里面他要拜佛，他是处在一个比较矮的位置，仰起头来看这个佛像，那个时候感觉到这个佛那个眼睛往下视啊，那种慈悲的感觉，你受到关爱的这样一种感觉。所以现在呢，我们欣赏敦煌艺术呢，还是应该想，还是应该体验体会那个宗教的情怀。如果没有宗教情怀的话，我们很难体会敦煌最美的地方。
1: 在隋唐的300多年间，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彩塑在华夏大地上扮演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大智大慧的佛法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相遇后，逐渐实现了自己的完美蜕变。
3: 看，哇，这个土越啊，
4: 密度越大，
3: 密度越大，它越结实，和它做水的雕塑越结实。
1: 杜永卫在莫高窟从事临摹、复制、彩塑造像已有20多年，他一直在潜心研究失传的敦煌彩塑技艺。100多年来，许多艺术家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敦煌彩塑，他们都在试图破解盛唐时代彩塑技艺的密码。
5: 哎，这个加一点糯米汁，
6: 放一点蛋清嘛，
5: 适当加一点盐，
6: 对，
5: 然后呢加棉花，这个就是一种药，加上以后这虫子就不吃了。你们赢了没有？这每一刀子泥都有棉花就行。
1: 敦煌目前尚存彩塑3000多身。这些彩塑经千年不裂，历千年色彩鲜艳，技艺之精为世界所罕见。在杜永卫看来，他的方法和理念更接近于古人。
3: 古人呢，他们就利用这个矿物质颜料，都是来自于这种自然的这种天然的原材料，它结合的是那么天人合一，那么自然。做像的时候，他们就怀着一种虔诚、一种敬畏、一种慈悲的这种心理去做，他才能做出一个好的佛像来。
1: 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河西防御空虚，吐蕃趁机出兵占领凉州，之后甘肃二州相继沦陷。公元786年，敦煌为吐蕃政权所占领。吐蕃遵守戊喜他境的盟约，敦煌避免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失。吐蕃当时的赞普是赤松德赞，他大力弘扬佛法，敦煌正是他所要保护的一座佛教圣城。他在敦煌继续开窟建寺，使敦煌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第158窟是开凿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一个典型洞窟，在佛坛之上，一座长达15.6米的涅槃佛像静静地躺在那里。涅槃是指灵魂脱离肉体，脱离六道轮回，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教最高境界。这尊佛右胁而卧，神态安详，唇含笑意，没有世人临终的痛苦，表现了寂灭为乐的涅槃世界。与此涅槃像相呼应，洞窟南、西、北壁的壁画描绘的是弟子与世俗人物的举哀图，表现了他们得知佛陀入灭后极度悲痛的场景。引人注目的是，在北壁各国王子举哀图中，就有吐蕃赞普的形象，他的旁边则是一位汉状的帝王像。在 他们身边还有13位中亚或西域的国王，采取了割耳。

自心剖腹等惨烈的哀悼方式。但吐蕃奴隶主统治的主旋律终归野蛮残暴，敦煌人民为此忍受了近70年苦难。于是公元848年，敦煌人张议潮带领人民揭竿而起，赶走吐蕃奴隶主，收复瓜州、沙州等地。赶走吐蕃后，张议潮多次派人赴长安联络，渴望重新回到中原政权的怀抱。从画面可以看出，当时敦煌及河西各族人民欢庆光复的盛况。敦煌虽然再度回到了唐朝的怀抱，但此时的唐王朝却已经走向衰落，这也昭示着敦煌接下来的坎坷命运。公元1006年，位于新疆与中亚的黑汗王朝占领了于田王国之后，继续向东推进，消息很快传到敦煌。三界寺里，一群惶恐不安的僧人将花费多年心血积累下来的大量经卷、文书和绢画藏进了这个神秘的洞窟。外面的世界从不停止喧嚣，唯有那个幽暗洞穴里的经卷文物在岁月的长河里冬眠不醒。公元1036年，西夏占领瓜沙尔州，沙州归属西夏政权统治，前后长达192年，这是敦煌自建立郡县以来由少数民族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时期。从1528年至1714年的近200年间，敦煌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先后被吐鲁番等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使敦煌绵延千年的汉唐文化传统因失去传承而销声匿迹，流行1000多年的佛教绝迹，被佛教徒视为圣地的莫高窟不断遭到人为的破坏，昔日繁荣的莫高窟变得满目疮痍。明王朝西部边陲是宿州以西70里外的嘉峪关，敦煌被弃置关外，从此失去屏蔽河西的重要作用，而联络古丝绸之路的交通干线也不再经过敦煌，而改走嘉峪关直通哈密之路。交通枢纽地位的丧失，使敦煌失去了它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公元1715年，康熙派军队大举西征，收复敦煌。之后，大批移民至敦煌屯田，社会经济开始恢复，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得以重现。公元1723年，复立沙州所，3年，玄生所为卫，从此清王朝恢复了对敦煌的统治。清政府广移民，修县城，兴文教，敦煌的政治、经济、文化从此得到重建与发展，佛教开始复兴，但汉唐时代的辉煌一去不返，敦煌难逃衰败的命运。就在清王朝走向穷途末路之时，丝绸之路已成为历史，敦煌也逐渐被人们所遗忘。但时间的脚步不会为敦煌的衰败而停止。公元1900年初夏，敦煌天气渐热，莫高窟仍旧荒凉破败的让人揪心。

0: 这位来自湖北的莫高窟看守人王元禄道士开始忙碌起来。农历5月26日这天，王道士清沙工作进行到第16窟时，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神秘的洞窟。正是这次偶然的发现，将沉睡900年的一批长眠者唤醒过来。这就是今天编号为第17窟的藏经洞。藏经洞里有从公元4世纪末到11世纪初的各种历史文献与文书，数量总计50000多卷，其中90%为佛教典籍，但也有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道教典籍、官方与私人文书档案以及曲谱、五谱等。在文字上，除了主体的汉文部分之外，数量最多的是古藏文文献，其次是回鹘文、于田文、粟特文以及少量的梵文文献。一批价值连城、非常罕见的珍贵文物，如堪称国宝的绢画、麻布画、木板画、经文、佛像等珍贵文物，满满的堆积在这个见方3米的洞窟里。
1: 我们知道正史25史，这记载的都是帝王将相的历史，都是政治史。但是呢，藏经洞记载的那就是老百姓的历史，所以非常珍贵。这是为什么敦煌资料这么珍贵，就是因为它这样的一些第一性、第一手原始资料，还有一个呢，它记载正史里面的所不记的一些内容。
0: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珍藏的从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部分遗书中，有大量的敦煌手抄经卷。李继宁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研究员，今天他为我们打开了一幅1000多年前珍贵的写经卷。

0: 这是一部大风广阔华严经，是南北朝北魏延昌二年写的。这写着延昌二年是吧？4月17日，敦煌镇观经生令狐李泰抄写的。当时由官方聘用的一些写经生专门来抄书啊，在那个时期抄的这个经，我们可以看到，带有很强烈的浓郁的隶书风格。那么我们现在在敦煌遗书里头见到了大量的这样失传的典籍。
1: 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初这批刚发现的珍贵文物和文化遗产，随即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疯狂劫掠。公元1907年5月，英籍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在莫高窟见到了王道士，他自称大唐高僧玄奘的忠实信徒，沿着他的足迹前来朝拜。头脑简单的王道士听后深为感动，同意将文书和经卷以极低的价钱卖给斯坦因。16个月之后，装满写本的24口箱子，以及5个装满绢纸绘画艺术品的箱子，在夕阳的余晖下被运离了敦煌。随后到来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夜以继日地把剩下的所有写本翻检了一遍，最后仅仅花费了500两银子，就骗走了极具价值的7000多件藏经洞经卷文书和古画。美国人华尔纳、俄国人奥登堡、日本人大谷光瑞闻风而至，他们或接走壁画，或掠走文物。敦煌藏经洞所拥有的50000多卷价值连城的文物，经过西方列强的一再盗劫，结余的被清政府运至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一番劫掠后，敦煌藏经洞的文物流散于全世界10多个国家。有人说，藏经洞文物藏于英国者最多，

法国者最精，藏于俄国者最杂，藏于日本者最隐秘，藏于中国者最散乱。目前大约有16000多件敦煌遗书主要珍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这其实只是冰山一角。

0: 荒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在法国、英国、俄罗斯、美国及日本的学者对敦煌文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100年来，中国同样涌现出许多敦煌学研究者，他们怀着民族文化与文物被劫掠的耻辱感与愤激情怀，对敦煌的历史文化进行了潜心研究，取得了一批又一批让世界瞩目的研究成果。
1: 敦煌学的形成，那么就造就了一大批就热爱敦煌文化、热爱我们文化遗产的这么一大批人呢，就自觉的有牺牲精神的去保护莫高窟、保护敦煌这些文化遗产。那么我们最典型的就像曹树铭先生守在莫高窟的保护，一干就是几十年。那么还有一代一代的敦煌，常书鸿以后比如以常书鸿代表的，后来有段文杰院长，现在有樊锦诗院长。所以我认为呢，就他们的一种精神就是热爱文化，保护文化遗产，献身文化这个传承的事业，这一点对我们今天是非常重要的。
2: 我们经过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努力，我们已经改变了，就是在上一个世纪80年代，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那这个面貌已经彻底改变了。现在我们的口号呢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世界。
0: 虽然敦煌藏经洞多数文物流失国外，但敦煌在中国，敦煌历史文化的根在中国。三危山上的莫高窟已静立1000多年，它脚下的大泉早已干涸，再也照不出伟大佛教艺术的异彩流光。然而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所蕴含的文化宝藏，都在记录着我们沧桑而辉煌的历史，记录着我们祖先无穷的智慧和伟大的信仰。敦煌的文化高峰已经不在，汉唐时代的辉煌不会重现，但敦煌的历史还要写下去。对于中华儿女来说，继承它博大的精神内涵最为重要。敦煌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敦煌是我们的文化血脉，敦煌就是我们自

唐玄宗时期，年轻的新罗王族金地藏毅然放弃安逸的生活，乘船涉海来到中国，到处游方。后来看中了池州九华山，于是入山修行。金地藏住在岩洞里，过着清苦的禅修生活。后来一些当地人上山，发现了这位苦修的新罗僧人，不禁肃然起敬。在他去世之后，民间留下了许多关于他的神奇传说。九华山因为金地藏成为中国佛教四大道场之一。每年农历七月三十日是金地藏的诞辰，很多佛教寺院在这天举行地藏法会以示纪念。这位异国他乡的高僧因为对唐朝佛教的浓厚兴趣，让自己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彼时的唐朝犹如一个巨大的文化交流中心，海纳百川，以极其包容的姿态将各国各地各民族的宗教艺术科技以惊人的魄力吸纳进来，兼容并蓄，广采博收，形成最富魅力的唐朝文明。

0: 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

0: 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条。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3: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0: 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1: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2: 我是云毛毛，
3: 我是河毛毛，
4: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2: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3: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2: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3: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4: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2: 万里挑一好地方，
3: 童话云河会童话，
4: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3: 我们在云河等你。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鼠嘟嘟。
1: 啊，花生。这么多花生，足够我吃三周的了。
0: 现在是信任训练，流星，接下来你要听从闪电的指挥，躲避飞来的障碍。
2: 没问题，我准备好了。
0: 那么训练开始。
2: 流星速度应该没我快，那我把指令提前写好了。流星，快跳！
3: 哦，好，
2: 完美躲避。
3: 怎么回事？我跳晚了。
0: 不是跳晚了，是闪电下的指令太早了。
2: 我是担心流星没我那么快的速度，所以提前了一点点。
3: 闪电，你要相信我，就像我相信你相信我会相信你一样。

0: 彩虹，你和我去疏散当地居民。
1: 好。
0: 闪电流星，你们去营救鹌鹑蛋宝宝。
2: 是。
1: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山区森林。
0: 宇宙护卫队，
3: 出发。
4: 闪电，
5: 这是摩尔斯电码。
4: 嘟嘟，你是说你看到了婴儿车，但是没能拦下来，然后婴儿车就滑到下面去了？
6: 哇，流星，你居然能听懂电码，好厉害啊！
4: 嘟嘟，让我们跟上他。
6: 好，我们走。
4: 嘟嘟说那边的大树下有个洼地，婴儿车应该会停在那里。
6: 哦，太好了。
4: 嘟嘟小心。百变流星。好险啊。
6: 流星。流星。
4: 只是被卡住了，
6: 坚持一下，我马上来帮你。
4: 机械臂好像坏掉了。闪电，我没事，不用管我。前面天然气喷发，鹌鹑蛋宝宝可能有危险，你和嘟嘟先去救他们。
6: 可你怎么办？
4: 放心吧，我有办法脱身。闪电，你应该相信我，就像我相信你相信我会相信你一样。
6: 停，我明。在那里。找到了。好黑啊，根本看不清。
1: 呼叫闪电流星，我刚刚检测到你们附近马上就会有一次地下气体的密集喷发，千万要小心。
6: 收到，呼叫流星。
1: 你那边怎么样？
4: 我这边我没事，别担心。
1: 你抓紧救鹌鹑蛋宝宝们。
6: 好，我必须想办法下去。

0: 嘟嘟，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我刚才一口气吃掉了自己三周的食物。
0: 啊，三周的食物，难怪会打嗝。
1: 闪电，这个裂缝应该能通到山崖的侧面，那里应该
2: 有个出口，我从下面直接过去。啊，
0: 好，我马上到前面接你。

0: 哦，呼叫龙星，我这边已经搞定了。没事，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1: 不客气，嘟嘟一向乐于助人。
2: 嘟嘟，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你说话。
1: 哦，之前我嘴里塞满了食物，所以只好用电码和你们交流了。
0: 嘟嘟刚才真厉害，居然用嘴保护了鹌鹑蛋宝宝。嗯，
3: 嘟嘟是花栗鼠，花栗鼠的脸颊两边有颊囊，平时可以用来储存大量的食物。哦，
0: 原来是这样。
2: 哎，闪电。我们刚刚做到了，我觉得我们可以再次挑战信任训练了，这次一定能成功。
0: 我相信，就像你相信我，
2: 相信你会相信我会相信你一样。
1: 你相信我相信。
3: 总之就是互相信任啦。
2: 没错，没错。

0: 全速前进。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

0: 已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1: 在路上了，先奔出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子。
1: 阿嬷，爱姑了。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河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
7: 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4: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6: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河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4: 我们在云河等你。
8: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9: 点不错，头球。
10: 看来早点睡啊。
0: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

0: 言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0: 玉林制药。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扰的相逢。
1: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手匠心，治时光，恒顺醋就是香。

0: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1: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2: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3: 在这个冲上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6: 强国就得富民，
5: 这步棋我们走定。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户。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2: 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人间天堂，醉意杭州。

0: 限大连，心动无限。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5良好开局。从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5良好开局。
1: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场景，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0: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多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新低。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

0: 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2: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2: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 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

0: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5: 谢谢。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6: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

0: 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2: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 2.4 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 55%， 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 98%， 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3: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4: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 实现营业收入 11.2 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 ,54 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 4.3 万亿元，同比增长 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 30%， 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一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 4870.4 亿美元。同比增长 6.7%， 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5: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
6: 走进云南的这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
7: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硒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6: 而高端焊接对硒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硒球直径仅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硒球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只是金属硒，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 99.4%。
8: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6: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

0: 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1: 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2: 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
3: 在外面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这进来了就是比咱们空调房还凉快。
2: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花灯巡游、水上市集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
4: 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5: 这段时间，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里，数万只藏羚羊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产崽，陆续回迁。当地精心守护这些高原生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6: 眼下，在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结束产崽的藏羚羊带着羊宝宝开始返回栖息地。每年5到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穿戈壁、越河谷，奔赴可可西里腹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这段日子，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不间断巡护产崽核心区。在卓乃湖保护站，巡护员每天都会关注那些落单的小藏羚羊，及时救助收留。被称为藏羚羊奶爸的白马文扎，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找不到妈妈的小家伙们喂奶，等他们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再放归自然。
7: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施加温度。
6: 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迁徙廊道。在五道梁、湖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
8: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观地看到夜间藏羚羊的整个的行为，以及它和捕食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就是大自然里边每天都会发生的优胜劣汰，维系了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性。
6: 为更好地保护高原生灵，围绕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也不失时机地同步进行。
9: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因相关的一些研究，对今后咱们的保护巡护的方向呀，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0: 帮助。
1: 预计八月份完成产崽的藏羚羊将全部返回到越冬地。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过去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超7万只。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15/5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17的2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四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8月1号，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0万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上海港持续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升级智慧港口作业能效。1至6月，集装箱吞吐量完成超28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美国总统求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理由是相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核威胁。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称伊朗请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一号与特朗普通电话，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另据《华盛顿邮报》一号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已告知五角大楼，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保护以色列免遭导弹袭击。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一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于2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1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迪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

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一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

0: 讯。
1: 俄罗斯国防部一号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俄军还在敖德萨以南海域击中2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一号称，乌军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针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自私制造对立。他说，这些欧盟成员国攻击西班牙，并声称应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是在损害欧洲的长远利益。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计划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世界卫生组织一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天新发生一起林火火灾，当地多个地区发布疏散令。该州州长弗格森当天宣布，由于干旱、异常高温和大风天气加剧林火灾情，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该州有12起大型林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
0: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

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领导开展八一走访慰问，云和网安筑起行主动上门，为重点企业筑牢防火墙。235国道云和段改建工程进入冲刺阶段。7月30日，县领导李世超、叶小勇、张作飞、许文金、赵建勇

0: 等一行，先后走访慰问县任武部、驻云某部以及退役军人王秋燕、梅小平等，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感谢他们为国防事业和云和经济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1: 在县任武部和驻云某部，李世超一行与官兵们亲切交谈，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军事训练及官兵生活保障等情况，对他们长期以来护航地方发展、维护社会稳定表示衷心感谢。李世超勉励他们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忠诚履行职责使命。县委县政府将坚决扛起拥军优属政治责任，落实落细各项优抚保障政策，用心用情解决好在云官兵后顾之忧，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来到军旅作家、退役军人王秋燕创办的秋燕航天文学角，李世超一行认真听取其关于扩充航天实物展品与军旅文学藏书、打造航天科普与军旅红色文化特色宣教基地的规划。李世超高度赞扬其退役不褪色、返乡兴文化的情怀，并叮嘱属地乡镇持续做好配套服务，全力支持航天科普文学阵地扩容升级，打响本地航天文化特色品牌。在全国模范退役军人梅小平家中，李世超一行与他亲切交谈，详细询问其身体状况、家庭生活等情况，倾听他讲述投身公益、服务社会的先进事迹，对他退役不退志、永葆军人本色的精神表示由衷敬佩。李世超赞赏其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退役军人的责任和担当，希望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动更多退役军人投身地方建设，为云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相关部门要联动县关爱退役军人协会，整合政策与产业资源，持续拓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渠道，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在基层一线再立新功、再创佳绩。记者雷建飞报道。
0: 近日，县网信办联合公安、经商科技等部门及市级网络安全专家团，启动网安助企型专项服务，通过技术帮扶与风险排查，帮助企业筑牢网络安全防线，提升防护意识和应对能力。
1: 本次活动围绕风险识别、加固整改、意识提升、资产管理四大方向进行精准服务。工作人员先后赴丽水华虹钢铁有限公司、浙江成创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了解相关情况。
2: 我们是首先是对我们企业的一个互联网的一个暴露面进行一个排查，然后看这些暴露面是否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然后及时的把这些安全隐患反馈给客户，包括我们会对企业的一个内网系统和内网的一些资产做一个梳理和排查，把一些历史存留的一些漏洞给企业一个及时的反馈，让企业及时的去整改，然后通过我们这些反馈之后，企业整改之后可以有效地去防护一些比如说境外黑客的一些攻击，还有一些本土的一些网络安全攻击，然后可以更加筑牢我们的一个网络安全防线。
1: 据悉，网络安全培训作为本次助企服务的重点环节，针对企业信息系统管理员、运维人员及相关从业人员组织安全意识授课，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数据保护等内容开展讲解。
3: 这次专门组织专家为我们企业网络安全工作进行查找问题、分析问题，然后并提出专业性的建议，这一块对我们企业帮助很大。下一步我们将针对各位专家给出我们的专业建议，我们切实进行整改，提高企业的网络安全水平，为企业安全生产提高更好的保障。
1: 下一步，我县将把网安助企型服务做深做实，常态化开展企业上门帮扶、隐患排查和宣教培训，同时进一步完善政企联动防护机制，压实企业网络安全主体责任，逐项补齐县域工业企业的安全短板，为产业数字化转型筑牢坚实屏障。记者雷倩，实习记者朱星宇报道。
0: 235国道云和段改建工程是丽水市九纵六横十八连普通干线公路网中的一纵，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90%，正式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1: 近日，记者在235国道云和段改建工程施工现场看到，现场施工氛围浓厚，秩序井然，项目各施工点位火力全开，摊铺机、压路机等大型机械设备有序作业， 施工人员正抢抓有利施工窗口期，全力推进路面铺装、电力配套等剩余工程。据悉，235国道云河段改建工程全线总长 34.861 公里，起点位于石塘镇水兆阳自然村云河县与松阳县交界处，与235国道松阳段施工阶段相接，终点位于元和街道云潭自然村与235国道云潭至景宁段相接。
4: 下一步啊，我们这些督促施工单位加班加点，那个增加人员跟设备的投入啊，争取按照县里面的既定目标啊，那个争取九月底之前相应的项目进行一个通车。
1: 记者梅明义，实习记者刘川月报道。
0: 眼下进入大暑节气，暑气正盛，清甜多汁的时令水果成为市民消暑降温的标配。在云和县海拔600多米的高山翠冠梨种植基地，200多亩翠冠梨鲜甜上市，凭借皮薄肉脆、汁水丰盈的品质，一开采便订购一空，成为当下水果市场的香饽饽。
5: 每天上午7点开始，在云和县安溪社组乡黄处村的翠冠梨种植基地，工人们早早在梨园里忙碌。海拔600多米的山地，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云雾滋养，为翠冠梨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个大、皮薄、多汁、味甜的翠冠梨深受市场青睐，开采仅半周就销售了十余万斤。
6: 我们从19号开始采，采到现在采了十几万斤了，采掉的70%-80%都是销售到杭州、温州、宁波、上海。我们的果走的都是精品路线，精品包装。总的今年产量大概20几万斤吧。
5: 云和并非是翠冠梨的传统主产区，但产自这里的翠冠梨连续多年在浙江农博会优质产品评选中摘得金奖，斩获2024浙江好梨金奖等。这份跨越地域标签的好品质，一半得益于大自然的慷慨馈赠，一半归功于精细化管理的用心耕耘。
7: 我们从安徽那边请了一个专门种植雪梨的技术员过来帮我们管理的。我们施肥啊，基本上都是羊粪有机肥啊、水溶性肥料啊，从这些东西从方面去把控。还有我们也每年都参加那个生博会、农博会去参加，我们金奖基本上都是我们拿的。所以通过这些渠道宣传出去，所以说我们的销售就做得很好，基本上都是这样。还没采摘就订单，就电话就打进来开始订了。
5: 记者叶珊珊、梅明义、王金红，实习记者刘川月报道。
0: 开往夏天的列车，2026新岭村荷花季感受生活集，在新岭村荷塘月色基地热闹开启。活动以荷花为载体，融合市集消费、研学实践、戏剧体验、文艺展演等多元内容，打破传统赏花活动的单一模式，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可逛、可学、可玩、可品的夏日乡村文化盛宴。
1: 傍晚时分，荷塘畔的荷风市集已是人头攒动，摊位沿塘边依次排开，咖啡、茶饮、特色小吃、烘焙甜品香气交织，创意手作、荷花文创等好物琳琅满目。一旁的桃子商店里，新鲜上市的新岭蜜桃及桃类饮品、文创产品集中展销，成为不少游客必打卡的伴手礼站点。绿皮火车研学活动则为少年儿童搭建了沉浸式的自然文化课堂。依托春泥计划打造的非遗书香体验房内，孩子们在荷塘边的绿皮火车里开展阅读分享，亲手体验植物拓印，在动手实践中感知传统文化魅力，解锁自然科普知识。随后孩子们跟随宣讲员漫步村间巷道，边走边听畲族民俗风情、传统文化讲解，近距离感知村落里的民族文化印记。
8: 今天我到这里来，感觉这里风景非常优美，而且还有很多集市逛，小朋友还可以在这研学，节目也挺丰富的，下次还会带小孩到这边来玩。
1: 与此同时，故事实验室、我们的小镇、戏剧游戏工作坊也在同步展开。在这场过程戏剧体验中，参与者们围绕小镇主题共同创作剧情、塑造角色，在无剧本、无定式的互动协作中激发创造力和思辨能力，沉浸式感受戏剧艺术与乡村生活碰撞的独特魅力。除此之外，毕业歌会、夏夜读剧会等活动也同步上线， 青春歌声回荡荷塘畔，为整个荷花季增添了更多浪漫氛围与互动趣味。据了解，本次荷花季活动既丰富了群众夏日经

0: 市文化生活，也以文旅流量带动本地农产品销售与乡村消费升级。下一步，凤凰山街道新岭村将持续深挖荷花文化与特色农业资源，做优做强荷花季文旅 IP， 以农文旅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注入持续活力。记者王金红报道。
1: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今天全县晴到多云，在37到38度的高温炙烤下，体感依旧十分闷热。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突袭，雷雨时局地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大家外出请带好雨具，注意安全。明后两天天气类似，午后有雷阵雨天气。展望下周，天气将迎来明显转折，周一到周二依旧晴热，但周三起雨水将全面铺展开来，气温也会随之大幅回落。周末最高气温将降至27度左右，日常出行记得带把晴雨伞，既能防晒也能遮雨。请大家及时关注气象信息，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到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多云，25到38度。锦水滩多云，25到38度。石塘多云，24到39度。重头多云，22到37度。赤石多云，23到40度。安溪多云，22到37度。雾溪多云，23到37度。竹村多云，23到39度。杭汀多云，23到30度。

16度。张家地多云，19到34度。大湾多云，19到34度。黄家赊多云，19到34度。沙埔多云，19到33度。苏坑梨园多云，22到36度。云和梯田多云，22到34度。仙公湖景区多云，25到38度。赤石景区多云，23到40度。小胜景区多云，24到39度。佛尔岩景区多云，22到39度。森林火线4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如果这个问题真的全都出在速度上，那我觉得即使有风险也没有必要去回避。
1: 行了，你也可以打住了，不要再说了。
2: 好，
1: 下面还有谁要讲？还有谁要发言？谁？
3: 谁？
1: 没有了吗？

0: 政委，你有什么要讲的吗？那我说两句。我到现在仍然不相信只有速度才能解决准确捉奸问题。同志们，我们才飞了几天呢？啊，就没有信心了，就坚持不住了。为什么非要纠缠到这个速度上来呢？真要是速度能解决的话，
1: 谁能告诉我这个速度是多少？
0: 你达到那个速度就能飞出一条直线吗？如果飞不出一条直线，那么你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况且我说过，我们不怕牺牲，但是我们不能做这种无谓的牺牲，我不答应。明天继续按照原来的方案试飞。

0: 咱们可以联名给总指挥写封信啊，把想讲的写清楚，也许局面能扳回来。
1: 冲动吗？这个时候给总指挥写信有点草率，毕竟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支撑。眼下呢，只要我们两个统一观点，统一阵线，伺机而动就行。毕竟悲惨的事实胜于雄辩。

0: 政委，回来了。
1: 回来了。
0: 政委，这个是吴强让我交给您的，
2: 说是舰载机研制总体单位的梁总派人给送过来的。
1: 好，我知道了，你去吧。
0: 好，我早点休息啊，政委。
3: 秦大帝在高空中给飞机加速，飞机以极快的速度近乎垂直地插向海面，距离海面越来越近，已经可以看到海面上的波纹变成蓝色的一片，飞机还在继续加速下降，几乎和海面无限接近的一瞬间，一个转弯踏着海面腾空而起。
4: 又是飞行，

0: 水平超低谷。这才是真正的新大地。振宇，我陶思勇，你现在喊上于涛到我宿舍来一趟。
1: 是。
2: 报告，
3: 报告，
2: 快进来吧，里边坐。这么晚了，把你们俩叫来，我就想问你们一个问题：是不是只有华山一条道？我说的是钥匙飞行。
1: 是的，
4: 极有可能。
2: 那就有问题了。大队长在担心什么呢？他从来没有提过钥匙飞行这四个字。
5: 我认为他肯定不是忘了，是他不愿意。因为我们这些飞行员之前都是在陆地上起飞降落，没有接触过舰载机着舰的飞行科目，换言之，绝大部分人没有掌握钥匙飞行的技术。
4: 大队长一直回避钥匙飞行，是因为他认为这样飞等于是高速撞击着舰，他没飞过，别人更没飞过，人机所见是不是能够承受得住都是个未知数。
5: 还有一种更可怕的情况，飞机一旦失速，如果不能在瞬间把飞机拉平，飞机很有可能会拍在航母的甲板上。
2: 你们二位飞过钥匙飞行吗？
3: 我没有。
5: 你飞过，我们入队之前在海上驱逐敌机的时候用的就是钥匙飞行的技术。
2: 你们那不是着舰，不一样。
5: 确实，那个时候不用考虑飞行姿态，而且要

0: 要想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舰，最重要的是要让飞机保持一个恒定的攻角。只有保持恒定的攻角，机头才不会着地，飞机才不会出现失速的情况。
1: 就是说，虽然你们都认可用钥匙飞行技术解决着舰问题，但其实你们谁都没有真正的飞过，只是一种猜想。
0: 政委，有两个人以前就用钥匙飞行技术在空中进行过缠斗。
1: 秦大帝和吴惊天。
0: 没错，我看过他们的飞行竞赛的录像。我之所以能够在海面上用钥匙飞行技术压迫敌机，也是通过这段录像学习的。我建议把这段录像拿出来，对全队公开，让大家都事先有一个心理上的学习和准备。
1: 好，我知道。
2: 行，太晚了，赶紧回去休息吧。
0: 谢谢政委能够认真考虑我们的建议。
1: 回去吧。

0: 你好，我是是非大队的陶思勇，麻烦你帮我接一下一总指挥。
1: 你这个陶博士啊，你也不看看这什么点儿了？你怎么知道我还没有睡？
2: 我现在遇到难事儿了。
1: 你要说什么，我大致明白。今天我接到了一个人的电话。
2: 谁呀？
1: 吴惊天。
0: 吴惊天？
2: 你说你的事儿，我现在还没有睡。
0: 哦，首长，谢振宇和于涛都认为，如果不解决速度问题，就解决不了用灯用点的问题。如果解决不了用灯用点的问题，就解决不了准确着舰的问题。
2: 而要想解决速度问题，就只有一个办法。
1: 你是说钥匙飞行？
2: 对，但是目前试飞大队飞过钥匙飞行的最多只有三个人。
1: 除了秦大帝还有谁？
2: 谢振宇和于涛，但是他们三个
0: 也没有真正的用钥匙飞行技术飞过着舰飞行啊。
1: 你有什么想法？
0: 首长，我就是因为想不出办法，所以才这么晚给你打电话。
1: 秦大帝为什么自己没有提出钥匙飞行的问题？
0: 这件事情我跟他还没有交流过，
2: 但我大概了解他的想法。他认为无论用什么技术着舰，
0: 只要是开着飞机，高速撞击着舰，差不多就是自杀。
1: 他认为有其他的办法解决着舰的问题吗？
0: 他现在办法是两头用灯，曲线着舰，但效果不好。
2: 飞机没有速度，等于是飘下来，受风的影响太大，根本就没有办法能够准确落到着舰中心点上。
0: 但他呢，还是让大家继续这么练习。他说，熟练了可能就好了。
1: 需要我做什么？
0: 首长啊，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提出什么样的建议。首长，如果我提议让您下命令改用钥匙飞行技术，这万一发生意外，第一个光荣的肯定是大帝。
1: 还有呢？
2: 大帝绝不能牺牲，因为试飞大队除了他之外，没有第二个人能够熟练的掌握运用钥匙飞行技术。
0: 这就是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原因。
1: 按照秦大帝的办法飞，
0: 可是所有人都看出来了，继续这么飞是没有出路的。
2: 你等我的电话。
1: 在我想出办法之前，怎么飞还是由秦大帝说了算。
0: 是。
1: 为什么不能请两位老总和他们的专家团参加意见呢？请他们帮帮忙，想想办法，说不定能够找到另外的突破口。
0: 首长，您这是建议还是命令？
2: 是建议，说命令也行。
0: 那梁总、周总那边是不是由您请啊？
1: 好，电话我来打。明天上午你们就开会。
2: 是，耽误首长休息时间了，再见。
1: 再见。

0: 谁啊？
1: 我。
2: 开门。
0: 都这么晚了还不睡，有事儿啊？
1: 我来是想请教个问题，告诉我什么叫钥匙飞行？
0: 这跟你的思想政治工作有关系吗？
1: 当然有关系了。虽然我是政工干部，但是如果不把自己变成内行，那在是非大队那就没有立足之地。说吧，我想知道。
0: 太晚了，我只能简单的跟你说啊。飞机在陆地机场上起飞，飞行员加速，飞机升空，飞机降落，飞行员减速，这叫水式飞行。如果相反，飞机升空的时候减速，下降时候加速，这就叫钥匙飞行。
1: 第一呢，钥匙飞行是一门飞行技术，对不对？第二，钥匙飞行是不是很危险？
0: 是不是有人跟你提出要用钥匙飞行技术解决捉奸问题？
1: 我没有问这个，我问的是钥匙飞行作为一门飞行技术到底有什么样的危险。
0: 行，我现在就来满足你的求知欲啊。第一，从理论上讲，我说的是从理论上讲啊，钥匙飞行不但是一门飞行技术，而且是一门涵盖面极其宽泛的飞行技术，准确的讲，甚至可以把损失飞行都可以把它包含在内。但是在真正的飞行当中呢，损失飞行技术和钥匙飞行技术还是有严格区分的。国内很少有钥匙飞行这方面的飞行训练。
1: 为什么？
0: 因为不需要，根本就用不着。我们都是陆地机场起飞啊，飞机升空的时候加速，降落的时候减速，这都在损失飞行的范围之内。你飞机升空减速飞得起来吗？降落的时候加速，那不直接撞到地面了吗？这不是有病吗？无非你疯了，才会在飞机下降的时候加速撞击地面，或者是航母甲板。有什么样的危险？可能在一瞬间，人、机、所全部都完蛋。
1: 这就对了，你不是没想过用钥匙飞行技术解决捉奸问题，而是从一开始就排斥掉了。
0: 不，你说的不对。我排斥的是我们中间的这些人，根本就没有人真正懂得什么叫钥匙飞行，更不用说用它来练习撞击捉奸了。
1: 有人证明，多年前你跟吴惊天三场空中对决中使用过钥匙飞行技术。
0: 肯定是有人看过我跟吴惊天的竞赛录像，不是谢震宇就是于涛，也许两个人都看过，但是他们全都错了，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钥匙飞行。之前我和吴惊天还有前不久的谢震宇，在竞赛的时候或者说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貌似使用过钥匙飞行，但是我告诉你，第一，那只不过是高空加速下降；第二，不是用它撞击捉奸的。谁能告诉我，那一撞飞机的阻拦索、捉奸甲板还有飞机能撑得住？就算是能承受，我也不会同意的。
1: 为什么？
0: 他们心里想的是要飞出一条直线，但是要想飞出这条直线，不但飞机要有极高的速度，而且自始至终要保持一定的攻角，稍有差错飞机就会失速，就会掉到航

0: 木甲板上，或者是撞到航母甲板上，不但会机毁人亡，还会给航母造成极大的损失。
1: 这件事情你想过吗？
0: 他们想过吗？啊，我们不怕牺牲，但是作为指挥员，我不会同意让我的手下用这种鲁莽的方式去牺牲。我自己我也不愿意啊，因为我不知道即使我们付出这样的牺牲，对于攻克卓见技术是不是真的有意义。你作为指挥员，你会同意吗？
2: 哎，这会儿啊，你差不多说服我了，
3: 但是目前试飞工作遇到难关，走不下去也是事实。
2: 在来你这之前，我把目前的情况啊跟首长报告，
3: 首长建议梁总、周总专家团参与进来，一起来探讨卓见技术从哪里突破。
4: 我说你这个人真有意思啊！
0: 人家一家是搞飞机的，一家是搞航母的，你让人家帮我们解决飞行技术方面的问题，这不是开玩笑吗？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得我们自己解决。你说你这个人呢，真有出息，你怎么把这事报告首长了呢？
3: 哎呀，你生气也没用，梁总、周总的电话首长肯定打过了，而且说好了明天上午就开会。我认为这对你是好事。
0: 什么好事？陶思勇啊，我觉得你说这些话我都听不懂。
3: 那说明你脑瓜都有问题。你不是不知道舰载机高速着舰对人机所航母甲板的影响，我们正好可以听听梁总、周总专家团的意见。如果他们说了高速着舰时人机所航母甲板哪一块扛不住，这件事情就不用讨论了。不正好也帮你解围了吗？总之这件事情必须要解决，一不能死人，二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你不能再这么飞下去了。
2: 行了行了，我也困了，我要睡了，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啊，

0: 梁总、周总、张司令，首长让我们组织一个会，就卓建遇到的技术攻关的难题，向二位老总和各位专家请教。我们把大家请到这里来，同时我们试飞大队的技术攻关小组也到这儿来了。感谢的话就不说了，下面开始发言。
1: 秦大队啊，专家我们都请来了，还是应该表示一下感谢嘛。鼓掌。
2: 各位，来之前总指挥跟我们打过招呼，
3: 我跟周总呢也商议了一下，今天参加这个会我们说什么。如果谈飞机制造、航母续建，我们还有些发言权，但是今天咱们谈的是舰载机卓舰，那我们确实是学生，你们是专家，
2: 既然来了我们就听一听，
3: 看看你们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麻烦，我们该做什么。周总是这意思吧？
4: 对。
3: 秦大队长，咱们开门见山。
0: 好，开门见山。梁总、周总，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飞才能准确和安全的着舰。

0: 确实遇到了瓶颈。
1: 可能大家觉得这个问题有点莫名其妙，但是实话实说，我们市非大队目前就碰到了这样的难题。前一段时间我们经过艰苦的试飞，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找不到一条正确的路径。舰载机着舰是航母成军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技术，舰载机上不了舰，那么其他的都是免谈。我们今天想请专家帮我们出出主意，进行技术攻关，这就是当务之急。
2: 秦大队长，能不能具体的说一下你们所遇到的问题？
1: 我们目前遇到的具体问题就是飞机无法飞出一条直线。
3: 那能解释一下飞机飞一条直线是什么意思？
4: 周总，我来解释一下。我们没有谁飞过舰载机着舰，
3: 也没有掌握关键技术，知道的也仅仅是一些国内外公开出版物中相关的零星记载，而且语焉不详。
4: 譬如说啊，所有的记载都说舰载机着舰至少要做的两点，
3: 一是用灯，一是用电。
1: 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啊，要想用灯用电，就必须自始至终地飞出一条直线，或者说接近一条直线。但是在实际的飞行当中很难做到，因为要想飞出一条直线，就必须有极高的速度。在这里我再多说几句啊，各位专家也都知道，自从有了喷气式战斗机，减油门滑翔降落就变成了世界上公认的最安全的降落方式，也被写进了我军的飞行条例，这是不能更改的。但是减油门滑翔降落就一定没有了速度，同时也就飞不出一条直线了，没有了从头到尾的用灯用电，这也就违反了航母着舰的两条最基本的原则。那怎么办呢？是放弃速度的同时也放弃用灯用电，还是违反滑翔降落这样一个操作规程，为成功着舰去加力高速的飞出一条直线呢？有问题你就发言，不用举手。
5: 各位老总专家，我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以钥匙飞行的方式高速着舰，你们的机锁航母甲板能承受得住吗？
1: 我来解释一下，刚才谢振宇提出的这个问题只代表他本人的看法，我作为试飞大队的大队长不完全赞同用高速撞击着舰的这种方式来完成着舰，也就是他刚才说的钥匙飞行技术着舰。我们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这一步，完全不用钻到用高速撞击着舰的这么一个牛角尖里来考虑着舰的问题。
3: 宇涛，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如果有也说说吧。
6: 我尊重大队长的想法，但是我个人认为像现在这样飞是没有出路的，没有直线就没有用灯，没有用电，没有准确着舰，而要飞出直线就必须要有速度，只有钥匙飞行才能飞出直线需要的速度。我说完了。
7: 大家还有什么看法都说出来，不成熟没关系，我们可以讨论。
8: 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地面上进行了极限的重力和速度的
9: 挂锁实验，人机锁都扛住了，但是现在的问题就像秦大队长和谢振宇说的，我们要直线飞行，要高速撞击着舰，那是什么情况？舰体什么情况？飞机什么情况？能不能扛住？我没有把握，所以现在我们只能进行专题性的研究。
10: 秦大队长和谢振宇同志今天提到的问题啊，对我们来说的的确确是一个新课题，
11: 但同时它也是一种新思路，
10: 它需要大量的资料数据进行专题科研。我先在这里表个态啊，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科研测试数据出来。
1: 很好，
12: 老话说得好，家丑不可外扬。虽然梁总和周总对我们的同志提出了这么一个大胆的设想，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都准备啊重新考虑基建所的一些设计环境，但是我有几句话要对我们自己的同志说。如果为了用灯用电，不是简历而是家里用钥匙飞行技术飞出一条直线，用这么高的速度在航母上降落，
1: 第一，人是不是扛得住？
12: 第二，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舰，这中间有什么样的危险？钥匙飞行技术是难度极高的技术，
1: 你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用它来着舰，
12: 我觉得我们在座的人呐，谁都不可能说你已经掌握了这种钥匙飞行技术，更不可能说用钥匙飞行技术来着舰，就算是你掌握了，这中间有什么？

0: 要是飞行着舰，最大的危险是什么？最重要的操作要领是什么？有哪些关键技术的坎儿需要过？这个你能够再给我们讲的详细一点吗？
1: 好，在本大队，包括我在内，没有任何人可以说自己掌握了钥匙飞行技术。也可能有人说我飞过钥匙飞行，那我告诉你，那也是你这么想。真正的钥匙飞行技术非常难。用它来着舰，在我军历史上更没有人做过。刚才张司令问我最大的危险在哪，这个我可以回答。从飞行安全角度讲，最大的危险是飞机在高速降落的过程中，你要掌握一定的攻角。攻角太小，机头容易先着地；攻角太大，整个飞机容易失速。不管是哪种结果，飞机势必以一种巨大的动能和势能砸到航母平台上。我要问在座的每个人，知道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舰，飞机一定要在高速飞行当中保持一个接近恒定的攻角。谁能准确地告诉我，这个攻角具体是多少？连攻角具体是多少都不知道，还要说用钥匙飞行着舰，我告诉你，你那不是着舰，是什么，我就不想再说了。

0: 各位专家，还有什么要补充？时间差不多了。
1: 好，如果各位专家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那就散会。

0: 走吧，
1: 我觉得有戏啊。你听他刚才对钥匙飞行那一通分析，说明他已经在做功课了。
2: 可他在技术层面上提出来这么多问题，尤其是公交问题，这怎么解决？
1: 想办法拉着他一块儿解决。
0: 你刚才说秦娜队长可能找到了解决高速着舰时的技术难题的关键，
1: 关键就是找到合适的飞行工角，只要找到合适的飞行工角，飞机就不会失速，机头就不会砸在航母的甲板上。但前提是机、锁、航母、甲板还有人都得扛得住，只要扛住了，飞机高速着舰就能成功。
0: 有你的呀，老谢。
1: 别高兴得太早，我刚才所说的一切可都没有参数支撑。
2: 可我们知道歼十五的技术参数啊，在一个什么速度保持一个什么样的攻角，可以做到不失速，也不至于机头着地，应当算得出来的。
3: 而且我们还知道有的西方国家舰载机的着舰时间，
2: 他们的舰载机技术参数咱们大致也能够找得到，这样就能够算得出来他们着舰时的距离和速度，在这个速度上应该能算得出来他们着舰时的攻角。
1: 好啊，那我们就分头行动，你算你的，我算我的，找到合适的攻角，飞机着舰的程序就基本成型了，剩下的就是能是等了。
2: 等是吧？
4: 等军工单位的参数对比啊。
1: 至于人选，我相信秦大队长会有他自己的角色。
2: 走吧。
1: 钥匙飞行
0: 会吗？
2: 没正式飞过。
1: 那就是试过。

0: 刘主任，下一个。
1: 政委，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来，那咱们现在开始吧。那咱们就开门见山吧。从这两天全面的医学检查来看，是非大队需要我们医学支援的面相当大，其中需要重点关注的人有三名。刘主任，你说的相当大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的是非员呢，都是久经考验，百里挑一。
0: 你可不要吓唬我。你别紧张，我说需要支援的面相当大，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就算是你我也有。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但是我说的这三个人情况不同。你说的这三位是谁啊？
1: 第一个就是秦大队长，秦大地同志。
0: 秦大地有什么问题？
1: 从各种测试的数据综合分析，秦大地同志精神压力特别大。
0: 政委，是非工作是不是遇到难关了？他的压力确实很大。自从肩上挑起了这副担子，他的压力就没有小过，因为随时会面对死亡，面对牺牲。你刚才说对了，我们现在的试验工作确实遇到了难关。哎，我说刘主任，你们的工作怎么像算命啊？看麻醉神经。
1: 不要抗议了啊，我们这是科学，不是算命。
0: 开个玩笑，不好意思。最近大地的情绪确实有点急躁，我已经找他谈过，也批评了他，他也接受。以我对他的了解，目前的压力，他扛得住。哎，我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1: 陶政委，你是有点小问题的。你的潜意识图景跟秦大地同志一样，乌云翻滚，这说明你内心的压力也很大。但是你和秦大地又不一样，你刚才说的对。
0: 做你们现在这个工作，随时都可能有人牺牲，所以有压力是很能理解的。
1: 刘主任，你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那照您的意思，我是不是完全没有情况？大地同志是基本没有情况。
0: 你基本没有什么情况，但我现在担心的不是你，而是秦大地同志。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秦大地同志有没有什么扛不住的心理压力啊？ 我是说，除了是非工作之外的，藏在他心里深处的，甚至是潜意识里的。陶政委，你可以放心的讲，我们都是专业人士。
1: 他的儿子从一出生就得了脑瘫，病情一直处于不稳定甚至很危险的状态里。另外，在他老家还有一个身患截瘫的老父亲，这么些年因为儿子和工作的原因，他已经。

0: 3年多没回过老家，看望过老父亲了。政委，在钱大队长的潜意识里，我们发现他有一种倾向，他好像在时时刻刻的等待一件事情。正是因为这种等待，他潜意识里随时处在一种崩溃的边缘。你们是不是担心大地有可能会因为这个潜藏的焦虑？高度紧张，在是非或者领导是非的过程中，随时可能会发生瞬间的精神崩溃。
1: 具体的说吧，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瞬间的分心和走神。

0: 这不可能！他儿子从出生到现在已经12年了，这么多年一直是处于这种状态。12年来，每一次重大行动的压力他都扛住了，每一次都能圆满的完成任务，这也是为什么让他来试飞大队领军的原因。你们说的情况不可能影响他完成接下来的任务。
1: 夏医生，你从专业的角度说说你的看法。好，政委，从压力应对的角度来说，一个人他在过去的12年能够扛得住一个压力，不代表他能一直扛得住。主任的意思是说，大队长现在的情况，他有可能在自己根本想不到的某一刻完全违背了自己主观意识，瞬间崩溃，造成对是非以及他个人生命安全重大影响的事情。
0: 当然，我们是从风险评估的角度来说，这是有可能发生的最坏的情况，我们必须要跟您报备。夏医生，那个刘主任，你们是不是认为大地同志已经不适合现在的工作了？
2: 我们只是建议，因为毕竟存在着风险。
0: 行，大地同志的情况我知道了。
1: 你们刚才不是说还有两位同志吗？谁啊？一个是谢振宇，一个是于涛。
0: 谢振宇又有什么情况？这怎么还有于涛呢？
1: 政委，您方便多介绍一些谢振宇的情况吗？
0: 可以。谢振宇的家境不太好，他的父亲呢去世的很早，他是他母亲一手拉扯大的，在很小的时候呢。 遭受过校园暴力，后来就不好好读书了，甚至还逃学。初三的时候，他的母亲也因病去世了。这个对他的打击特别大，他对他的母亲一直充满了愧疚。后来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就发奋读书。16岁的时候，就考上了空军的预校。这个谢振宇很有意思，特别争强好胜，不愿意做第二名。我以前长期在海航工作，对他们特别了解，任何一名优秀飞行员。 都具有第一名的强烈意识，谢振宇是我们海军这些年涌现出的最优秀的飞行员之一，在我们试飞大队也是骨干，也很可能会成为航母未来航海编队的领军人物。
1: 我想问一下，谢振宇这个人的性格平时是不是有些脆弱？
0: 脆弱？
1: 不是吗？
0: 他不脆弱，我倒觉得他的性情太过于强大了，有时候强过头了。哎，用你们的术语是不是叫强势啊？
1: 那就对了，这就叫脆弱。哎呀，
0: 这我就不太明白了。他是不是平时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所有的事情都要求做到最好，这样的人往往性情孤傲，在跟人交往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露出攻击的姿态。没那么严重，你说他争强好胜，那是没错。至于对别人发起攻击，那倒没有。
1: 政委，通过我们的测评来分析，谢振宇同志他是具备一个优秀飞行员的一个良好的基础，但也正如您所说的，他爸爸妈妈很早就去世，他妈妈去世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从潜意识里来看，他现在这种所有的努力，有可能会是一种补偿。补偿？对。
3: 一个人劳其一生的努力，都是在完善他自儿童期就已经形成的性格。他凡事都要争第一，首先是为了他自己。那其次更重要的，可能是他对他妈妈的愧疚。
1: 那凡事都要争第一，从他的人格特征来看，已经发展成了一种人格特质，甚至是一种情结。而这种情结是他被压抑的关键群，也是他防御机制的一种表现。短期来看，凡事都要争第一，是会给他带来收获和满足，但长期来看，对他的人格的形成和发展非常不利。一旦遇到挫折，他将会面临加倍的负面情绪体验。
0: 如果像你们说的这样，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
1: 我们的建议是对他做进一步的心理咨询，帮助他找到并接受他真正的自己。只有他彻底的接受自己真实的存在，他才能够有所改变，他才能够超越他现有的存在样式。
0: 我同意你们针对谢振宇同志的这个方案，抓紧落实。
1: 好，
0: 接下来说说于涛吧。
1: 于涛同志的问题看似不严重，但仍然严重。于涛的家世背景我了解，爷爷是我国。

第一代的飞行英雄，父亲是优秀的试飞员，在他出生不久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牺牲了。于涛的问题在于，在他内心的天空里漂浮着两团随时都可能电闪雷鸣的乌云，这是一种非常让人担忧的心理意象。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

0: 盒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盒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盒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盒等你。

0: 于涛的问题在于，在他内心的天空里，漂浮着两团随时都可能电闪雷鸣的乌云，这是一种非常让人担忧的心理意向。我了解的情况是，他爷爷于兆年老团长的日子已经所剩不多了，于涛和他的家人对这个情况是有了心理准备的。你刚才说有两团乌云，另一团是谁啊？
1: 是他的母亲。 于涛的母亲年轻的时候心脏就不好，在她丈夫牺牲以后，她也差一点死掉。但是她挺过来了。我想，这跟她的丈夫是一个英雄，给她留下了一个儿子，有很大的关系。于涛当飞行员是她的爷爷于兆年老英雄的愿望，但是对她母亲来说是残酷的。于涛担心的事情莫过于，万一她自己出了事情，她这位一直看来还很坚强的母亲，是否还能挺得过去？
0: 我明白了，刘主任。那你们针对于涛同志有什么建议吗？
2: 建议有可能会适得其反，所以我们的建议是维持原状。
0: 刘主任，夏医生，你们说的这三位同志的检测报告啊，我是非专业人士啊，无法评判。但我有个请求，我知道你们的初衷是好的，想帮助我们，但是。 现在试验是非确实遇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请求你们不要把这个测试结果对任何人公布，以免给我们的试非工作带来负面影响。
2: 你放心，我们不会对任何人公布的，除非我们意识到如果某个人继续飞下去会造成重大的险情，我们才会向首长报告。但是现在我们要针对我们掌握的情况，立刻对他们展开一对一的医学支援。
0: 这个没问题，我同意。
2: 时间不早了，要不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
0: 还有一个人，我差点忘了。
2: 谁呀？
0: 吴强。
2: 吴强又有什么情况？他这个同志的情况，跟我刚才说的所有人都不一样。
0: 吴强的情况比较特殊，早年他的那个腰椎啊，是我很重的伤。
2: 他受过伤，受过伤还能飞啊？
0: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啊？早年就出过独臂将军，断腿的英雄。
1: 哦，那我就明白了，那我刚才说的问题就不叫问题了。

0: 进来。锁了。
1: 你这干什么呢？怎么还锁着门呢？原来锁着门，看这点。
0: 什么叫锁着门呢？啊，我不锁门能行吗？我是怕被他们打扰了。
2: 谢振宇、于涛说的没错呀，外军舰载机着舰的速度那是相当快呀，
0: 但也不是撞击着舰的。你看他们像是撞击着舰吗？
1: 他们进行的是钥匙飞行。

0: 哎，梁总啊，设备大队秦大帝，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您。
1: 您那有没有外军舰载机着舰的速度数据啊？
2: 没有，不过可以让他们查一查。怎么想到要这个数据了？
1: 我是看到一段外军舰载机着舰的视频，想了解他们着舰的速度。
2: 我明白了，知道了速度，就能大致判断出他们是不是在用钥匙飞行技术高速着舰。我猜对了吧？
1: 麻烦您尽快找给我，我这儿正等着呢。谢谢啊。

0: 哎，麻烦您给接一下基地张司令。
1: 秦大队长，是你啊？张司令，您能不能让您手下那帮年轻人呐，帮我找一段外军舰载机着舰的速度数据啊？好，我让他们查一查。嗯，好，谢谢啊，我这儿正等着着急呢。我让他们尽快。
0: 好，谢谢。
2: 大弟，其实你也可以问问本大队的两位同志，不，三位。谁呀？
0: 谢振宇、于涛，还有康延成。他们？哎，杨总，
3: 是我，一振邦。哦，
0: 首长，我正在等梁总和张司令的电话呢。这么晚了，首长就不能打电话吗？嗯。
3: 您的会开了没有？开了。
0: 嗯，开的怎么样？有收获吗？ 但是目前还是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和以前的试验是非比，你们这次遇到了一堵更高的墙，翻不过去了。谁说的？翻得过去。我这么晚给你打电话，是因为我收到了一封信，有人建议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舰。你知道这件事情？知道。你觉得可行吗？
3: 不行，这样要出大事的，首长。
0: 首长能不能把那封信转给我，也让我好好学习学习？
4: 可以，让你看看也没什么不好。不过我觉得人家提出这个问题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这样，我让小徐抄一份，马上给你送过去。
3: 行啊，连大横炮这种事儿在试飞大队都出现了。
4: 政委。
3: 看来你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很好啊，一定是谢振宇，说不定还有于涛。除非他们拿出证据，能够证明钥匙飞行着舰技术可行，我才会考虑认可的。还有，以后啊提合理化建议到我这儿来提，不要动不动的直接越级报到首长的。报告，进来。啊，
5: 来，大队长，政委，
6: 建议。 行了，大弟，那我过去了，你们聊啊。振宇，那你跟大队长好好谈谈。我来。
3: 谢振宇，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说。
4: 我研究了一道着舰程序，想请大队长。

0: 着舰的程序。
1: 是的，用钥匙飞行高速着舰的程序。
0: 用钥匙飞行技术实施高速着舰。先别说你这道程序，先说说这道程序的根据。
1: 根据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西方国家舰载机着舰的时间，另一部分是国产舰载机用钥匙飞行时可能达到的速度数据。
2: 你知道西方国家舰载机着舰的时间？
0: 从哪儿知道的？
1: 康延成的朋友帮助我们从国家科技图书馆里查到的。虽然这些数据不是来自于权威机构，但是得到了权威机构和权威人士的认可。
0: 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于涛什么事儿？
1: 他也在制作自己的着舰程序，我们互为参照，尽量减小误差。
0: 那你说说
2: 相关国家舰载机着舰的时间，
0: 然后你告诉我，如果我们采用钥匙飞行技术，那么我们的时间和速度应当是多少？
1: 有的国家舰载机着舰的平均时间为二，有的国家舰载机的平均时间为一又二分之一 K。国产舰载机性能优良，但是我们经验有限，我建议把时间放得稍微宽裕一些，比如说一又。钥匙飞行技术可以参照地面试飞舰载机反作用力承受的极限，我认为高速着舰是有可能实现的。
0: 那么飞机失速的问题，还有机头舷着舰的问题呢？
1: 今天上午在会上，大队长您自己不也提到了吗？只要找到合适的工匠，这些都不是问题。
0: 我是提出了工匠的问题，但我并不知道工匠的具体数值是多少。
1: 理论上是在 W 到 M 之间。但我们需要得到大队长的支持，继续做论证。
0: 好，你把这套程序先留下来吧，你可以先回去了。
3: 是。
0: 等等。我问你件事啊，你是不是向一总指挥打我的小报告了？
1: 嗨，那怎么能是小报告呢？那是我们向上级提出有效的意见。
0: 你们还有谁？
1: 大队长，您要觉得这事办得不合适，那就是我一个人干的。
0: 行，学会打掩护了是吧？没事了，回去吧。
3: 是。

0: 雨桐，是我。你马上到我宿舍来一趟。
1: 啊，对了，带上你那个什么程序。
0: 对，马上来。

0: 哎呀，妈，我把你吵醒了吧？
1: 红回来了，你吃了吗？
0: 吃了，我扶您去卧室睡吧，走。哎呀，
1: 不用，你回来我就不困了。哎呀，这一个人屋里屋外的呀，他就容易犯困。哎呀，
0: 妈，
1: 嗯，
0: 您现在还手工织毛衣啊？买一个多方便，您跟我说什么号，我去买呗。
1: 哎呀，这是给你爷爷织的。
0: 他这几十年都穿我给他织的毛衣，你都外头买那个，他不愿意穿。反正我也没事儿，我就当打发时间吧。那您教教我，我也想学。
1: 你学什么呀？这年轻人，年轻人不用学，太费时间。
0: 这金手织的跟买的感情不一样，回头我给于涛也织一件。
1: 杨红
0: 啊，
1: 你嫁给涛子。 你真的什么都想好了？想好了，
0: 妈，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于涛的工作有多危险，我已经亲眼见过了。
1: 你是说这？

0: 一次啊。
1: 嗯。
0: 这次，我亲眼看见于涛在做什么，在面对什么。以前对于他的工作，都是猜测和想象，没有在现场这么震撼。啊，你知道吗？爷爷是英雄，爸爸是，于涛肯定也是。我能嫁进这个英雄的家庭，感到无比的骄傲，所以您不用担心。

0: 进。
1: 还在算啊？
2: 眼下能做的只有这个了。
1: 你把你的程序交给大队长了。
2: 你刚才不也屁颠屁颠给他拿过去了吗？
1: 如果大队长同意了我们的提议，上报给首长，那下一步该是什么？
3: 他会说，整个试飞大队只有我可以完成这一次模拟撞击着舰试飞，啊，让我来吧。
1: 是啊，我觉得我们联手把秦大队长送上了一次最危险的试飞任务。
2: 要真想替他分担啊，咱们得尽快掌握钥匙飞行技术。坦白的说，我会一点，但只是皮毛。最难的是要在各种风力情况下保持一个恒定的攻角。
1: 再难也得做呀，不然等首长下决心的时候，发现全大队只有秦大队长一个人能飞。
2: 距离试飞还有时间，我相信我们还有机会。
4: 我看了，已经没什么新意了。今天晚上我睡不着觉了，怎么办？
5: 怎么办？凉拌。这个时候啊，我要给你泼点冷水。无论是谢振宇还是于涛弄的这个程序啊，都只是纸上谈兵。在两位军工单位老总没有兑现他们的承诺前，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4: 强子，
6: 哎，
4: 给我派车。
6: 啊，
5: 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
4: 见梁总。我估计啊，这个点儿他肯定在办公室。现在去，天不亮就到了。去完之后呢，正好回来的路上，再到周总那去一趟，然后再去见一个人。强子，快去。
6: 行，
5: 我跟你们一起去。
4: 你去干什么呀？啊，你就在家里留守。这段时间大家忙得够呛，要不给大家放一天的假，不然的话弦儿绷得太紧了。
5: 不行，从现在开始，你到哪儿我跟到哪儿，防止你背着我乱来。家里安排于涛看着就行了。
4: 你是我的政委，又不是我老婆，怎么我去哪儿你去哪儿？
5: 你还别这么说，那政委和军事主官那就是政治上的一对夫妻。试飞大队有任何事情发生，我这个当政委的必须要有执行权。再说了，这么晚了开夜车我也不放心呢。走吧。
4: 你要这么说啊，我还就不去了。
5: 那正好，不去都不去。
4: 行，算你狠。
5: 嗯，干嘛？
4: 走啊。
5: 啊，

0: 怎么一个一个像个闷葫芦似的？我们这是部队，都是当兵的，要是睡不着觉，咱们大家伙唱个歌怎么样？
1: 唱什么呀？
0: 你会什么呀？
2: 我们会的可多了。
0: 我们会的都是老歌，新歌不会。哎，政委啊，唱一个说打就打怎么样？
2: 这样，谁愿意唱什么，谁起个头，会唱的跟着唱，我们就一路唱到目的地，怎么样？
1: 我同意。
0: 那行，起个头，唱什么？
1: 我先来啊，人民海军向前进。
0: 好。
1: 红旗飘舞随风扬，预备唱。

0: 你就别掺和了，好好唱。
1: 黑猫海角，我们有共产党英明领导，谁敢来侵犯，就让他灭亡。

0: 梁总，
1: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这又是一个不干完活不愿意睡觉的人。
0: 梁总，
2: 梁总，
3: 梁总，
0: 哎，你们来了，
3: 是不是做梦梦到我们了？
0: 哎，神了，你们怎么猜到了？我还真梦见你们了。来，快快走走走。哎，
4: 乔总，
0: 小李，
5: 哎，
0: 沏茶。
5: 好的。
0: 给我倒杯咖啡。
5: 好的。
3: 梁总，哎，我们要的东西你们搞出来了吗？
6: 还没有，
0: 不过
6: 快了。
3: 那既然这样，我们就不做了，有事儿还着急赶路呢。
6: 哎，听我说嘛，你们听完我的话一定会很高兴。
3: 是好事啊。
6: 你们提出要是飞行技术逐渐，使我们找到了新的方向。我们找了一些资料，重新强化了我们的工程设计。目前在理论上，我们是可以做到钥匙飞行对舰体的撞击。但是呢，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我们又重新对钥匙飞行技术对舰载机的作用力上进行了新的研究。目前的结果非常乐观，但是在最后的结论出来之前，我还什么都不能说。所以得感谢你们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让我们找到了新的方向。
3: 真是太好了啊。哦，给您带了一样东西。梁总，您看看，这是我们的同志啊搞了一套钥匙飞行的着舰程序，您看对你们的研究有没有帮助？
6: 太好了，有了这些程序我们研究起来就简单了，我们一定尽快拿出结果。
3: 我们就是为这事而来的。那既然这样，我们就走了，
7: 还要赶到那边见见周总。
6: 周总那儿可以先不去，他还没有出来结果，他看到了这个一定会很高兴的。你们提出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舰，开拓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舰载机、阻拦索和着舰甲板。所以得感谢你们对于我们和我们船舶工业的贡献。
3: 谢就不用说了，我们还是要赶到周总那儿去一趟。
0: 好，梁总，再见。
5: 哎，再
0: 见，再见，
8: 辛苦啊！
0: 好，
5: 喝茶。哎，这茶，
0: 我们走了。
8: 好，再见。
5: 哎，你看，
8: 再见，
5: 谢谢，我送一下，我送一下。
3: 周总好，谢谢了啊。
9: 就这样吧，
3: 好，我们走了。
9: 放心，
3: 周总，
9: 不会让你们等太久的啊。
3: 好好好，
9: 再见，
3: 好，
9: 再见，再见。
10: 秦大队长，现在回去。

0: 到家了。
1: 到了，大队长。
0: 走。
2: 到了，
1: 辛苦了啊。
3: 哦。哎呦，我的天！
2: 哎，大弟，去我办公室一趟吧。
0: 这会儿太困了，先回去补个觉。
1: 啊，
0: 时间不长，2个小时吧，我过来找你。
2: 行。

0: 赵文
1: 到。
2: 大队长怎么了？
0: 去告诉吴强别睡了，派车跟我去个地方。
2: 去哪儿？
0: 你怎么什么都要问呢？
2: 我得登记报备啊，大队长，这是规定啊。
0: 跟我去一趟人体医学研究所。

0: 大弟，大弟，赵文，赵文，到！哎，政委，政委，
1: 大队长人呢？
2: 走了，
1: 走了。
2: 对，
1: 他刚才没在睡觉吗？
2: 没有，他回来了一下，然后马上就走了。
3: 这个秦大弟。
1: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
2: 去那个人体医学研究所。哎呀，完了，我犯错误了。政委，那个大队长他不让我告诉你，还说是命令。我刚才不小心说漏嘴了，你千万别跟他。
1: 行了行了，他走了多长时间？
2: 大概，两个钟头。
1: 叫车。
2: 政委，你也要走啊？为什么？
1: 叫车。
4: 是。
5: 所以说，在起飞的时候啊，你不要格外注意这个参数啊，要不然呢，哎，在风向。
6: 金瑞宇，你看着康成了吗？
7: 瑞宇，那我们先走了。哎，
5: 他和王小毛他们出去了，怎么了？
6: 我找不到夏医生了，他写到一个信息，然后说回宿舍就消失了，电话不接，关机，饭也不吃，他从来都没这样过，所以我想找康延成帮我找找。
5: 你别急，别急。夏叔呢，他是个心理医生，我相信他不会干出格的事儿。这样我帮你找，你在营区范围内再找一找，我出去找他，好吧？
6: 行，你找到电话。
5: 好好好好好。

0: 就猜到你在这儿，人柳妮娜到处找你呢。有心事啊？
1: 我没事。看来心理医生也碰到了不能自医的问题。我说了我没事。没事儿，你晚饭不吃，宿舍不回，跑到这儿来出海峰看夕阳啊？ 你之前不是教我说，心里有疙瘩的时候，啊，就面对大海，就大声的喊两嗓子，你自己喊了吗？好友在远海大。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太声音太响了。
1: 哦，
0: 对不起，对不起，老婆。要不然你给我做着早饭吧，我饿了。
1: 你吃啥？你吃，你就知道吃。
2: 爸妈嫂，
0: 哎呦，你也起来了？
2: 啊，我肠里有点事儿，我得送我过去。
0: 啊，好啊。
1: 哦哦，赶紧走吧。
0: 啊，
1: 我跟您一块下去啊。
0: 阿斌，我那早饭怎么办呢？
1: 我给你买早饭去。爸爸，来福。来福啊，你八岁那年到我们家了，我跟你爸真是把你当自己的孩子养。
2: 妈，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1: 知道，你还一朵，在我跟你爸的眼里，他永远都是个孩子。他现在啊，什么都没想明白呢。你说，你俩万一不好了，那我们这个家要散了。
2: 不会的，妈，我向您保证，我会一辈子照顾一朵，对他好。
1: 你们太年轻了呀，什么是亲情啊，什么是爱情啊，你想明白了吗？啊，你拿什么给我保证啊？
2: 妈，我从小来到这个家，我知道您一直把我当做自己的孩子，所以你一时之间接受不了。但正因为这样，你应该更了解我。我一定会不遗余力的让一朵幸福。您，一朵，
1: 想好了？行，既然已经决定了，来福啊，就像个男人一样啊，说话算数，你一定要答应我，一定要包容一朵，要好好照顾他，他还太年轻了，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让他受委屈。
2: 妈，您这是答应了？
1: 我不同意，我不同意。你们现在能回去吗？真是，你说说你们俩，我一天到晚的操心你俩的这感情的事儿，早知道我就不操心了。
2: 妈，那爸那边儿？
1: 你爸那边啊，你们得自己去交代。现在知道害怕了你们。哎呀，
3: 奋斗，我最了解你了，你怎么会诈骗呢？受害人的钱来福已经还上了，我也替你找了最好的律师，律师说主动自首的行为只受到很轻的处罚，加上你又向有关部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别担心，等结果出来我接你回家。

0: 二姑，这合同我来来回回看好多遍了，福利跟条款没什么问题，怎么看都没问题啊。
1: 那这凯斯明是疯了吗？给我们这么好福利，他图什么？
2: 我也没想明白啊。
3: 二姑，要不然我去找丽阳，让他跟他们说清楚。我老感觉他有什么事瞒着咱们。
1: 哎，一朵。
4: 喂，毕来福，合同有问题。
2: 有问题？
4: 上面写收购拥有飞翔，包括网络营销、商铺在内的所有客户资源及物流配送服务。
1: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是冲着我们的网店来的？我那网店有这么大吸引力啊，值得他们收购整个厂？
4: 那可说不定啊，不然你们飞翔还有什么价值能让凯思明看得上的呢？
1: 陈一朵啊，平时看着你挺傻的，关键时刻还有点小聪明啊。
4: 你是在夸我还是骂我呢？
1: 夸你夸你，晚上我去接你。
4: 我要吃好吃的。
1: 行，没问题。小华，哎，我问你个事儿啊。从法律的角度上讲，我们的网店是属于我和小军的，还是属于飞翔的呢？
0: 这个很模糊，这是你和小军的个人行为。说你们是经销商，通过这种新兴渠道销售可以；说你们是飞翔名义下开的店，属于飞翔资产的一部分也可以。
1: 你赶紧去找法务确认一下这个事儿。
5: 行，我这就过去。
1: 老头，当时那个物流公司注册的是你自己的名字吧？
5: 是啊，我跟小军一块儿去弄的。
1: 那就好。老头，你在这盯着吧，拖住王海和老郑他们，我去趟凯思明，确认一下他们到底想要什么。
5: 好，没问题。
1: 李总，如果你们真的能够履行合同上的条款，那对飞翔来说肯定是件好事。
6: 我就知道你能想得开，你是一个聪明人，能算不明白这笔账。
1: 但是我有一个小问题啊，我希望您能回答我。飞翔到底有什么值得你这么大手笔的并购啊？
6: 你和丽阳不是从小长大的朋友吗？我听说你们需要一笔资金打价格战，拓宽市场的同时赚回口碑。
1: 对，您说的没错。
6: 我一路上看着你带着国营厂完成股份制转型，到现在这么野心勃勃。如果说我看好飞翔什么，我看好的应该是你。
1: 我想你应该知道，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发展网络营销，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小规模的物流团队。
6: 听说了。
1: 哎，那您知道吗？网店虽然注册的名字是飞翔，但是是我和郑小军两个人开的，那个物流公司的法人也是我哥们儿，不是飞翔。
6: 嗯，你朋友的物流公司可以在完成收购后继续跟飞翔合作。至于飞翔的网店，理论上它是属于飞翔资产的一部分。我们公司法务部门一向都很强势，这一点合同里明确得很清楚。
1: 哦，是吗？
5: 哎，小军，
1: 嗯，
5: 你说咱们这网络部和物流公司这块真的那么有价值？
1: 我也没想到呀。哎，不过最近咱网上的销售效益确实是越来越好了。
5: 哟，这不是王主任吗？怎么了？今天有空过来看我们呀？
7: 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毕来夫人呢？
5: 刚走没多。

0: 对了，来福好像跟我说了，说那些合同丢了。
1: 丢了？可凯斯明的法务团队已经在走并购的调查流程。
0: 那怎么办呀？这个得补吧。
1: 你们这么做啊，无非就是在拖延时间，没用。并购是股东的意见。
0: 你说的对，那可能得浪费点时间了。
1: 行，我看你们能拖到什么时候。
2: 王主任，我送送你吧。

0: 爸，我错了。嗯，你能去自首，那警察也都说了，这不关你的事儿。爸，嗯，虽然你干的这些糊涂的事儿，但是你能主动去自首，说明你还没糊涂到家。你连走的时候也不跟我说，怕我担心。 故意瞒着我，我以后啊，绝不再说你什么了。我知道你不容易，想挣钱，想证明自己。人有想法，有奔头是件好事，但是你得一步一步的走，踏踏实实的。 你看，你最近干的这些事儿，哪个不是急功近利？我给你保证，我有跟你踏踏实实的。行了，儿子，别再过来，你也别向我保证什么。姑娘，让你小子给耽误多久啊？
1: 我心里有数，你放心。
2: 行，身体有数就好。他们快啊！啊，
3: 森马上啊！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4: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童话云和会童话，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也不错，头车。
7: 看来早点睡啊。
8: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 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领导开展八一走访慰问，云和网安助企行主动上门，为重点企业筑牢防火墙。235国道云和段改建工程进入冲刺阶段。7月30日，县领导李世超、叶小勇、张作飞、许文金、赵建勇等一行先后走访慰问县人武部、驻云某部以及退役军人王秋燕、梅小平等，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感谢他们为国防事业和云和经济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1: 在县人武部和驻云某部，李世超一行与官兵们亲切交谈，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军事训练及官兵生活保障等情况，对他们

0: 们长期以来护航地方发展、维护社会稳定表示衷心感谢。李世超勉励他们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忠诚履行职责使命。县委县政府将坚决扛起拥军优属政治责任，落实落细各项优抚保障政策，用心用情解决好在云官兵后顾之忧，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来到军旅作家、退役军人王秋燕创办的秋燕航天文学角，李世超一行认真听取其关于扩充航天实物展品与军旅文学藏书、打造航天科普与军旅红色文化特色宣教基地的规划。李世超高度赞扬其退役不褪色、返乡兴文化的情怀，并叮嘱属地乡镇持续做好配套服务，全力支持航天科普文学阵地扩容升级，打响本地航天文化特色品牌。在全国模范退役军人梅小平家中，李世超一行与他亲切交谈，详细询问其身体状况、家庭生活等情况，倾听他讲述投身公益、服务社会的先进事迹，对他退役不退志、永葆军人本色的精神表示由衷敬佩。李世超赞赏其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退役军人的责任和担当，希望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动更多退役军人投身地方建设，为云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相关部门要联动县关爱退役军人协会，整合政策与产业资源，持续拓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渠道，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在基层一线再立新功、再创佳绩。记者雷建飞报道。
1: 近日，县网信办联合公安、经商科技等部门及市级网络安全专家团，启动网安助企型专项服务，通过技术帮扶与风险排查，帮助企业筑牢网络安全防线，提升防护意识和应对能力。
0: 本次活动围绕风险识别、加固整改、意识提升、资产管理四大方向进行精准服务。工作人员先后赴丽水华虹钢铁有限公司、浙江成创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了解相关情况。
2: 我们是首先是对我们企业的一个互联网的一个暴露面进行一个排查，然后看这些暴露面是否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然后及时的把这些安全隐患反馈给客户，包括我们会对企业的一个内网系统和内网的一些资产做一个梳理和排查，把一些历史存留的一些漏洞给企业一个及时的反馈，让企业及时的去整改，然后通过我们这些反馈之后，企业整改之后可以有效的去

0: 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1: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2: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

今天全县晴到多云，在37到38度的高温炙烤下，体感依旧十分闷热。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突袭，雷雨时局地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大家外出请带好雨具，注意安全。明后两天天气类似，午后有雷阵雨天气。展望下周，天气将迎来明显转折，周一到周二依旧晴热，但周三起雨水将全面铺展开来，气温也会随之。

0: 大幅回落，周末最高气温将降至27度左右，日常出行记得带把晴雨伞，既能防晒也能遮雨，请大家及时关注气象信息，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到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多云，25到38度。金水滩多云，25到38度。石塘多云，24到39度。重头多云，22到37度。赤石多云，23到40度。安溪多云，22到37度。雾溪多云，23到37度。竹村多云，23到39度。旁听多云，23到36度。张家地多云，19到34度。大湾多云，19到34度。黄家赊多云，19到34度。沙埔多云，19到33度。苏科梨园多云，22到36度。云和梯田多云，22到34度。仙公湖景区多云，25到38度。赤石景区多云，23到40度。小胜景区多云，24到39度。佛尔岩景区多云，22到39度。森林火线4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5: 我们不要把手里的股权出售给凯斯明呗。
6: 今天必来福就算戳破大天去，那我也不相信他。一天到晚说的那乱七八糟的情怀，哪能跟凯斯明的真金白银比呢？
7: 这就是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工厂，然后这些也是我们的股东们和工人们。哎，
8: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几位呢是德国马氏的代表，托马斯穆勒、法比安彼得、罗伊伟，这一次他们来

0: 来是和我们聊一下马氏收购案的细节。
1: 哎，怎么又一个马氏？
2: 白福，嗯，我们不是和凯斯明谈收购吗？你们马氏的人叫来干什么？
3: 哎，
2: 你不是想搅局吧？
3: 我可是邱爷爷高奶奶才把他们弄来的，现场谈，谈完回去签合同，30%给你，你不要啊？
2: 真的假的？
4: 时间不多，我长话短说。这次马氏集团专程从德国总部派代表来咱们厂考察，他们承诺呢，这次如果沟通顺利，这次考察结束之后就推进到下一阶段，直接让法务提你合同。哎，也看到了，这几位代表一下飞机就直接来到咱们厂里，连酒店都没回，大家足以看到他们的诚意了吧？
5: 那凯思明呢？
4: 凯思明仗着自己是大公司，对我们很强势，而且我了解过，飞翔的价值远远不止凯思明给出的价格，并且马氏集团给出的价格要高于凯思明30%。
0: 而且这次马氏加入进来，不管最后成不成，起码会给我们争取一些谈判的空间。
4: 我给大家解释解释30%的概念啊，10万变成13万，20万变成26万，30万变成将近40万。
1: 40万呢？
4: 曾师傅，您也算算这账。
1: 可不是嘛。
6: 真的假的？我不信真有这么便宜的事儿。
4: 反正我的意见就放在这儿了，我自问对飞翔也算是鞠躬尽瘁。嗯，我也累了，我也懒得跟你们拗了，大家自己考虑吧。如果真的觉得不合适，我就让马氏集团人他们回了，咱们就尽快跟凯思明签。
5: 哎，这事可以再研究研究吧。
7: 能卖
5: 呀，
7: 是吧？
5: 卖，砍死不卖。我觉得30%-40%那开玩笑啊，
7: 这能卖能卖，
8: 就不能卖啊，
7: 便宜了，40万不能卖。咱觉得卖，就这样，
1: 不同意。
4: 哎，李昂，你怎么来车间了？
9: 过来看看大家合同签怎么样，一坨都没在。啊。马氏集团。
4: 啊。
9: 白富，你这样有点不讲信誉吧？
4: 李昂，我们没有要和凯思明毁约的意思，我们只是希望在最终合同确定之前多跟市场接触接触。
9: 是吗？
10: So Enzofan, will Marsh Group auch Feixiang übernehmen?

0: kann ich übernehmen, sondern investieren. Fishan hat eine Webseite erstellt. Selbstverständlich haben wir große Interesse.
1: Gut. Dann lass uns Fire Kung Fu hier.
2: Gut.
1: F, 关于这次收购，凯斯明真的很有诚意啊。如果你是对于收购后的员工安置或者一些条款之类的细节不满意的话，我们可以具体沟通。你包括各位股东，大家有什么诉求的话，我们都可以坐下来好好谈。金总，您之前不是挺满意的吗？现在是有什么问题吗？
3: 啊，没有问题啊，就是也不差这一时半会儿吧，对吧？
4: 这也太着急了，这家里人都还不知道呢。
1: 我建议大家还是抓紧一点，毕竟这可能是一个失不再来的机会。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一个确定的答复？
5: 这最早下周吧，这最晚我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1: 你就拖吧，莱夫，我是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你要阻止一件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事情。

0: 凯斯，我们现在还是不是？我刚去了一趟飞翔，来福正带着马氏联盟代表跟厂里大小股东聊着呢，能看得出来，他们现在对于凯斯明的收购没有那么积极了。这么明显释放烟雾弹的动作，你会看不出来吗？马氏是德企，细致严谨是出了名的。
1: 一般过个合同都要过个大半年，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派人去飞翔呢？
0: 应该不是，我还特意用德语问了一下，他们也是对于飞翔关于网络销售体系构架这块很感兴趣。
1: 有竞争者恰好证明我们的方向是对的。飞翔的股权分配散乱，那些小工人的股份不值得一提。我们只要抓住金总跟董庆年手里的股份，就会有把握的多。
0: 董庆年这个人精明的很。
2: 但是我爸当年没少提携他，不知道能不能卖我几分面子，给他打个电话。
3: 没事，继续。
2: 马氏早些年呢是做运动服饰和器材旗下，然后延伸到商超、健身等等，比起凯斯明这家公司发展的历史很短。
3: 但因为是行业巨擘，所以这家公司一下子就成为了凯斯明最重要的竞争对手。
4: 你是怎么接触到这家公司的？
3: 我在上海有个老大哥，是上海达特的周总，你不也认识吗？马氏集团就是达特上面的关联公司，这条线就是这么牵上的。
4: 除了价格百分之三十，还有其他优势？
2: 当然有，他们只参与分红，不参与管理和决策。
4: 这事儿你们有把握吗？其实我也只有四五成的把握吧。师傅，原先不想卖啊？
3: 我现在还是不想卖啊。问题是大势所趋，你们能听我的吗？我们家也给飞翔投入不少钱，如果要卖的话，还不如给一个出价高的买主。
4: 刚才一直在跟客户谈事儿，手机静音了，没听着。啊，对啊，董庆年跟我在一块儿呢。是，都是生意人，心里有数。行，先这样啊。
0: 怎么样，对这两个着急了？这两家公司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都是竞争对手，咬得很死，他肯定是着急啊。
5: 现在那么折腾，我心里没底。这样，我找人打听打听，万一是真的呢？就让李大夫再折腾折腾，反正最差拿这个当理由，让刘丽阳再抬抬价。
4: 没错，上车，
0: 走。
6: 对不起啊，这次是我没有把握好节奏，让你陷入这么尴尬的境地。
0: 没有什么对不起的，要谈成一桩收购过程非常艰难。既然签了打铁不可能，干脆亮亮股东们，让他们自己内部分化。
6: 他是马氏那边的吧？
0: 我还是不能理解，碧莱福做这个事情的核心目的到底是什么？想我们提价？
6: 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就没想着赚钱。
0: 那我就更不理解了，能被收购，股份变现。 是多少小企业家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啊！他根本就不是什么企业家，他是个梦想家。哎呀，我还是觉得马氏介入我们这次收购很反常。这样，你去调查一下，他们最近有没有高层领导来过青岛？好。
6: 好，酒精肝，肠出血，心血管硬化。

0: 走了啊，皮叔。
1: 上班去啊？
0: 上班去。
1: 夜班啊？
0: 夜班。哦。
2: 去你家，整点啥菜？
3: 我烧茄子。
2: 烧茄子行啊，我就爱吃这口。走走走走走，
0: 皮叔。嗯，
1: 下班了啊。哎。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走了啊，秘书。
1: 走、啊。你上班去啊？
0: 上班去。
1: 夜班啊？
0: 夜班。哦。
2: 去你家，整点啥菜？
0: 我烧茄子。
2: 您烧茄子行啊，我就爱吃这口。走走走走走，秘书。嗯，
1: 下班了啊。对。
3: 啊，回来了，许东明啊。
4: 哎，谁说不得了啊？啊啊啊！
3: 哎，许东，哎，你怎么过来了？啊，
1: 是我等你半天了。
3: 不是，你怎么过来也不说一声，我早点回来啊。
1: 我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
3: 有事儿啊？那行吧，进来。感谢了，感谢了。你自己随便坐啊。你们说，我们公司小张还给了我一盒高沫，我这还正好在这儿，我还特地想让你尝尝呢，看看这个高沫和老徐那个高沫比一比，谁的高沫更像高沫。
1: 大东，茶就不喝了，咱哥俩喝点酒吧。
3: 那可没东西啊。
1: 那就干了。
3: 干了啊，好吧。哟，这正好还有花生。
1: 哎，有花生就行。
3: 要是这样的话，我突然想起来，我当时去领来福的时候，咱俩在那小院里是又喝又唱。哎呦，那一幕，这一转眼多少年过去了，突然感觉都老了。你想想那把小辈儿的，虎头都当爸爸了，还有来福一朵，都成人了。这姚桂兰天天念叨着，什么时候当奶奶，什么时候当奶奶。来吧，喝一口。
1: 我今天就是为来福。想跟你聊聊。啊，
3: 来福是到了成家的年龄了。哎，那个梁雅娜啊，他们俩的关系是彻底不了了之了，
1: 是吗？这俩人走不到一块去又拉倒了。
3: 拉倒就拉倒吧，啊，只要孩子有出息，再吵嘛。
1: 就是因为来福还有点出息，他还挺努力的，要不是因为这样，我早就把他带回东北去了。
3: 你怎么又想他带到东北去了啊？这好好，你怎么想到这个地方了？你带到东北去干什么呀？
1: 给他娶一媳妇儿。
3: 行啊，你带他走啊，带他走了厂子怎么办？现在厂子只有他盯着，没有人能代替他，你我能代替他吗？啊，行了，孩子感情这事儿你别再操心了，好不好？只要一个男人有事业，媳妇儿不愁。
1: 是，他事业上还挺好的，可是他情感怎么出了问题啊？
3: 我情感出什么问题了？你现在来就是为了这个？不是，到底出什么问题了？你能不能跟我说说？
1: 那个，我也没啥表示的，
3: 就是
1: 这点心意。
3: 好。

0: 也想给你们，我这倾其所有了，就是这份心意吧。什么意思，谢大？你这房子我能要吗？啊，拿过去。来福是你的儿子，那就不是我儿子了。 我和慧兰也是想着要给他买房子呢，行了，现在不是你正好没地方住吗？这房子你拿着，啊，这是你的，别我来这一套。大总，我真的是觉得是亏欠你了。你说这大半辈子，你们一直供养着来福，哎呀，我们父子俩。
1: 这一辈子都还不清你们的恩情，我心里都有数。要不是因为这个，我真的早就把他带走了。别让他在这儿做出什么亏欠你们的事儿来。
0: 不是喜子，你今天这到底是怎么了？啊，好好的你怎么说这话呀？亏欠什么了？
2: 你到底想说什么？你别给我绕来绕去！你想让我猜呀？
3: 那我咋跟你说呀？
2: 那你就跟我直说嘛！我们两个人还有什么话不能直说啊？
0: 来福和
2: 起来了，
0: 哎，
2: 回
0: 来，
2: 行，你俩就这么喝上吧，正好我买了鱼。
0: 哎，正好你问问他。
2: 问问这个家伙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绕来绕去，就是不跟我说是为什么，他要带着来福回东北，
0: 不是，
2: 师姐啊，
0: 啊，来福已经告诉你了，
2: 啊，是啊，你说，我真觉得对不起你们俩。 你说我怎么生这么个儿子？这，你说这叫啥事儿啊？这不是，到底说什么了？你们能告诉我吗？来福跟你们说什么了？啊，
3: 大仲，你身体不好，前一阵子呢为咱妈的事儿你又闹心，所以就没告诉你。
0: 到底是怎么回事？能跟我说说吗？
2: 一朵和来福这俩孩子

0: 哎呀，这么穿真行吗？我吉他我都不好意思背。这才像个老师样啊！
1: 那我不是教音乐的吗？教音乐的也是音乐老师啊。行了，今天第一天上课，你可别迟到了，快跟我走吧。
0: 怎么样呀，徐老师？今天第一天上课还适应吗？
1: 还行，教音乐也是音乐呀，而且老师是个体面职业，我让老头儿开心一点。
0: 徐叔还怪你呢？
1: 没有，除了跟我说了一句让我别对不起你，其他什么都别说。
0: 徐叔说的对，你是对不起我。
1: 那我也不能一辈子都对不起你啊。
0: 你什么意思啊？

秦晋，嗯，这就是开的酒吧。今天是房租到期的最后一天，之前我一直说，等你毕业就回来当老板娘。

0: 我们都是为了梦想而活的，奋斗。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陪在你身边的。我还就不信了呢，上天能一直对我们这么不公平？只要坚持下去，梦想一定会实现的。上天挺公平的。
1: 至少还有你，
0: 那你还等什么？娶我！

0: 赶紧来喝口水，给你累坏了吧？哎，你慢点，别呛着了。哎呀，我跟毕叔走这一两天啊，真是给我累坏了，我这胳膊都抬不起来了，不能捏捏吗？哎呀，
1: 哎。这一朵和毕来福还真的挺不容易的，你说上次在厨房发那么大火，这毕叔到底啥态度呀？这我也不敢问呐。但是我觉得毕叔那应该没问题。你说这好不容易谈个恋爱，还这么难？可不是嘛，那陈叔之前是当来福爹的，这一下变成老丈人了，他这思想一下转不过来。你说实话，我觉得来福跟一朵还挺合适的，你想想。 这来福啊，也就一头能管的。就是啊，你看他俩从小一块长大，这性格脾气都了解，这家里关系又好的，世上哪能找到这么好的？就是啊，现在呢，就得看这老几位能不能把思想转过来。其实吧，这也是件好事。
0: 哎，我问你个事儿呗。
1: 什么事儿啊？
0: 你。 真的不见一朵，笑什么呀？你都当妈的人了，你这心眼咋那么小啊？那我不是在乎你吗？嗯，
1: 在乎啊，行了，傻媳妇儿啊，乖乖的，我就爱你啊，乖乖的啊，来，咱家老公捏捏。
2: 舒服。哎，你知道吗？今天刘丽阳用德语跟那些老外聊天，真快吓死我了。你说他怎么哪国话都会说呀？还好我提前给他们准备好了台词。算是糊弄过去了。能拖一阵算一阵吧。哎，
0: 联系周总了吗？马事情况那边怎么样啊？
2: 小军已经在跟他们接洽了。虽然有周总牵线，但毕竟投这么大笔钱。
0: 沟通开会协商，这都需要时间。我主要是怕他们等不起，接着把厂子卖给凯斯明变现。没事儿，有我帮你支招呢，你就安安心心当你的飞翔厂长吧。
2: 怎么了？谢谢你。
0: 好好跟我说谢谢干嘛？
2: 自从我进了飞翔上班之后，你就一直在帮我。 从董经年为难我的一批滞销车，到街上打字的周总，你是购物，是网络营销，以后啊，这一路都会有你陪着我。
0: 知道就好。

0: 俩能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儿来？
1: 知不知道你们俩是一家人？
2: 爸，我们本来就不是亲生的。
3: 你俩有话好好说啊，别气着你爸。
4: 妈，我知道您一时间接受不了，但是我和一朵是认真的。您能不能同意我俩在一起啊？
1: 不行，你马上给我走，明天就走，走得越远越好。
2: 他走我也走，他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要是赶他走，那你也见不着您闺女了。
1: 哼，你听他说什么呀？这是，
2: 爸，是您太古板了。我跟他本来就不是亲生的，他姓毕，我姓陈，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1: 你们就是不能在一起，你别跟我说这些歪理啊！
2: 这是事实，我跟他本来就不是一家人，是您硬把他从东北接回来的。你们对他日久生情，我对他也日久生情。妈，妈，我理解你们一时之间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但我陈一朵这辈子除了毕来福，谁也不嫁。您要是把他赶回东北，我就追回东北。反正他在哪，我就在哪。
1: 你听听，你说了些什么？
3: 大东，

0: 一朵回来了，维拉呢？我刚又上去，哎，又说了他一顿，都把他又说哭了。你说这俩孩子的事儿，你是怎么看的？我能怎么看呀？啊，这俩孩子。
1: 这层窗户纸已经捅破了，怎么？咱还能给糊上啊？我总觉得，本来说从东北领回来当亲儿子养，这事儿是不是错了？
0: 怎么了？你还后悔了？
1: 不是，我静下心来仔细想了想，一诺说那话也对呀。
0: 没错啊，这事儿不能怪他们，那怪咱们啊？怪咱们一开始就把来福当亲儿子养？
1: 也不是，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太古板了？这俩孩子确实是没有血缘关系，那我们为什么还要阻止他呢？
0: 为什么不能让这俩孩子走到一起啊？我刚开始知道的时候啊，我这心里也别扭。可是我又回头想想呢，你说他们俩要是能够一直好好的走下去一辈子，哎，这也不是件坏事。哎，你想一想，咱们一朵除了来福，他以后大了要嫁人。
1: 跟谁？你这个当爸的能放心啊？那当然了，跟谁都不能放心嘛。但是，我这心里还是别别扭扭的。那怎么办呀？那就跟世喜说的似的，把他领回东北去啊！让你眼前清净，你再也见不着这个孩子了。那不行，那肯定不行。那。
0: 就得咱们调整心态了。但是，我心里还是别扭，我心里总是想着这俩孩子。他是，日子长了，你就不别扭了。只要他们俩想清楚了，好好处下去，咱们这个家不散。 我就能接受。
1: 哎呦，瞧你这话说的怎么那么轻松啊？就好像来福我一领回来，你是这么想的似的。

0: 我发现你咋这么墨迹呢？这懒得理你。
1: 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这一句话没说呢，你心里去你就犯怵了。

0: 大夫，
1: 怎么了？
2: 凯思明的人又来了。
1: 又来了？
2: 对，赶紧下去看看吧。
1: 行，你先去。
2: 行，我先过去啊。
1: 雷总，我们好像露馅了。
3: 毕厂长，就等你了。
1: 李总，这么快又来了？
4: 这是想明白要提价了？
5: 把新合同给毕厂长看看。

0: 比原先给出来的还差。真不是我不帮你，你这次玩的太大了。各位股东，我这还有一份资料要让大家看一看。资料上三个外国人，两个美国籍，一个德国籍，都是青岛本地小太阳外语培训的外语老师，并不是什么马氏的代表。前两天那次碰面根本就是个闹剧。
1: 不相信，也可以请会场负责和马氏对接的同事调出所有的往来资料。
2: 对，我理解周总，如果马氏能尽快定下来的话，我能帮你争取黄金广告播出时间。<笑>一朵啊，你不愧跟莱夫是一家人啊！哎，哪有你们这样谈合作的？
1: 可是我们是真的急呀、啊！
2: 我明白你们的意图，不就想借马氏跟凯斯明谈条件吗？
1: 我也不跟你藏着掖着了，我们确实是这么安排的。
2: 好，那我把你们催一催。真的啊，太感谢你了。哎，我话还没说完呢啊！
1: 您说，
2: 作为条件，达特跟马氏的广告，
1: 我马上安排。
2: 就这么定了，文件呢，我一会儿发你啊。
1: 太感谢你，周总。
0: 这就跟你说，万一培训中心的，哎，拉，就那个红脸的那个办公室了，就他。哎，就他，就他。毕厂长，我一直非常欣赏有幽默感的人，但你再这么玩下去，坐牢可比收购更像你的出路。
3: 毕来福，你小子也太过分了吧！
4: 合着你拿了整个厂子人当猴耍了？这怎么回事？
5: 大家别急，听我解释。马氏集团真的要给我们投资，但是流程和手续稍微出了点问题，所以需要一些时间。
3: 我不信，我也没。
4: 莱福，莱福，
3: 不是你说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要是真的话，
4: 甭管真的假的，也不能拿一帮老外来忽悠我。
3: 就是嘛，
4: 当时我欺负。
3: 现在，凯斯明已经跟我们撕破脸了，而且还降低了收购价格。
0: 好好一事儿被你整的，现在，哎呀，这马氏集团真的要给我们注资，大家要是不信，我现在就去给大家调我们的沟通邮件。各位股东怕大家来不及准备笔和印泥，我们都自备了，那就麻烦大家快一点，我中午还有饭局。
3: 不是，这。

0: 的拖延时间，我确实做的有点过分。
1: 那是因为大家根本就不知道你们手里的股份未来会值多少钱。
2: 你别管提什么未来，
3: 我都这把年纪了，哪有什么未来？我去，
0: 哎呀，叔叔，
4: 叶来福，这是马氏的合同，还有之前我们沟通过的文件。
5: 收手吧，毕厂长，编造伪造企业公章是触犯刑法的。我个人对飞翔的耐心到此为止了。如果今天凯思明无法完成对贵公司的收购，收购案即刻作废。
4: 这怎么可能是伪造的呢？刘丽阳，你自己看。
6: 艾夫，我不会偏袒你的，我只说真话。
7: 要是资料是假的，你现在就报警抓我。

0: 我就说嘛，这来福不会骗大家的，这马氏出的价啊，比这个凯斯明啊要高出30%呢。
1: 还是在这么吵吵，
2: 觉得跟来福干的，
0: 准没错。
1: 就是。
0: 恭喜你，毕厂长，你走。哎呦，这蓝光是真的蓝光，可以啊！等等，与其一拍两散，不如给彼此一个机会。你放弃收购，踏踏实实当飞将的股东，我定时定点给你分红，怎么样？别犹豫了，你知道这笔交易凯思明不吃亏的。

0: 你怎么不回来吃饭了？
1: 啊，不回来了，跟来福去吃庆功宴了。来福有出息了，找到投资，这飞翔场啊，以后就成了合资企业了。
0: 那还不是应该的吗？得看看是谁教育出来的。
1: 好，教育的好啊。
0: 行了，我摘完了。
1: 哦，你摘好了，你去把它炒了吧。
0: 你不给我做饭吃了？
1: 做啊，以后呢，孩子在家我做，孩子不在家你也做做饭。
0: 行吧，不就一天三顿饭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行的话我找喜子吃去。
1: 你去呗，你现在就去呗。
2: 爸，我回来了。
3: 回来了。
2: 哎，
3: 怎么样，工厂融资的事儿？
2: 啊，融资的事儿已经确定了，本来说要今天签合同的，结果临时出点岔子，改明天了。
3: 哦，挺好挺好。
2: 爸，有件事儿我得跟你说，其实我有喜欢的姑娘。
3: 这是好事儿啊，你干嘛不跟我说呀？
2: 没跟您说是因为还没定下来。

0: 确定关系了，一定告诉你。哎，傻小子，来来，你看这多好，大家一起创业，干嘛非得谁钱多就得听谁的呀？是不是李阳？哎，
1: 我还跟你说啊，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你们还真得听我。
0: 别忘了你们签了对赌协议的。
2: 怎么样？就这较劲。
0: 来，我敬你们一个，我给你俩道个歉。
3: 一杯不够，得一瓶吧。那人我可喝不了，把这杯干了吧。
0: 哎，其实你还是不了解来福。我跟你说，我后来想了一下，就来福他这么做，我就应该一点都不觉得惊讶。从小就他鬼点子最多。哎，
3: 你早说不就好了嘛？我差点没给黄姐跪下，才给了马世和达特黄金档的广告时间段。
0: 那不行啊，马世和达特现在是我们的竞争对手。
4: 你真的是得了便宜了，来吧，看谁来了啊！哎，钱钱坐，
3: 钱钱，一等，
0: 快坐来。
4: 坐下。嗯，谢。
0: 没事就好。
4: 哦，我能有什么事？我协助警方破案的良好公民。哎呦，
0: 还吹呢？
4: 我没吹。你想我以前那什么样啊？哎，现在。
0: 正儿八经的音乐老师，拉倒吧，你就别去误人子弟了吧。哎哎，音乐老师打人了啊！
5: 阿依朵，
0: 我跟奋斗领证了。嗯，
3: 不是真的假的？你怎么都不跟我说呀？太快了吧！
0: 不要管了，谁跟我说的啊？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啊！
4: 我这都一管着吗？
0: 哎，毕来福，你跟陈一朵怎么样了？
6: 革命尚未成功，我们还在努力。哟哟哟，
0: 别提了，太难了。我这俩爹一妈，行行，坐下说，来来，坐下说，来，
7: 花儿，赶紧坐下来吧。
0: 啊，别忙了。
7: 哎，
0: 我觉得毕叔还行啊。
7: 行什么呀？还嚷嚷要把我送回东北呢？
8: 你得跟他们好好解释解释。
0: 哎，我们四个现在是不是就你单身了？怎么又扯到我呀？你懂什么呀？谁说人家单身？别说，你们介绍。那既然这机会，咱干一杯吧！
9: 干一杯！
0: 来，祝奋斗幸福快乐！
9: 来，
0: 祝飞扬和凯思明合作愉快！
9: 来，祝飞扬！

0: 睡着了。
1: 好，马上到你家了，还有两个路口。
0: 工作以外时间还要你帮忙，麻烦你了。
1: 其实你不用这么客气。
0: 毕竟工作是工作，工作以外是工作以外。
1: 其实能在工作以外照顾你，我还挺开心的。而且，我也没把你当外人。

0: 你先把我车开回去吧，明天开到公司。
1: 我要辞职了。

0: 辞职？我很明白我现在心里对你的感情。那就像你说的，工作是工作，工作以外是工作以外。
1: 我喝多了，晚安。
0: Nico，能不能给我个机会？我想照顾你。

0: 陈毅说怎么了？他喝多了。你就不能让他少喝点啊？
1: 走啊，行行，妈来了。
0: 别叫他，你叫他干什么呢？他睡着呢，关心一点他不行啊。
2: 你坐这干嘛呢？你管我呢？赶紧送回去吧。送回去以后，你赶紧回宿舍睡啊，不准在家里。
0: 走。明天啊，叫你爹过来一块吃个饭吧。

0: 从故事的开篇到现在，一转眼十年过去了，光阴里的毕来福和陈一朵终于走到了一起。什么？想知道故事再后来怎么样了？后来的我们都事业有成，
1: 胡桃成立了运输公司，跟他爸一样有了自己的车队。奋斗在音乐培训机构当吉他老师，终于靠音乐养活了自己。
2: 不会感到害怕，我祝你心情会。
1: 刘力扬为了 Nico 从凯斯明辞职来到飞翔，跟我一起并肩工作。
2: 春秋冬夏，
1: 一朵成了广告策划人，收入也就够他自己花了。飞翔也建成了自己的网络平台，卖的也不只是自行车。再后来，
3: 你可真够能吹的。哎，我怎么记得有的人说过想要享誉全中国，成一大明星啊？
4: 我那才是享誉全中国。哎，有些人还要享誉全世界，上国外去当博士去。
5: 别说我了，我这不是跟着毕厂长振兴飞翔来了吗？
6: 哎，你们还有这么一出呢？哎，
7: 往事啊不要再提了，
8: 人生已多风雨了都。哎，
3: 但是说实话啊，你们还记得老头老太太那会儿干这摊的时候吗？
7: 当然记得了呀，人满为患，忙都忙不过来。
6: 那个时候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每天下班有免费的夜宵吃。
9: 你说说为什么现在没人来了呢？
5: 哎，现在工作压力大，都不愿意出门了呗。
10: 哎，不是，哥几个，我突然想过，咱能干个大事。
9: 哟，去看上哪个厂吧？
5: 这
11: 可不禁霍霍了。
12: 以后这点啊，我们现在心理承受能力没那么大。
10: 说正经的，咱们啊没人来吃，咱给人送家去啊。
7: 咱们拍点照片，做个传单，搞个电话订餐，让人家电话点餐，半个小时送到，怎么样？
5: 哎哎，还真有市场，我觉得。咱直接成立一个本地的生活类服务公司。
7: 对，
13: 就那点意思啊。
3: 哎。要是真的的话，半个小时工作交给我了。
14: 那就把我那些教的学生他们那

0: 算什么呀？这边区域不算什么，咱得从市北到市南，是吧？
1: 从即墨东到黄岛去，
0: 咱全青岛，全青岛。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

0: 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投球。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

0: 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

0: 书画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

0: 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
4: 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

全网不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早安，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

0: 价，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
2: 拨打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为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知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

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劳累的都是这些忙。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他说今天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负责华河眼尖这个项目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1: 江一迪。
0: 对，现在外界负面的声音都集中在他的身上，我觉得切割一下吧，你觉得呢？这至少能向媒体表明我们不姑息的态度，这对晚会公司形象也有好处。
1: 嗯，张宏达涉嫌走私这件事情其实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2: 我也请公司的内控部门做了调查，没有证据指向江一迪参与或知晓张宏达的走私案，
1: 而且他是我一个非常得力的部下，很有能力，所以从工作的角度上来讲，我希望我能给他担保。
0: 你和他不会是有，你懂我的意思吧？
1: 我懂您的意思。
0: 既然你这么说 OK， 不过在张宏达的事情影响消失前，先让他少碰案子吧。
1: 明白。
0: 那就先这样。
1: 行。进。
3: 伊森，外面出了点小状况，你出来看一眼。

0: 意思。你不是说让我办个
1: party
2: 大家庆祝一下吗？不挺热闹吗？哎，尝尝，橙子特别甜。来，
3: 一起。尝尝，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尝尝点心，尝尝点心。点心也很好吃。很惊讶吗？我想着叫大家一起下午茶，热闹一下。
1: 给我一个，怎么样？要不要尝尝？真的很甜。哪儿买的？没有，一个老朋友送的。他做进口生鲜鱼做的蛮久的。哎，他听说我来玉象投资之后，还主动提亲了呢。他说知道你在这个零售领域里做过蛮多案子的，还做过一些深入研究，特别感兴趣。
4: 伊迪最近不是在看这画吗？
1: 那是吗？那太好了，到时候我跟他一起看一看，再跟你汇报。
5: 对，江一迪呢？于总，伊迪姐去看项目了。
6: 我听说你们已经跑通了 MVP 模型了。对，现在前置仓日均单量在1000单左右。那客单价呢？啊，这些我回头让下边人给你发资料，行吧？
5: 哎，不用那么。
4: 我也听没有给过你 offer
5: 吗？给了，我没接受。但是也没有拒绝，对吗？所以你犹豫啊？犹豫？犹豫了，怎么着？你对我的忠诚就这么不？
6: 值钱吗？老板，我没听错吧？你跟我聊忠诚？你没听错。你不觉得这特别可笑吗？我认为啊，忠诚和信任是相互的，对吗？你信任过我吗？如果你试着信任我。 那非常有可能挽救一家即将倒闭的创业公司，甚至一条人命。但你信任过我吗？包括今天这个事情，如果你信任我的话，你也不会来问我了。我说的没错吧？
5: 华和远见这事儿过不去。
6: 过不去。

0: 这个世界就是无尽天子，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没办法，这就是丛林法则。而在这个丛林里面，只有两种动物，一种是狼，一种是羊。狼吃羊，有错吗？
1: 没错。
0: 但如果你一定要用一个羊的思维生存在狼群里，那我明确地告诉你，不适合你。你可以选择离开。

谢谢你提醒我。关于离开，关于离开的事情，我会慎重考虑的。还有事吗？

0: 今天我要出一趟差。
1: 你不是被停职了吗？
0: 跟你没关系，其他的事儿。
1: 你停职跟华科远见有关系吗？我总感觉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是不是有什么内幕啊？
0: 你想知道什么？
1: 我想知道一切。我觉得张宏达的死没有那么简单，原生东方跟克罗玛肯定有关系。
0: 等我出差回来之后，但愿能有个结果吧。
1: 钟航，我们是夫妻，所以你还是不打算告诉我吗？还是不能告诉我？
0: 现在这个阶段，我希望你好好的休息，养好自己的身体，不要多想，也不要。

0: 沈宗玉知道咱们俩一起去啊？
1: 知道呀，我跟他说了。
0: 他什么反应？
1: 他没说什么呀。他肯定会根据事态发展采取行动。人家毕竟是大股东，不到必要的时候不会出手的。

0: 所以这回我们一定要有所收获。还有谁知道咱们俩一起去？
1: 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吧。虽然你已经停职了，但肯定有很多双眼睛偷偷盯着你呢。

1: 谢林辉，你让他干吧。不是，你这人员怎么分配啊？你之前要裁员，你现在不会要招人吧？你这么高，大家都人心惶惶啊。
0: 我也不想，但现在这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是不是应该把谢林辉和吕健叫到一起来开个会，听听他们的意见？
1: 这不就完了吗？
2: 这能达成统一吗？

0: 咱们平时就连改个标点符号都得开会讨论，这回倒好，是去新媒体部还是留在这儿，他让我们自己选择了。
1: 没看出来吗？他就是逼着我们站队，还得明着站。平时李社就喜欢搞这一套，现在可倒好，他站哪边我们是看清楚了，就是我们站哪边是不是跟他一条心，还得让他看清楚。
0: 这再过几个月他都要退了，哎，你说他那么起劲儿跟那谁撑腰，何必呢？
2: 就是因为马上要退了，李社才不想装老好人了。他人会借多少年了，一直想要搞走他，要不然以吕建那点资历能窜那么快？
3: 那你怎么选择呀？选择去新媒体跟着慧姐干？
4: 你呢？你们怎么选？
5: 哎呀，这个人心呐、啊，哪怕你再有理想、再热情、再讲交情，可是到最后呢，考虑的都是现实问题。这现实问题是什么呢？
6: 大家都是成年人，除了理想，现实问题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
7: 你们也知道我们家里的情况，老人年纪都大，孩子也要上高中了，经不起折腾了。
8: 又折腾不起啊？
0: 我当然是想跟着慧姐了，但是新办公室实在太远了，我每天又要接送孩子上学，这得横穿整个浦航市，这路上啊就得两三个小时。
7: 两三个小时也就算了，关键是我听说这个新媒体部门还要绩效考核，直接跟公司挂钩。
9: 就算咱拼死拼活干吧，那也要半年才能看到效果吧，这还是一个乐观的一个情况，那要是运营不好怎么办？
10: 是啊，我听到的内部消息了，裁员这件事儿只是目前暂停，我估计他们会借用这次人事调动，找一个绩效不好、业绩不佳的理由，再把整个部门给砍了。
11: 这要搁五年前吧，我倒还真想跟慧姐闯闯，可现在这上有老下有小的，哪敢头脑一热就跟着上啊？我还刚买一套房，30年的贷款啊。

0: 今天胆子挺大啊，不怕被同事看见了？
1: 选这地儿，这儿离社里可近呢。
2: 静静，我有正事儿跟你说呢。
1: 啊，正事儿？
0: 吕主编，有正事儿咱们就回社里说。现在是午休时间，我要休息，没时间听你在这废话。
2: 别闹了，行吗？以前是我不对，脾气太急了，我给你道歉。
0: 道歉接受，拜拜。

0: 行，真的别闹了，我给你道歉了，我确实不对，但是我前一阵子的压力那么大，你理解我一下行吗？
1: 你真以为我傻是吗？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你这么着急忙慌的把我找来，不就是为了下午大家选择去留，你怎么还想让我去谢林慧那儿给你当密探是吗？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1: 那你觉得我是错了吗？雨静，我算是看明白了，你呀，就是想利用我。以前的那些甜言蜜语啊，全是虚情假意，你戏够好了呀你。
0: 以前怎么就是甜言蜜语了？怎么就是跟你演戏了？我们在一起多长时间？两年多了。那以前我对你的好，你忘了？行，你自己看。你不是说要看到那三套房子吗？我都跟售楼部的人联系过了，也约好了看房的时间，短信记录都在手机上了，上面还有时间，你自己看。
1: 真的？
0: 你要看的那三套房，说实话有一套还可以，另外两套太偏了。我不是不接你的茬儿，也不是不搭理你，我自己也有特别好的朋友是做房屋销售的，他们给我推荐了更好的楼盘，可你从来不听我把话说完，一整还挂电话。当然我确实也有错，本来想给你个惊喜，没想到把事儿给搞砸了。
1: 没骗我啊，真这样？
0: 我敢骗你，那你还不把我的房顶都给我掀了？
2: 怎么说话呢？说的我跟泼妇一样。
0: 林青，咱俩别再吵架了，真的。每次跟你吵完架，我自己挺难受的，我睡不着觉的。剩下我自己躺在床上孤独寂寞了。
1: 别跟这肉麻。
0: 咱俩和好了。
1: 行吧行吧，您赶紧撤吧，走吧。知道你呀，多待一分钟都怕被市里人看见。哎，
0: 你不回杂志社呀？
1: 你先回去，我再买一杯咖啡。

0: 都2倍了，你怎么还没？
1: 你应该知道我给谁买的。

0: 主编。哎，
1: 看样子大家都想好了啊，好好工作。
2: 姐，隔壁新开了家咖啡店，给您带了杯，尝尝。
3: 谢谢你啊，晶晶。
2: 客气。
3: 他们一个都没来啊。人各有志。
2: 嗨，没事儿。
4: 有我呢。哎，我跟您说啊，刚才要不是我去买咖啡，我早就来了。
3: 想清楚了，新部门可是人手不足啊，去了工作量很大，而且新的办公室地址也很远，通勤的时间都要很长的。
4: 您说的嘛，人各有志，只要跟着您，天涯海角我都去。
3: 工资可不涨啊！啊，
5: 不是慧姐，这事儿，慧姐，这事儿是不是可以商量商量呀？

0: 孙老师，
1: 哎，你们俩怎么来了？
2: 我这不听说社里今天人事部有调整，
1: 赶紧约了叶伟过来了。
3: 你们俩不是实习期都结束了吗？
0: 那个小慧她今年研究生没考上。
4: 胡说，我明明是想跟谢老师再学两年。
1: 那你呢？你不是去什么广告公司了吗？
0: 啊，那个我不去了，我想了很久，我觉得我还是喜欢做新闻和做传媒。谢老师他们跟我说您要去搞新媒体了，我和小慧也想加入的。哪怕让我们再实习半年也可以。
2: 对，之前在这里实习的时候总感觉使不上劲儿，提出了很多新点子都被老师们否掉了，但是呢在新媒体互联网这块我觉得我还是很有用武之地的。
3: 但是去了那边可是一切的条件都远远不如这头啊。
2: 没事啊，我们只想学些真本事。
0: 对，我俩不着急挣钱。
5: 你们俩可想好了？
0: 哎呀不用想，跟对的人做事就不会错。
2: 是，
3: 有品位。走吧。
0: 那我俩算加入了。
5: 走吧。

0: 这地方还是挺大的呀，还有楼上呢。嗯，大
1: 是够大的，不过这样也没办法办公啊。哎，慧姐，
2: 这要怎么搞啊？咱们可以自己弄呀，自己弄，
1: 自己怎么弄啊？我又不会装修，
2: 我会呀。
1: 主编，
2: 我大三的时候呢，学过室内设计，虽然水平一般，但是呢，画一些什么设计稿，这种简单的工作还是 OK 的。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

0: 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1: 跨屏，真正的跨屏，现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2: 今年过年
3: 怎么样，他说今天
1: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己弄，自己怎么弄啊？我又不会装修。
1: 我会呀、啊。
2: 主编，
1: 我大三的时候呢，学过室内设计，虽然水平一般，但是呢，画一些什么设计稿，这种简单的工作还是 OK 的。
3: 其实咱们如果不用弄得特别专业的话，自己弄弄也不是不行。嗯。
4: 主编，你看这儿。
3: 这地方也比较开阔，那咱们就做一个那种开放式的办公空间，也比较简单，我觉得效果可能也还不错。
5: 再来呢，我看看这边啊，
3: 这门口嘛，那咱们就挂一个黑板，做一个那种留言区，有什么事儿都可以往上写，大家进进出出也都能看到，很方便。
1: 这儿呢，可以刷一个大白墙，到时候开会直接在这投影，幕布钱都省了。
2: 主编，这儿呢还有一个院子，
1: 我觉得到时候添两把椅子，咱们在室外晒晒太阳，多舒服呀！再种点小绿植，看到了心情都会变得很好。
0: 小慧啊，你这想象力也是够丰富的，这想象的也挺美好的。不过这现实是钱怎么办呀？这么大的面积，就算是最简单的装修，再加上家具，那也不少钱呢。这集团能匹吗？慧姐，总不能咱们几个自己掏腰包装修吧？
6: 钱我来解决。
1: 主编，其实呢，咱们还可以再添加一个生力军。
4: 我猜到你说的是谁。
7: 我也猜到了。就你不知道是不是？
0: 是呀，我们是不是一个 team 的？谁呀、啊？
4: 保密，
7: 不告诉你。
0: 无聊。
8: 所以说啊，你们一定要去看莉莉酱的恋爱小妙招，一定一定会成功的，嗯，好吗？哎，这个嘛，这个莉莉酱之后会给你们单独出一期视频的，好。